0: 坐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09.1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掉落保利龙，南下335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出口匝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乌转街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其中北上25.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由内线车道处理中。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北上15.4到15.1公里之间南港交流道前中外线掉落许多轮胎皮，国道5号南下21.7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2: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1: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2: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3: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3: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需要人来听，
6: 我是郭庭云，咱的亲人就亲像宝贝，你若疼惜，你就会知影，唔通伤害你最爱的人。若是看到暴力情形，请卡保护专线113，也是请警察到三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了，轻松快乐的时间哦，来，我想呢，这个时候大家呢要面对呢工作，会觉得哎呀，又是一个礼拜哈、哦，那给自己觉得没关系，反正呢，关关难过关关过，不是我们又过了好几个礼拜了嘛哈、哦。那放暑假的朋友呢，来看看呢，已经过了几分之几了？好、哦，因为今天呢到了7月27号，等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哈、哦，应该过得快要一半了吧。那在打工的朋友也有哈，有人想说，哎，我赶紧工作，等到后面呢，我就可以呢，就是工作结束之后，开始了有一些呢，就是打工赚的钱，可以去好好的规划一下哈，像要购物买东西，还是你要去旅游，也都 OK 的了哈。但不管做什么事情，安全第一很重要。好，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呢，在今天的一些施工的路段啊。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花莲的南区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玉里那地方，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整点会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这是呢在台三十线。然后再来就是呢台23线的富里的小天祥路段，从上个礼拜24号呢，就礼拜五呢，到8月24号，为期一个月。在小天祥的7到7.5公里呢，有边坡挂网工程，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是封闭的啊、哦。那每逢整点会放行10分钟，而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来这个地方会放行1个小时。这是呢在富里啊、哦、那个地方的路段。那另外呢，在台11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呢，大坑到海洋公园。也就是呢8.2到9.1公里的话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了北上车道，南下的话呢是双向通行的。再来花东公路的部分呢，来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在这地方是靠近瑞北，就是瑞穗的瑞北呢，251.8到253K 的路段呢，也就是有瑞北台铁的高架桥路段呢，有台铁工程在进行，右线全天候呢是封闭的，那大家就改走呢左线的这个路段呢。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两个地方，也就是呢在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就每逢整点放行，每次放行的10分钟。首先呢是在屋檐角的景观区，10.1到10.2公里，还有呢就是观音路段的37.6到37.8，好，那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整点放行。那另外呢8.1的9公里路段呢，有管线的箱涵工程，一样呢早上8点到5点钟，不过这个地方呢是采取机动性的管制，好，这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苏花的路段呢，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在13号桥呢，它的指标是159.2到159.8公里，有照明系统的设备的维修，那它会利用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暗时八点到第二天早起，在透早五点时间，到时候全线都是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因为照明设备有时候晚上的施工它会亮，没有会比较容易看得清楚，那如果说一般在白天可能会 看的状况比较不是 OK， 那一般面的晚上的车辆也比较少，所以利用晚上呢来施工哦。而大清水那路段的159.4公里的话，有复建工程，早上7点到下午的4点钟，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好，那其他有的路段呢是占用 B 车弯，或者是呢它是在其他的这个等于时间呢在施工，对我们主线道呢行车是不受影响的，这是在苏华的路段。那最后再来看一下台八中横的部分。好，中横公路的部分我们看一看呢，就是呢同样在官员还有呢太鲁阁以及天祥呢，早上呢这个6点半开放呢到8点钟，那现在已经8点09分了哈，所以现在已经封闭了，开始要施工。那么下次放行呢是2个小时之后，也就是呢在10点钟会放行5分钟，5分钟结束之后然后再继续封闭。那中午的12点会放行，但是呢放行时间有1个钟头到1点钟之后才会再封闭。那再过2小时呢，就是下午的3点会再放行5分钟，然后之后呢再过2小时5点的时间，在太鲁阁天祥呢放行只出不进，6点封闭。官员的话呢，他放行时间就多30分钟，他是从4点半放到6点钟，6点钟过后也是让整个台八夜间全部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才会再开放。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呢在整个花莲地区呢这个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呢跟大家按照这个公里数来讲，那大家会比较有概念。
但是如果你记不得，不要紧，他说啊，你说卡车我哪会记得，不要紧，然后你就顺顺啊开，哈，倒倒啊开，稳稳啊开，哈，安全第一，保持好安全的距离跟车距跟车速，哈，啊，那有路况随时卡电话跟我讲，那你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你记得转七。这边咱收收听的节目是厝边头尾哈，为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起七点到十点三点钟陪伴你的哈。那这个厝边头尾呢，就是在三个钟头呢哈，那在节目当中，不管是资讯或者不同年代的音乐呢，希望都能够分享给大家哈，打开开车啊，提供听这些收音机呢，都有一个很好很棒的一个好心情了。那今天又到了礼拜一了，就给你哈，礼拜一。那等一下呢，在我们的音乐当中呢，每周一新要介绍呢，就是音乐人。就是他的一些音乐创作。那今天我们要听一看牛大可，他其实过去呢也有很多非常棒的歌曲，很多的创作，等一下呢再跟大家来做分享。你可以对他们说我对你不好，特别无聊是个大草包，你可以对他们说。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厝边头尾，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厝边头尾，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曲呢是在1985年的时候呢，民国74年。好，来，这首歌很好听，是姜育恒所唱的《但愿长醉》，也是呢来自钮大可他的音乐创作。

那刘大可呢，他其实很多的音乐创作哈，都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哈。他出生在1948年哦，那现在哇，好快呢，不知不觉的已经78岁了哈。还记得那时候呢，他唱了很多歌曲哦，年轻哎，可是这一想想呢，把换算一下，到了现在2026年了哈，所以呢，今年已经78的高龄了，也算蛮高龄的音乐制作人哈。那在过去啦，其实不管呢一些快歌慢歌哈，他有很多很棒的专辑。那自己呢，他一共出过了燃烧的夜晚啦，哈，九月的阳光等等呢，大概有6张的演唱专辑，等于他个人的专辑就有6张。那创作呢超过了大概

400多首的歌曲，包括呢刚刚那首歌曲，然后同年还有另外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星海的消息，还有好多歌曲哦。那还制作过了100多张的这个唱片，好，那么他自己呢有一首，应该有一首呢林良的唱红的歌曲，就是呢冷井情深，还有刚刚好那首呢姜育恒的但愿长醉。而当时早期呢，陈幽兰有一首轻快的歌叫做《就在那一秒》，都是他过去呢脍炙人口的歌曲哦。那他活跃在1980年的时候，曾经担任中师大乐队的贝斯手，好，那也创作就是呢成立一些音乐的一些创作的部分哦。那继续就来听同年1985年的《来自星海的消息》。那这首歌曲呢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黄莺莺哦，他当时加盟了飞碟唱片之后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我们就来听看看这首《来自星海的消息》。

那这首歌曲呢，来自星海的消息呢，然后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很久了哈。那听到让我突然觉得，哎呀，都笑得起来哈，都年轻起来，因为这歌蛮久的，那时候真的都是年轻的时候在听这些歌曲了哈。那牛大可呢，其实他这个音乐可以说非常的厉害哦。他我记得大概二十多年前吧，曾经在一个吧。好，然后碰到他来花莲，那时候碰到他，我觉得也很惊讶哈，也很幽默哈。那时候，然后他在过去了，就是他曾经创立过呢，一家鹤立音乐啊，那后来就改叫做大可，因为牛大可嘛，改成叫大可音乐哈，大可制作，那替这个飞碟唱片公司制作很多的一些乐曲哈。那后来呢，剧中介绍了于龙华呢等歌手呢加入飞碟唱片啊，那也做过金曲奖的评审委员的委员哦。就是评委当中的委员，那第十三届金曲奖的评审委员呢的总这个所谓的总召集人兼流行音乐的作品的好类别的召集人，那在过去呢也担任过很多唱片公司的一些工作啊、哦，那在过去呢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呢，手边呢签约的歌手只剩下那个高慧君还有关灵芝。那时候唱片公司比较属于萎靡的状况哈，于是呢他改在台中那地方哈开了一家美式音乐吧，然后。后来呢在那地方其实改变另外一方式呢，就是跟音乐呢做一些连结、哦、那在过去、哦、当然提到了他很多的音乐创作，不管呢是别的歌手或者他自己呢也唱过了几张专辑、哦、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听听了几首呢就是他曾经创作的这些音乐，像早期曾庆瑜还记得吗，香港小姐、哦、他有一首的京戏是和戏，好，也是呢他来作曲，他主要都是我想作词作曲的，他主要都是在作曲的部分呢可以说是很棒很厉害的哈。好的，那么继续呢就来听听这首原唱是我这边是没有了，原唱呢大家也很熟悉林良乐，但是我们没有他的这首歌，有余丁密就是呢朱达律清风来唱的这首冷井情深。那这首歌曲呢是他早期呢在1986年好，跟刚刚那首歌曲呢来自星海的消息呢同一个年代出来的哦。

好了，听完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冷井情深》啊，这是呢，在1986年，民国75年呢，啊，当时由林良乐所唱的这首歌，好，来到现在呢，偶尔听到了这个版本，不管谁唱的，觉得哎呀，就是好听哦。好，今天每周一星就介绍音乐人钮大可的一些音乐创作。那现在时间已经到了8:30，我们要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空中，继续陪伴各位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德国柏林上周六发生同志游行汽车冲撞案，造成一死29伤。嫌犯在冲撞人群之后，还涉嫌持利器攻击民众，随后逃离现场。警方在柏林西区一座小型菜园展开攻坚行动。21岁的嫌犯博劳特遭开枪击毙。他过去因涉嫌策划恐攻，被德国安全单位列为伊斯兰主义危险人物，案发前正在接受去极端化的辅导。经济部与工研院携手业者组成国家队，历时一年半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打造国产机器狗，展现自主研发能力，未来有望量产商用，强攻40亿美元的商机。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产机器狗具备地形适应能力，是实体 AI 的重要应用。除了涵洞巡检、自主导航、避开障碍和3G群体协作搬运包裹之外，也成功通过消防

0: 防署认定的第三方公正单位测试，可以在模拟火场中执行侦查任务。在经济部科技专案支持下，工研院串联关键领域的国内产业伙伴，加速推动国产智慧机器人技术成熟与产业化。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1: 我们在台湾这边能够把这个产业应用在我们不管是工厂的实务上面，或是说我们的公共领域上的这个需求，或是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这边有一个实验的一个成果之后，也许我们就可以把它推广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0: 过去机器狗市场长期处于两极化，不是动辄上千万元的高阶机种，就是像中国表演性质的录制品，而国产机器狗经过测试，效能完全不输欧美关键零组件，深获国际客户认同，预估工业型市场将在2035年成长到40亿美元。经济部将持续产官学合作，打造飞鸿供应链，透过研发平台进军国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56岁林姓男子因为相信网络上认识的女友，称家人住院急需用钱，牵着机车前往当铺准备典当筹钱。当铺人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经员警耐心劝说，林姓男子才惊觉自己上当受骗，成功保住财产。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民权东路二段一处当铺通报，有民众牵着摩托车出现，疑似遭到诈骗，准备典当机车筹款。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了解情况。据了解，该名准备典当机车的56岁林姓男子，先前透过网路认识陌生女子，并且双方没有实际见过面，对方直接谎称家人住院急需用钱，向林男借款新台币3万元。林男信以为真，随即前往当铺准备典当机车筹措款项。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4: 员警到场后向林男说明假交友真诈财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林男惊觉受骗，当场放弃典当及汇款。
3: 警方也提醒，网络交友陷阱多，未曾见面的网友以急需用钱、投资或其他理由要求借款或汇款，都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暑假期间，学生使用3C 产品的时间大幅增加。苗栗医院提醒，长时间低头滑手机、久坐打游戏，可能会引发姿势不良与颈肩酸痛，建议遵守3-5原则，远离乌龟颈的危机。记者陈依琳报道。
5: 卫福部苗栗医院复健科物理治疗师李小慧指出，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会使肩颈及背部肌肉持续紧绷，形成俗称的乌龟颈及圆肩姿势，长期下来恐影响青少年骨骼肌肉正常发育。他提醒，暑假更应遵守3-5原则，也就是每使用3C产品30分钟就起身活动至少5分钟，并搭配简单的肩颈伸展运动。
6: 第一是缩下巴运动，维持5秒，重复10次。第二个是肩颈前方肌肉牵拉，也就是缩下巴，眼睛往上看，同时伸直颈部跟双手做飞翔动作。最后肩胛骨运动，双肩往后夹紧，双手依序做出 VUW 的姿势，再做肩膀往后绕圈动作。
5: 李小慧治疗师强调，暑假是培养孩子健康习惯的重要时机，建议家长每天安排30分钟以上的亲子户外活动，像是散步、慢跑、骑自行车或球类运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暑假喽，
9: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10: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9: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10: 鲁夫等6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

0: 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青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2: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0: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2: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目前的整个交通状况都很 OK 的，虽然有一些工程在进行了，不过花莲辖区内的路况很好哦。那行经任何地方，不管是施工路段或者一般路况呢，都请大家能够提高警觉。好，在花莲其实有时候好山好水呢，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你走这个台十一线，就是海岸公路，或者是走苏花某些路段的话呢，看到海的时候心情很好。好，因为我们这边海的是太平洋，跟一般呢这个台湾的另外一边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那再来呢，就是呢今天天色比较昏暗，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我看山边的话黑黑的，那山顶上，然后看海边呢亮亮的。后来呢，我家刚好在中间那个界限哦，往前一点发现不对，刚刚落雨，这个雨滴吼，没讲盖大滴啦，不过刚刚怪怪的吼。后来就换一下哈，开车来上班，然后来上班之后发现这边的确是比较黑一些哈，天空都这样乌云密布，然后呢就下了雨。那但是呢，现在我往外头去看哈，外面有一点微微的风，然后呢天空透着亮亮的，但是不是阳光，是很自然的那种亮亮的哈。那可能在山区的话呢，比较容易遇到这个下雨天哦。今天呢，整个像比较偏南部，你如果往南下的话呢，比较容易遇到这个下雨天，所以大概是这里了哈。那不管呢是什么样的天气，行经哪一个路段，都请大家呢务必要小心好驾驶，然后再来呢路口停让哈，记着路口要停让，再来呢转弯变换车道，请务必要提前打方向灯。尤其呢在暑假期间，很多的游客来到花莲地区哈。那来这地方呢，当然对这个路况呢并不是说非常的熟悉的情况下呢，可能会借由路况导航来看说，哦，我现在应该要几百公尺要左弯右弯之类的哈。那但是也许呢，有时候这个导航走的路线跟我们一般曾经走过路线呢会不太相同。可是在地人，我想说我知道我不见得按照他的方式来走哈，我一样呢可以到达那个方向。可是一般人如果说按照这个导航来走的话呢，就可能会觉得怀疑，到底这样走对吗？我记得好像我要去的方向在那个方向，可是这样走好像会不会绕路，类似这样的情况呢。那如果驾驶人你有这个所谓的怀疑，可能开车开到一半，你会突然好像速度减慢下来，在犹豫到底弯不弯，哦哟，后面那台车会觉得空地盖恐怖嘞，你回家哪样嘞啦。所以呢，如果说不太确定的话呢，大家还是把这个车子呢停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很确认你的路线之后呢再出发。否则呢，这个犹豫不决的这种用停停走走忽快忽慢呢，在后面的车也要跟你保持好车距，但是心中还是会觉得该干一下的丢啦。所以请大家要记得。那现在呢，我们进行的出名逃位节目呢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在景广花莲分台进行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奇，山峰蓝，奇怪的奇。好，那么有任何即时路况，欢迎大家随时告诉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拨通。

0: 之后花莲分台，麻烦你记得转七。
1: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2: 老婆，我去上班喽。
3: 爸比再见。
1: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2: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4: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3: 爸比加油。
1: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2: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了。
3: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2: 宝贝，对不起。
3: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 爸比，我以你为荣。
2: 妈咪，谢谢你。
3: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5: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醋鼻桃贝》，醋鼻桃贝，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好了，节目呢继续呢，我们来进入到音乐新鲜货，来听几首呢最新的啊、哦，今年度的一些单曲歌了。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日本的一位艺人呢，中岛健人哦，这个健是健康的健哦，不然好像刚听美郎哦，不是啦哈、哦，中岛健人这首歌叫《鬼市》。这个很特别的名字哦，鬼什么鬼哦，就是酒鬼那个鬼，还有鬼市啊。

好了，这首歌很轻快啊，来自林杰欣，来好，他所唱的歌曲呢想逃避哦。我们看时间8:49，通报路况，打个电话进来哦，我们的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继续呢来听三人之间，这首歌呢是谢大军所唱的歌曲。

来，谢大军啊，这首《三人之间》OK 哈，不过他是一个人唱哈，啊，不是两个人在唱哈，就是让我想到以前那个有一首歌《这些日子以来》哦，那早期那首歌曲呢，就是范怡文还有包括张清芳在唱哈，那种三角关系的。那听完了这首歌之后，来听王谦哈这首歌曲叫做《你是》，这个“你”呢是女字旁的“你”哈，你是，然后点点点点点这样哦。OK， 来，那现在看时间到了8:53了。

来听完了王谦的这首呢你是之后来我们看时间呢现在到了8:56多了，剩下3分多钟，我们最后再来听听董这个翁玉君哦，他所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回头无路，回头无路，那么就用真假了嘛。那听完之后等一下我们看时间呢马上到了9点整了，那9点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对时再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会诊，之后呢再回到空中继续我们的醋蜜桃味的节目了。记得有路况打电话进来哦，0800-0003 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你转7。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2.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五股道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

0: 和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西8公里过暖暖的中线掉落铁钩，台64线往西13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2: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3: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1: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2: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1: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3: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1: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看见扫描灯光来回，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咯，
6: 青春就是三五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7: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5: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5: 警察广播电台，
8: 我们是 Flux。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9:04哈，我们把这个路况呢跟大家来做个会诊，了解目前东部地区在花莲地区的辖区的路况。那现在这个整点的时间呢，来几个地方呢正在放行哦，那放行呢以10分钟为原则。首先呢，在花莲最南端的玉里那个地方哈，来玉里还有埔里这地方有一些工程在进行。那玉里的话呢，就是台30线的玉长公路，在4公里的这个路段，也就是南安瀑布的部分哦，它有边坡工程在进行。所以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再来埔里的小天祥路段呢，就是在台23线。指标呢，7到7.5公里的路段有边坡工程，它在挂网工程在进行。同样，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是封闭的，那在整点放行，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会放行1个钟头。那1个钟头之后呢，继续下午呢还有这个施工封闭。另外，再来台11线的部分呢，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的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不过南下的路段呢变成双向通行，因为这边路非常的宽，车子不多，但是呢行车安全不要开太快，因为一边是海，一边是海岸山脉，所以呢行驶在这个路段坦白讲很舒服，那个视线各方面哇就是漂亮。那另外再来看一下呢，在台9线的花东公路，花东公路部分呢就是在瑞穗的瑞北的台铁高架桥路段，指标呢251.8到253公里呢有台铁的工程进行，右线呢全天候封闭，不过呢左线都还是可以顺利的来通行。那另外再来往北的部分呢，走这个台9丁线，就是旧台9线的话呢，现在有2个地方呢在放行当中，早上呢从8点到5点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也就是呢在10.1到10.2公里的屋檐角景观区，还有呢观音路段的37.6到37.8的这个路段呢都是整点放行。整个苏花路廊的部分呢今天很 OK 哈，虽然有工程进行，不过呢很多不是占用主线道，那如果占用主线道的话呢，还是呢会轮流机动性的放行，所以呢一路都顺顺的。台八中横目前的官员太鲁阁跟天祥是封闭，要等到10点才会放行5分钟，之后呢继续再封闭，中午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小时。好，这就是呢目前的东部地区的这个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那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提醒呢，东部发电厂今天排沙放水早上从9点半开始，9点半就等一下高点9点4

40分了，高调戏彩婚呢，排沙放水呢到丰田郡寿丰西，丰田郡寿丰西好维修站呢，再给高调戏彩婚开戏好，所以呢大家远离寿丰西丰田郡好，远离河床，不要靠近。那最近在山区呢比较容易下雨，所以呢几个边不要沾，哪里呢？海边、山边、西边、河边这些地方都尽量不要靠近啊。那我们知道虽然太阳不出来，可是还是很闷，盖住阿爹吧哈。那大家想消暑哦，那消暑的话呢，不要到这种野溪的那些溪流去，因为有时候呢，在山区呢雨势比较大，可能你没有感觉到哈，可能你就觉得哎还好，但是当你感觉到可能那个溪水暴涨了，好，为了困在那地方呢，在山区有时候要联络啊，什么通讯都不是很方便哈，所以还是呢可以选择呢，比如说游泳池之类的有救生员的地方，安全的地方好才是我们可以去的，请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了。好的，来，今晚咱这个时间已经到这个高点空白分号9:08，有了空敲电话跟我讲，咱的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欢迎分台，麻烦您转七。那另外有要查询路况好协询事务的话呢，都可以拨打了03 8228801的专线电话了。

好，来，我们继续听这首歌曲了。用真言啊，哈，来里面谈到我要来去台北打拼哈。其实以前很多人讲说，哎，我要去这个大都会区呢，看看去学学哈。来想一想这首歌很久了，那等一下呢，我们机会在这里谈谈有关工作求职的部分了。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好了，机会呢在哪里？机会在手里，靠自己呢去争取，或者是靠自己打拼去创造都 OK。 那很多人真的很努力，那很努力有时候呢遇到了这个不好的事情，就觉得哎呀这个很倒霉，比如说这个求职要找工作，那找工作赚点零用钱也好了，赚点学费也好了，或赚点什么什么之类的，可以规划自己呢将来想去实现的事情。那但是如果说遇到了所谓的诈骗的部分，好像165有时候呢会告诉我们很多诈骗的一些手法。那最近呢这165呢这个诈骗的仪表板呢，它也显示在去年哦，从这个11月30号呢，好到现在呢，好到这个上个礼拜统计呢，在网络社群呢或者其他的媒介衍生的假求职的诈骗，累积到现在已经有4662件，哇真的很多耶。你看哈，去年11月底，那等于说从12月1号开始算吧，12月、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好7月还不足哦，大概7个多月哦。那在翠当中发生了各类的一个假求职或者是假购物等等这个诈骗哦，那这个部分累计也有达到11896,11896，哇这个很高耶。那显示呢这个诈团的持续都利用呢一些社群的平台，这地方呢，或者比较高互动性的，或者说

它高扩散的特质，然后呢包装求职或者是购物等等的话术来诱骗民众。好，那尤其是以这个等于说日薪很高，一天拿好这个工作的大概就有多好的日薪，好，然后工作又很轻松，好，所以呢就是工作轻松，然后呢待遇好这个部分为诱饵啊，来做一个假求职的打工，好，这是最常见的。像速发部去年九月份就将这个翠呢也纳入了打诈监控跟管理的范围。不过呢，他们的一个等于说较高的一个互动特质哈，让诈团呢还是有机可乘的。好像有一名女子大概40岁哈，她就透过这个方式呢去求职，然后加入了对方赖好友的之后呢，然后悟性执行任务之后能够赚取多少的虚拟货币。那之后呢，这个诈团就狂称说，你必须要求这个储值到某些特定的网站，你才能够呢参与比较高获利的这个利润的方案。所以一月初呢，哈，也和这个假币商然后面交买币，后来呢遭到诈骗69万呢、欸。你想想，69万要赚或许快，但是你要存到69万，哇，真的很辛苦哎、欸，真的很辛苦。所以呢，求职哈很多东西，也许呢你乱去连接到这些哈不晓得来路不明的东西，很有可能就像一步一步哈。那很多人都是养套杀嘛，当你骗完之后呢，你就慢慢走进去，后来才发现说，哎，好像不对的。可是当你发现不对的时候，基本上呢都是已经呢被骗了哈。像这个翠呢，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用他的征才广告，可以说五花八门，从临时演员哦，到这个跑路攻读生啦、啊，市级的助手啦哈，那都会说这个工时短，日薪1500到2200，想想看，哎，1500到2200。可是你工时很短，也许一天做不到8小时，那对这个可能失业的人来讲，或者中年转职，或者哎学生他可能不是要做专职的部分来讲呢，这样的一个吸引力呢是很强烈的。好像有一名网友也表示呢，他应征跑路的工作，好，那当天凌晨呢4点钟他开车去报道，后来被问说，哎，你是哪一组的？他上面都几周听不懂，所以呢答不出来，没有办法工作呢，他才知道他被骗的。好，等于说谎称说是叫他去参加什么什么之类的哈，那后来去发现对方根本不晓得他是谁，所以他就觉得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嘞哈？所以这类假求职的案件呢，并不是只有个案。像以高雄来说，去年1月哦到6月哦，这前半年呢就有42个人受害，那合计42个人受害，他的财损就达到了600万元。所以呢，在高雄的刑大呢，他也特别表示说，这个诈团主要呢会利用一些像翠的一些演算方式去推估哈，跟高互动性的一个散播的征才讯息。后来呢，警方受理了这个诈欺案之后呢，虽然呢就是立即通报给平台或者是电商业者呢来移除这个贴文，好，或者停权的这个账号，但是呢，这个他的这个诈骗的讯息泛滥呢，还是呢面临很多要追查和要去了解的一个挑战啊。所以大家好，还是要特别注意，有时候人家传个网址给你，你不要随便去按它。好像我一般来讲，我不熟悉，或许他是说，哎，你帮我点这个东西，帮我做一些什么问卷啊，还是说，哎，那个是什么哈？那帮我如何如何？基本上来讲，我就不会去点它，因为我觉得我不了解这东西，那我就不要乱点。好，不要有时候这个，哎，可能是我很好的朋友传过来。像前不久就有朋友呢，他的 LINE 就说好像被盗了，希望呢能够透过什么朋友呢几个人帮他按好的认证通过，他就能够进来。那我开始就会去想，可是这样对吗？还有，哎，这个人我平时跟你很少联络，那你怎么会突然叫我去做这个动作？我会去考量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我跟你常常互动，你可能叫我帮你做这个，我觉得 OK。可是我们从来不互动的啊，那你怎么会拜托我？你应该会拜托跟你常在一起的朋友嘛。所以这个不符合常理，我就觉得嗯丢，我就想说那算了，我就不要按，我都不理他。那他也没有再问我什么，都没有问哦。后来过了大概到上个礼拜，哎，我突然在一个因缘机会下碰到他，我说，哎，你前不久被盗用？他说对呀。啊，不好意思，你是不是也接到什么？我说有啊。他说你接到什么？他也不晓得我接到什么，他完全不知道。我说我就接到了你说什么那个东西被盗用，要重新申请新的，要有人帮你按认证，然后要我帮你按，可是我没有按，因为我们从来不联络。你会找上我觉得怪怪，说啊对不起，真的不是我，你看都是安内啦哈。所以有时候自己呢要去冷静去想一想，你跟这个人到底呢那个关系啊会不会连接到这个部分。好，如果不会的话呢，你就要去小心。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才不会呢不小心连接到这个诈骗的部分了。好，好，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要告诉我们，打电话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听这首歌曲陈昶君的《诈骗集团》。

好了，来自陈长俊的歌曲啦，《诈骗集团》哈，这是爱情诈骗的丢了哈。OK， 来，五楼空卡点位，来的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如果遇到了你不清楚呢，可能跟钱、金钱啦、啊，跟这个所谓的个资有关的话，你最好打个165的这个咨询专线哈，卡这个点位来了解这个，比较卡安心了哈。好，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9:26。那么在这礼拜哦，其实在南区的这个就业状况呢，工作机会都比较类似哈，比较差不多哈。那像在玉里那地方呢，有小货车的物流司机，还有呢电焊的人员哦，要找这个师傅跟半技工跟冷冻的仓储人员，一般超商的这个大夜班的这个店员，还有呢一般就是。

是测量的公务助理，另外呢，这个运销合作社的文书出纳的人员，还有包括呢厨房的助手、门诊的挂号人员，就是在诊所的部分，还有呢一般的这个所谓的事业基这个慈善基金会的助理员哦，常务的司机回家的丢，还有包括这个会计的助理啦，一般的店员啦，还有这个仓库管理人员的部分哦。另外还有呢像送瓦斯的部分，好，这个都是呢在玉里那地方的一个职缺哦。那光复乡的话也有送瓦斯的部分，还有一般民宿的房务人员，好，再来司机就是兼送货人员，还有一般的超商的门市人员，以及水电的部分。好，那在瑞穗的部分呢有铁材的现场操作工，一般这个五金卖场的店员，还有呢家畜的这个饲养工，好，主要呢就是挤牛乳啦、清洁牛舍之类的部分哈，然后喂牛吃草，听起来蛮特别，不过做起来其实还蛮讲蛮辛苦的啦哈。还有民宿的房务人员啦，好，一般模板工做绑某位，在最南端的副理乡的部分有一般的这个操作工哈，机械的操作，还包括了行政人员啦，还有正职的加油站的人员跟厨房的助理哈。那另外呢还有居服员，那居服员主要他的工作的范围呢就在花莲最南端的玉里镇跟富里乡这地方哈。那对以上这个性质，如果说哎你觉得你可以深圳或者是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跟南区就玉里就业中心这么来查询。那如果像北区在花莲的部分呢，在花莲市有一个就业中心哈，那希望透过正常合法的方式、安全的方式来求职，好，大家比较不用担心说连接到一些不该去做的工作，或者是说我的个资被骗光光，我工作还没做，钱还没谈，我怎么骗掉了哈，然后可能背了一些呢官司，好，这个缠身的话呢真的是很伤脑筋哈，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现在诈骗的手法呢可以说非常的多，五花八门哦，爱情诈骗啊、购物诈骗啊，还有呢求职诈骗啊，太多太多的，还有投资，尤其投资啊那个金额都很大笔的，所以呢各位善用165，善用165的专线，那或者是你可以下载呢警政服务，里面有一个就是呢打诈仪表板，透过仪表板看到很多案例，它会跟你讲每个县市在昨天的这个财损有多少，又发生多少案件，全国又有多少，好，那案件数的一些分析上面都看得到，所以呢可以去看看打诈仪表板，帮助大家能够试诈就能够打诈，预防呢自己被骗了。好的，那等一下看时间快要到了9:30钟，我们准备来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呢再回到触壁逃飞的现场，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7。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野火肆虐法国跟西班牙，森林化为灰烬，村落人去楼空，超过320,000人被迫逃离，消防人员正奋力控制延绵数公里的火势。法新社报道，法国西南部以及西班牙中部的马德里附近的森林大火已经延烧多日，成为两国有史以来和平时期最严重的火灾之一。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台大团队耗时7年整理日治时期森林调查史料，复刻出版《林野图集》以及《林野调书》，首度公开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档案，重现台湾森林样貌与治理脉络，提供保育与永续发展参考。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近年推动台湾林业史料盘点与保存，历时7年整理修复珍贵档案，并邀请学者研究。署长林华庆表示，回望百年林业历史，不只是回顾过去，更是重新思考未来森林治理的新蓝图。这批史料不仅记录森林调查成果，也见证台湾林业百年治理转型。
3: 在百年之前，当时的这个森林的计划的事业的制定呢，所谓的这个计划是完全由国家来主导的。相较今天，我想我们更强调的是台湾林业的社区的参与，甚至是共同的协作。我想这是一个百年来一个相当的进展。
2: 林业保育署指出，

0: 1925年，日本总督府展开全台森林调查，编制林业图与林业调书，奠定台湾近代林业治理基础。此次出版《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分区调查史料》，透过图资与文字记录，重现百年前森林样貌与林业发展脉络，提供保育与研究参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文山区景中街今天发生一起公车死亡车祸，一名妇人不慎遭一辆中二路线的公车碰撞，随即卷入车里受困，警消获报到场抢救，脱困后已经明显死亡，确切的肇事原因仍待调查。苗栗一名妇人落入假检警诈骗的陷阱，对方以他涉及刑案需缴保证金为由，要求支付70万元。妇人向弟弟求助，两人前往银行提款时，行员得知款项用途，机警报警阻诈。记者陈一鸣报道。
2: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竹南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对李姓姐弟准备提领新台币70万元缴纳高雄法院保证金，疑似遭假检警诈骗，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云如表示，76岁李姓妇人日前接获自称检察官来电，指他涉及掳人案需缴交保证金，并要求每天用 LINE 报到，妇人信以为真，甚至向胞弟借款。
3: 经原警了解，诈骗集团先假冒电信业者人员，表示民众名下门号涉及刑案，后续转借给假检警，并以监管账户为由骗取民众金钱。经警方及行员现场劝说，李姓姐弟惊觉受骗，成功保住70万元积蓄。
2: 竹南警分局提醒，司法机关绝不会透过电话或通讯软体通知，要求监管账户提领现金或缴交保证金。民众若接获类似诈骗手法，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新竹县心想艺术季即日起到10月31号盛大展开，规划五大系列活动，串联剧场展演、亲子体验、科技艺术、城市夜间剧场及特色市集，带来超过40场精彩活动。记者曾佩荣报道。
4: 心想艺术季迈入第8年，以新声响、新观点、新世代为策展主轴，心想选汇聚国内优秀表演团队，带来亲子剧场、音乐剧、相声、吉乐、八音偶戏、跨界马戏等多元演出。今年首度推出心想 Lab， 以科技艺术跨域共创为核心，结合 AI 技术、现场器乐、即时电声及动态影像，让观众也能透过互动参与创作。新竹县政府秘书长李安瑜说，
5: 心想艺术季的活动呢，从7月开始一直到10月哦，总共有超过40场的活动，所以说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年在整个暑假哦满满的艺术、文化、音乐、戏剧各式各样的一个表演。
4: 除了精彩演出，今年艺术季也推出心想共振几张活动，民众于活动期间参与任意场节目或体验活动，每场即可获得1枚章，集满3枚章并完成至少2种不同类别的活动，即可兑换限量心想共振罐头袜1份，另外还有抽限量扭蛋活动，欢迎民众把参与艺术季的美好回忆带回家。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8: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7: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8: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9: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喜。
8: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7: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8: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9: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7: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

0: 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随着风，随着泪，一个人好累，夜太黑，天太灰，风景都宿醉。
5: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OK， 来，我们回到现场了，时间到了9:38了。来，不管在什么地方，有路况通报，打个电话，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滴三转七转七哦。好，继续我们来听歌曲了。最近花莲很多的部落都在进行呢，就是丰年祭哈，很热闹，很多人都在分享。我们就要想到一首歌，早期这首很好听的歌《摇摆拿的弯》，来自陈永龙。听完之后，等一下来关心路况，还有关心相关的讯息。

0: 谢谢。
1: 好，陈永龙好听的歌曲《摇摆拿鲁湾》。好，我们先来关心这个天气了。那等一下呢，再把这个路况讯息呢，再跟大家做一次的会诊了哈。那现在9:41了哈，今天的交通状况其实很好，那天气呢好像就不是很好。今天出门到现在哈，看外面阳光都没出来，全台各地今天可能要看到阳光都有点困难哦，都容易呢下雨天哈。我们看看呢，今天是110。

五年的7月27号，农历的话今天6月14，明天都是长沟啊，好，明天6月15，6月半就进来，才刚过完这个端午之后呢，马上6月哦，再来就7月了，你看好。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前半周的话呢，仍然水气是比较多的哈。那礼拜三开始呢，太平洋高压呢就是慢慢的就是增强，各地方呢逐渐天气才会稳定哈。那最近这个台风好像一个接一个哈，之前有这个红霞，现在有一个白海豚，好，白海豚最快呢明天可能会生成，未来它的路径呢会朝向西北来移动，好，接近台湾的这个几率呢，目前啊评估下来是不高的了哈。今天我们看一下呢，就是有机会呢哈，就是这个热带扰动呢可能会发展哈，这个低气，就是发展为热带性低气压，那礼拜二生成台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白海豚，听起来是蛮好听的了哈。那在路径受到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引导呢，主要呢会往西北来转动，然后会往了北的分量呢越来越明显。好，目前看来呢，白海豚的这个台风呢接近台湾的几率不高。好，那么7月到8月底呢，很有机会影响到就是日本那个地方的天气。好，就是7月底8月初，如果您是要到日本去的话呢，就可以关注这个天气的部分。那今天呢，各地方的天气我们看一下呢，南方云系北移，天气不稳定。会有呢短延时的强降雨，台东跟南部地区呢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台东跟恒春半岛，而且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宜兰花莲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在中部以北呢多云，有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呢在会有呢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几率。那在温度方面呢，西半部高温是33到35度，那东半部地区呢31到33度。在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那外出的注意到好，还是要补充水分，多多喝水了。在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良好的部分呢，在高屏、宜兰、花东、马祖、金门跟澎湖；普通等级呢，在北部还有竹苗、中部跟云嘉南哦。这是呢在环境整个空气的部分。那728到了明天礼拜二的话呢，气象署说这个雨势呢会趋于趋缓，但是水气还是比较多的了。华东地区跟南部地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这是呢到了明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呢，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那未来这一周呢，如果以周二降雨的这个持续的好趋缓来看，好，这个水气呢是比较偏多一些，主要呢就是各地方的午后雷阵雨，还有雨势的范围将会缩小到这个山区哦。那至于呢在礼拜三四五六的话呢，等于说这个礼拜的后面这几天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增强影响，各地方呢多云到晴为主，午后呢会有局部的雷阵雨哈。好，这是呢在天气部分跟大家来做个提醒的。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交通的路况呢跟大家做一个会诊哈，了解呢在今天整个花莲地区了哈，这县境内的一些交通路况哈。那目前呢，其实在早上到现在看起来都蛮不错的哈，因为呢有工程进行，但是呢都还是维持顺畅的。好，等一下呢，在台八中横终于要放行了哈。早上呢，从这个8点钟封闭之后呢，官员太鲁阁天祥终于等一下要放行5分钟，5分钟之后继续封闭。那等到下次放行呢，是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来把握这个时间哈，来大家抓一下。那另外呢，在苏花路廊呢，今天有工程进行，不过全线都维持顺畅的。台九丁线呢，等一下的两个地方准点放行10分钟，也就是呢在屋檐角景观区10.1到10.2公里，还有观音路段的37.6到37.8公里呢，都是等一下准点放行10分钟。另外在花东公路来，今天也是很顺的哈，来我们来给它顺顺来给它都丢了哈。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在海洋公园大坑路段8.2到9.1K 仍然有路基修复工程。北上封闭，但是南下还是很宽的，双向通行。台23线的东富公路，等一下呢，在富里的小天祥路段，也就是指标7到7.5公里的话呢，有边坡挂网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整点放行啊，那么每次放行10分钟。那中午的话呢，12点到1点有一个小时是开放的，没有管制的。最后呢，就是台30线的玉长公路，玉长公路在南安瀑布呢，就是靠近玉里段这里的4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哦。同样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呢就是在今天呢整个东部地区花莲地区的一些交通路况哈，跟大家来做提醒。如果你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告诉警广，麻烦打个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一。

0: 0800-000-123 拨通花莲分台麻烦转七。
1: 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2: 触鼻桃会，
1: 触鼻桃会好的
2: 无烦恼精神好，
1: 我们是五月天。
0: 最近花莲暑假呢很多的活动，像这个在前两天这个周休也是很

来，最近其实花莲蛮多地方都有这个演唱会，不管是一些表演的部分啦，听觉视觉都是享受。那光来如果没有参加活动，光看我们的这个风景呢，秀丽的风景呢，坦白讲心情也都是很好的哦。那现在时间到了9:52，来有任何路况讯息，麻烦你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花莲分台麻烦转五。要查询路况的事务协询的话呢，请你拨03-822-8801。在昨天呢，我在晚上呢看了这个手机，在滑一下新闻，看到这个热门偶像剧呢曾经参加过《薰衣草》还有呢《雨后骄阳》《加油美玲》等等呢这个大戏的

男星王凯，好，他本名叫王建龙哦，在26号呢，就是昨天哈，就是经常在台北呢大安区他住宅的地方身亡了，才43岁耶。哇，我想，哎，我有没有看错？我想说，我是不是有一点时间错乱？看一下，不对啊，哎，这是刚刚发生，没错啊，哈。所以呢，这个的确蛮震撼的，很多人就开始会很多的分享啊，谈到跟他的过去的一些合作的经验啊，他相关的一些新闻都出来了哈。他在25年前呢，就是出道的时候演过哈这个多部的八点档，还有偶像剧，也曾经到中国大陆去发展很多年哈，那有着国民男友的一个称号，然后又回到台湾来。那近期又在这个百味人生来演出哈，所以在整个剧组呢，他证实说25号呢下午5点呢顺利完成了这个拍摄工作，他就也是正常回家去。那隔天到26号就是说，哎，有通告，可是好像突然就传到说他辞世这个讯息哦。那这事情邻居也经过他们家门口呢，发现好像就是他呢，好像他就是点的这个外送餐呢，好像挂在门把上，怎么都没有出来取哦。后来屋内呢也传来很多这个电视声音，好像都有啊。后来敲他的门的时候，怪怪的，明明你点外卖的东西来了，你怎么没有出来？然后再来就觉得说，那敲门的话呢，你没有回应，可是里面的电视为什么是响着？后来呢，警方在26号的下午呢，就是前天呢，在昨天下午的时间呢，大概1点03分哈，获报到现场呢，他打开门看他呢，就是倒卧在地板那个地方，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就这样子，怎么会那么的就觉得很突然哦。所以其实很多很多，不管是我们讲这些公众人物也好了，身边的朋友也好了，有时候听到这样的讯息，都觉得那样呢，怎么会那么突然哦？所以那种无常的跟明天到底谁先到，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所以各位珍惜生命啊，然后呢自己要多爱自己，多照顾自己。如果说你觉得身体有些异状的话呢，真的你就要赶快去关心，去就医之类，不要想说啊，没关系啦，我就怎么办。你会发现很多人哦，一开始都是没关系啦，小问题啦，那后来呢成大病周公，哎呀，我怎么知道会变这样子呢？所以我想借由呢，不是只有这一次哈，就是王凯他的一个猝死的讯息而已，很多很多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类似的这个状况的。好的，那么在此呢，看看时间已经9点55分的时间，很快慢慢接近尾声了。今天最后就来听这首呢，当时在《薰衣草》呢这个偶像剧的主题曲，好，由许绍洋所唱的《花香》。时间过好快，送给大家。我是蓝琪，祝福各位。等一下关心全国路况，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继续陪伴您了。愿大家这个礼拜一切平安，我们就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到竹北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和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也是车多，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北上297公里过中埔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停在路间。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39.3公里，大安一前有绳索掉落；北上184.6公里，过汉堡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轮胎已经排除。台78线往东24.1公里，在湖尾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啊、
1: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0: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0: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0: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1: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0: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5: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4: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5: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6: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4: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5: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6: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4: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5: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之音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又来到了新的礼拜，新的一天了。无论你是在花莲台还是公里花莲莫雅，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

的，我们马上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以花莲来说呢，目前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在中横东段呢，持续因为0403地震过后，仍然在进行灾后的复建作业啊。那么比较集中的是中横东段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在白天分别是早上的6:30、10:00的现在，以及待会12:00到1:00，还有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00到6:00之后，只出不进半个小时，6:30过后到隔天早上呢，都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到6:30才会正式来开放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留意。与此之间，你将会遇到灾后重建的工程，有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晋恒隧道、西畔路段跟临安桥的6个工区哦。那这6个工区都会因为放行而放行，所以也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不是只有注意你车前状况，哎，啊，快听红声，爱听咱的头壳叮叮管，这酒头咕噜咕噜咕噜落来声，啊，快听对面哦，对面的山头上有没有石头掉下来？因为曾经就有发生，对面的石头掉下来，直接咚悠悠掉到了溪底之后，再咚悠悠弹上来，那我们的这个车道，你要从对岸的石头掉过来的哈。所以呢，行经中横公路也请大家小心，注意安全。好，另外呢，我们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在花莲端的苏花路廊，苏花路廊呢，今天有多起的施工路段，我们提的是在花莲端的这个部分哦。那么在花莲端的这个部分，我们要来叮咛好朋友，大清水明隧道有一个复建工程，13号隧道有照明系统的管养维修作业，它的指标分别是在1529一直来到159.8，短短的1公里就有2个施工的路段。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就是中仁隧道一直来到仁水隧道，沿途啊，这个隧道里面都有机电设备的巡检作业，指标从148到158，那么车辆会停靠在碧车湾来施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安心的通车哦。好，另外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那就是我们的花东公路。花东公路呢有2个施工，一个在白天，一个在晚上。白天是在251到253，这是台铁的高架桥，在瑞北端这个地方有工程在施工，车道是缩减。那晚上呢，是从10点过后到隔天清晨6点钟，在250到251.8的瑞北部落联络道，一直来到了北港大桥。这里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南下车道封闭，北上单线双向通车。另外就是我们台儿三线的富里往小天祥的路段了，在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那么另外台三十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施工，指标是在4公里处哦。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咯。好，另外台东的朋友请注意了，台东的朋友，我们其实啊，在今天呢也有多起的施工路段，那么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在台东的部分呢，我们要来叮咛好朋友的啊，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是纵谷线的部分，在池上大桥、池上关山还有龙过脉，这里分别有4处施工，指标在310到3，应该这样说哈，从304一直到342.3，这个沿途呢，你会经过池上大桥的桥梁改建，那么南下桥封闭，北上新桥双向通，还有池上路段的路面修复，现场在北上的车道采取半半施工，还有关山路段的北上也因为半半施工的关系，车道采取单线双向通行。那另外在龙过脉的部分呢，则是边坡施工采单线。

双向的交通管制。那台九线除了纵谷线之外，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南回公路了。南回公路呢今天比较集中在406到 413.4 好 ,413.95, 简单来讲就 414K 啊。那这个地方分别是大溪和大鸟。从大溪路段有一个紧急灾害的修复作业占用了南下车道之外，那么一直来到大鸟路段呢则是北上外侧施工，北上内侧则是正常通行的。那另外在台11线的小马路段126到 129.6 啊，这里有一个区间测速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这里是限速，限制你的速度是60公里哦，请不要开得太快。那另外南横公路啊，向阳一直来到了梅山口这个地方。我们要说齁，它每一次的开放时间齁是礼拜五到礼拜一，就是五六日一四天啊，齁就只开放这四天。那么这四天呢是告诉你呢现在开始到下午2点钟你都可以进入，但5点钟以前必须要离开。与此之间你将会遇到丽园有一个刷坡工程。那现场的放行时间呢现在正在放行中到10点半，那么还有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那另外在丽园有两个路段，一个是155，另外一个是160，同样的它下一次放行时间也在12点。那么另外呢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这个地方呢现正放行中，这个177到182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误路来到新武呢，这里呢从179到195沿途总共有8个路基的修复作业，路面的修复作业现场都采取机动管制，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另外台东的部分呢，我们还是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在台九线的大鸟路段南下 417.3 哦，这里有一个工程占用的南下的外侧车道，南下的内侧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工期到下午的6点，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行经到南下 417.3 的这个台九线大鸟路段，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哦。

0: done.
1: 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
2: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7号，星期一。
3: 新闻。
2: 在今天新闻天天的头条，大家一块来关心的是一场交通意外哦。这个时间呢是发生在日前寿丰乡的中山路五段跟寿山路路口。这一起车祸呢是一名女子哈，她开着车子准备右转，跟外侧同行直行，跟外侧也就是说他在车子里面，他在车道里面跟外侧的同行的机车发生了碰撞，瞬间呢这个机车骑士呢安全帽喷飞，头部重摔着地，波及当时正在待展区停等的机车骑士。那因为呢这个同行的车辆，等于说这应该是这样讲，一台车跟一台机车，这个车子准备要行进路口，准备要右转，跟在外侧直行的机车骑士就这样发生了碰撞。因为转弯的时候没看到这台autobike，到底是因为被 A 柱挡住，还是被 B 柱 C 柱挡住？Anyway， 这个警方还在调查当中。重点呢，就是还是他根本连看都没看，在右转的时候跟直行的车辆直接撞上。那么这一撞上，所以表示哈，车速不是慢的哈，底下个龙雷料呢，然后这个机车骑士就喷飞了嘛，喷飞下去头部直接着地，那车子呢则是失控滑行，一路滑到了另一侧的待转区，撞到了正在等停红灯的骑士，这个机车才停下来。也就是说机车骤一骤啊，但是狼当场重摔呢，伤重倒地哦。好的，那这个 anyway 呢赶快送到医院哦。那么对于这个机车骑士哈，这真正哈，机车骑士赶快哈送医治疗，你知道吗？好了 ，anyway， 因为而且天气又很热哈，这个不得了了，救护车不赶快来的话，还会先烫伤哈。那为了要防止呢二次的事故啊，那警方呢就在交通锥摆放交通锥哦，那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那么经由检测呢，这三个人都没有酒精反应，所以吉安分局也呼吁我们的驾驶朋友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而且要注意四周的状况，车辆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显示方向灯，那么转弯车辆要礼让直行车先行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真的大家啊，开车骑车除了注意车前状况，还有呢开车的朋友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开车，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一起的意外呢也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天气那么热，我感觉我一动的料，万一如果发生事故倒地的时候，我跟你讲，第一件事情不是受伤而已，是会先烫伤，因为太热了，你知道吗？好的，那另外呢花莲的公共自行车的租赁系统啊，这个由这个 MOOVO 得标哈，不过因为采取无装饰的这个租还车，所以大家就很担心哦，会不会像多年前的 Obike 一样哈，乱停乱放啊？那观光处也说，这个自行车必须要停在电子围篱范围内才可以还车，阿拉摩会持续的计费，那么系统最快会在

年底来上路哦。那么这一次呢，县政府为了满足县民短程通勤还有游客观光旅游的需求，推动了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的建制计划。去年获得了国发会花东基金经费的挹注之后，预计分两阶段在全花莲县设置了150处的站点，1500辆的自行车。那第一个阶段呢，是先设置60个站点，提供600辆的车子。那相关的标案已经完成招标，最快今年会启动第一波的建制，明年再扩大推动啊。好的，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哦，这一次啊，不是说你的车子有没有给你定装的位置，不是，是你有没有在电子围篱内停车。如果没有在电子围篱内停车的话，那么对于租车的朋友来说，你的钱是照算哦。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它施工快，因为它没有无装置的管理，也不需要开挖道路，也不用埋设电缆，也不用大型的这个站体，就可以大幅的缩短它的建制时间。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车停乱象的问题，而是你的车没有依规定停好的话，那这个时候你会继续会收到缴费，甚至直接扣款。所以这个到底未来会怎样呢？我们也拭目以待呗。

好的，接下来有个台东的讯息，我们要跟农民朋友大家来聊一聊，目前正值二期稻作在整地插秧还有田间管理的重要时节。当我们的农民好朋友大家驾驶着一引车插秧机，各式各样的农业机具往返农田跟道路的情形也明显增加，有部分的车辆在离开田间直接就开车上路了，那这个车轮就夹带着泥土啊，行哪行哪落，你知道，那路面呢就容易垃圾，也容易打滑，甚至会酿成车祸。台东关山分局提醒农民朋友要落实农机不带土上路的观念，上路前清除轮胎的泥土，冲洗车身机具，并且把掉落泥土上的泥土、掉落道路上的泥土赶快把它清理，大家一起共同来维护整洁还有用路的安全哦。这个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一下天气状况啊，台东的朋友请注意哦，这个气象署呢也特别针对了两个地区来发布哈这个雨的特报哈。那么因为啊受到了南方云系北移，明天啊，也就是说不能说明天啊，就今天呐哈，恒春半岛跟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 and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伊朗新一轮谈判露出曙光，国际油价回落，日韩股市早盘走势震荡，台股今天开盘走跌，早盘下跌680点，失守43000点关卡。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7月29号到8月2号即将登场，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企划技能变装秀，参赛者可帮吉祥物打造创意造型，邀请民众踊跃参与。记者李怡成报道。
2: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以挑战技霸魂为主题，集结青年组55个职类，青少年组13个职类，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表示，现场除了精彩赛事外，更规划制造未来馆、 Try a Skill 技能体验站等多元互动活动。7月30号到8月1号竞赛期间开放民众免费参观，今年更首创 Skills in Action技能实境秀。
3: 我们希望用10个小时打造一场梦幻婚礼的一个主题，我们邀请台湾、日本、韩国跟新著名的职人，他会同我们讲说同台标记啊，技能的技。好，那这一个婚礼呢，我们会有木工家具、7座装潢、花艺、美容、美发跟西点制作这6项的职类，在这个10个小时的里面去做一个展演。
2: 此外，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企划技能变装秀，邀请民众发挥创意，帮全国技能竞赛吉祥物光笔与露笔设计披风、帽饰、领巾等造型，打造吉祥物全新样貌。劳动部邀请民众一起走进台北南港展览馆，为全国技能好手加油。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放暑假，不少青少年外出活动增加，也成了电子烟业者锁定的对象。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趁着暑假启动青春专案，透过短影音、网络竞赛及校园宣导，希望让孩子远离纸烟与电子烟，把健康带进暑假生活。记者黄义豪报道。
4: 电子烟常以新颖的造型、多种口味吸引青少年，容易让人误以为比纸烟安全，但其实同样含有有害物质，可能会影响脑部的发育，提高成瘾的风险。因此今年高雄市卫生局特别推出大口呼吸青春无敌宣导

0: 导短影音，并且将具焉知识融入暑假网络作业，同时深入校园、补习班以及青少年常聚集的场所宣导，希望从生活中建立正确的具焉观念。高雄市卫生局专员黄英如说：“
1: 电子烟就是违禁品，不是合法产品，不要相信电子烟无害或是以纸烟更安全等错误的宣传。依烟害防治法规定，电子烟已全面禁止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及使用，提醒家长多关心自己孩子生活跟交友情形，避免孩子因为一时好奇或同侪的影响下接触电子烟，一起守护下一代的健康。”
0: 卫生局也呼吁，青春不该被烟害绑架，健康才是最酷的选择，也希望透过青春专案陪伴青少年度过健康无烟的暑假。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快速减重可能导致脸部凹陷松弛，外观出现老化现象，医师提醒减重应循序渐进，维持均衡饮食，才能兼顾体态与肤质。记者陈怡玲报道。
3: 45岁陈姓女子因中度肥胖与脂肪肝接受减重针剂治疗，3个月内体重减少超过12公斤，脂肪肝也获得控制，但却出现双颊凹陷、脸部松弛下垂。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皮肤科与美容医学中心吕黛颖医师指出，短期快速减重会导致脂肪层流失，伴随胶原蛋白下降，造成脸部支撑不足、法令纹加深、嘴边肉松弛与皱纹明显。吕医师提出3点预防建议。
4: 第一个呢，就是在减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循序渐进，可能不要在太短时间内瘦下太多的体重。那第二个就是在减重的过程中呢，同时使用胶原蛋白或者是蛋白质维他命 C 或者是锌啊等等的微量元素来做补充。那同时呢，均衡饮食。
3: 吕黛颖医师提醒，减重虽然有多重好处，但也要兼顾营养摄取与外观变化，才能维持成果并找回自然轮廓与自信。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主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南方云系北移，环境水汽比较多一些，在迎风面的台东以及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台东或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宜兰花莲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中部以北地区上半天大多为多云，而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台南以北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东半部为31到33度，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一些，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由于风力偏强，今天下午之前在东北角、南高平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今天凌晨生成的热带性低气压编号14号，早上8点在台北东方大概61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先朝西再转西北西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于台湾天气有直接影响的几率是偏低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放暑假喽，
7: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8: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7: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8: 鲁夫等6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7: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9: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8: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7: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

0: 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1: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3: 淑芬啦，
0: 谁在叫我啊？
4: 是我，志明啦。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5: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5: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5: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4: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5: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1: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0: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5: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0: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1: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0: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咯，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中人往人水隧道的方向，今天开始有持续的这个机电设备的巡检作业，一直到年底，指标在148到158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也提醒朋友啊，这个通常呢，我们的施工的车辆会停靠在避车弯，那么不会影响到你的交通啊，不过大家还是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啦，我当下可能也机电嘛哈，啊，假如讲 AM 啦，无电的时候呢，请大家就注意一下啦哈。大清水明隧道呢，这里呢持续的复建工程在进行，现场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快了，它就快结束了，它在7月底就结束了啊。那另外13号桥呢也很快了，大概明天这个照明系统的管养维修就可以完成了。那么这个呢是采取夜间施工，也就是晚上的8点到隔天的凌晨5点钟哦，所以今天应该是今天做完的时候，今天的晚间夜间施工完了之后，应该是工期就结束了。那另外，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台23线富里到小天祥的东富公路7到7.5公里处，这里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那么另外，在花东公路的瑞北路段，也就是台铁的高架桥，白天251到253施工车道缩减，晚上瑞北部落的联络道一直到北港大桥，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会进行南下车道。

封闭北上车道双向通行。那另外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而至于台东的部分，我们要来提醒您的是，在纵谷线的部分哦，我们简单来说，从304一直来到了342.7，沿途行经这个池上大桥，还有关山路段，以及龙过脉路段，这个地方呢，分别都有桥梁的改建、路面的修复，还有路面的施工，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至于在我们的南回公路在大鸟路段有一个灾害的修复作业指标，在413.8到413.9。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除了这个大鸟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路段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土方清除是在南下的417.3，它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而在大溪路段的406到407，这里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作业啊，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台十一线的小马路段有一个区间测速啊，请大家稍微注意。而今天台20线的南横公路是向阳到梅山口都可以通行，不过2点前要进去，5点钟以前要离开。与此之间，你将会遇到来丽园路段，还有碧山隧道，以及雾路到新武的8个修复工区。那么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哦，下一次放行时间遇到的这些工期呢，除了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是11点半提前放行之外，那其他是12点钟有放行哦，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荒连的代码是 Lucky7 的7。Wanna know me, 快跟我，今天礼拜一。10:40到11:00，我们播放早期科学单元。今天礼拜一，要让大家精神好起来，带来这首来自安心雅的《爱的动名片》。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水煮餐哦。我告诉你，水煮餐真的太有趣了，你真的很难想象，当莲藕跟番茄放在一起，它竟然是绝配。我这个假日呢，我就在家里呢，哎，我跟你讲，就瓦斯嘛，都放一点水，然后再放橄榄油，放一点盐巴，一点点就好。为什么？因为食物自己本身会有它的那种化学反应，它的原始原味一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食物怎么会这么好吃？你知道我放什么？我就放那个莲藕，放了红萝卜，还有红喜菇，放了南瓜，放了丝瓜，然后也放了番茄，放了海带。那听起来很多，对不对？其实每个东西都把它弄一点点就好。那么你就可以分批，然后就放在锅子里面，就水也不用太多，大概就是这个稍微腌过那个食材就好，不要腌满，就大概有那个水。然后呢，你知道那个汤头有多甜？那其实呢，那就是把食物的原味呢全部都把它浓缩起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会干煎一片肉。其实呢，你也可以基本上就把你的肉有没有也放进去里面一起煮都行。那另外呢，我只少了一个东西叫做焖面，因为呢我就想好，我还放了一个马铃薯。哎，你知道吗？番茄、莲藕、马铃薯这三样在一起的时候，哇，说不出来多好吃。然后你就吃到你就觉得自己身体一点都没有负担，因为呢你几乎五行的颜色都吃到，因为我放海苔嘛，海带卷，那你就觉得哇，那个食物真的吃起来太棒了。哦，我还

有放香菇，所以各位你知道吗，我们时不时多吃一些菇类的东西啊，其实呢是对我们的身体啊，这个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可以防止癌哈，长癌啊，那个这个对身体是有帮助。反正你就是尼姑鬼亲嘛，你家里有杂工，什么叫做丝乎，你知道吗？水煮餐。我真的一煮下去，它又跟电锅煮法不一样，就是用瓦斯炉去煮，哎，那感觉真不一样。那今天我想再来介绍一个，这个你也是一个小小的生锅就可以做到的哈。这个做法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就是水煮健康餐。那这个菜色你任意搭，好，随便你你可以放红彩椒，可以放小黄瓜，小黄瓜现在好贵哈，还可以放秋葵，秋葵现在几包哈，几包几包三十，两包五十，好，所以秋葵是可以吃，秋葵对我们的胃很好，一定要煮熟。如果那不够熟的时候，一加的 coco 对身体呢是不好，因为它有毒素哈。那就放你喜欢的菇，然后再放那个青花菜。青花菜我比较不太爱吃，为什么？因为哈那边那种糖我也怕了哈。那你可以准备好冷冻的青花菜，还有那个毛豆，毛豆也是我最爱的。我喜欢去买新鲜的毛豆回来，把它穿烫，然后每30克一个袋子哈，就这样慢慢的给它分装。这个是我很喜欢。你也可以准备好那个。加那个即食马上可以吃的那种毛豆，对不对？然后再准备好鲷鱼片、香麻酱，就这样你就有了。我跟你讲，你所有的食材该穿烫的烫好，然后呢，你就把你的小黄瓜，还有这个黄红彩椒这个红萝卜，红萝卜其实要切细丝，它可以生吃，就把这个鱼肉就给它铺上去。我告诉你，它非常非常好吃，它菇一定要穿烫了哈，就这样把它淋上那个酱汁，你就有一餐饭可以吃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水煮鱼，这个我也很喜欢。你呢去买了一只鲈鱼，我跟你讲个鲈鱼真的吼，你哪一公有开刀的啦，还是讲哦骨头含烧，身体无啥寡好，我感觉那个鲈鱼个家里俗个好食哈，而且很奇怪的，你的抵抗力就会一直起来，体力嘛较有够哈。先把这个鲈鱼洗干净，蛤蟆个泡水哈，可以透刷透的清气。你也讲哦，我白糊啊，我给你个滴一滴醋哈，我跟你讲，保证哦那个蛤蟆也讲，哎呀好酸，哎呀呸，哎呀呸，好酸，那个沙子就吐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再准备好洋葱，还有。小番茄啊，其实现在的番茄牛番茄也蛮多，像我那一天我昨天买了一大包就要100块，我就觉得蛮喜欢，我很喜欢在我的每一餐里面至少有一餐吃番茄。对，而且番茄一定要煮过，煮过的番茄它茄红素才会出来，然后就这样我就觉得它还蛮好吃的。那这时候呢，你再准备好辣椒、迷迭香，先把鲈鱼两面煎黄之后呢，放锅子那个圆锅里面呢，就放小番茄、放辣椒、放迷迭香，然后呢再放蛤蟆，用清水大火水煮，煮开了以后记得放一点米酒，然后呢放一点盐巴跟鸡粉调味。哎，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再把那个新鲜的迷迭香再把它放进去，我跟你讲，这非常非常好吃啊！这是意式的这个水煮鱼。那鱼用最多的油就是你在煎鲈鱼的那个部分啦齁。啊其实齁，如果你真的煎得好的话，其实也不会很油诶。这个鱼汤吃起来我觉得它也是非常非常爽口，而且蛋白质也够。这个时候呢再来一碗干面，或者是意大利的那种叫油干面齁。就是你直接意大利面把它煎煮汤把它煮熟了以后呢，淋上了橄榄油，就这样拌面。然后配上这个汤，我告诉你，我就觉得它已经很好吃了。 So 简单原食，我越来越喜欢那种原味料理。你不要以为原味料理吃的就是没带没三公里吃不咸，不会，你会吃到食物的纯粹，就跟我们人的个性的纯粹一样，很好吃。

0: 11点整了，我们准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哦。
1: 早上11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咖啡箱、吹理想，未来路会安怎，唔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7.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中外线有纸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首先前59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新营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71.3公里在五甲前大苏交通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83公里过湖口的内线小货车和机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49公里过桃园的外侧两线掉落铝梯，国道三号南下47.4公里过树林的内线有往生猫咪，国道三号北上307.2公里过白河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钩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8线往东24.1公里虎尾交流道前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台61线南下290公里过三寮湾的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安全宝贝啊。在今天交通安全播报要单元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花莲县警察局玉里分局交通组陈伟杰组长来到我们的空中。组长好。
1: 主持人早安。
0: 是，在今天呢，我们想和组长大家来聊一聊，现在正值暑假期间，今年这个天气真的异常的热，那针对这个夏天有关于这个事故在我们的南区比较会有哪样的事故形态啊，跟天气有关系的这些事故形态又有哪些这样子。是，组长听得到我声音吗？

0: 哎，听得到，听得到。
1: 好的，那我们就想说，根据这个夏天天气热，有哪一在南区哦，有哪一些事故哈、哦，或者是说南区有哪一些事故可以分析、啊？那根据你所遇到的一些状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其实，在近期天气真的是蛮炎热的哈、哦。那在我们玉里国际及布里这三乡镇的交通事故的部分哦，有关天气的部分就还是。比较会倾向于说驾驶人哦，因为天气炎热，第一个光线太过于刺眼
1: 哦，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气温啦，哦，你可能天气热，大家都开冷气，
1: 嗯，
0: 哦，那一下冷一下热，一下冷一下热，突然间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哦，他心血管会受不了哦，那可能会开车开一开，他突然间就晃神这样子。
1: 哦、
0: 主要都还是会持续在分心的部分。
1: 是是是是，哦，就是忽冷忽冷忽热，那个忽冷忽热是人为造成的，在车子里面开很冷，出来外面突然很热啊，这个血液循环算没有办法调节这样。
0: 对，
1: 哦，是是，光线刺眼，哦，对，这个光线刺眼的时候，我当下不是只有进入到山啊那个隧道里面才会发生，我当下那样都刚好去折射到一些哦，视线如果突然之间看不到东西的时候，黑马很容易发生事故。
0: 对，没错。
1: 哦，是是是，所以气温跟光线，那么以我们南区来讲的话，我们是年长者居多吗？
0: 哎，我们的车祸其实。今年来说，年长者的车祸比较下降一些。我们现在今年在40岁到50岁这之间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1: 哦吼，比较容易发生事故。嗯、那反而年长者
0: 壮年的那个部分，嗯，
1: 哦，反而年长者现在使用交通工具的几率减少了。
0: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今年在统计上就是比去年车祸下降，年长者60岁以上的。
1: 哦、oh, ，OK，OK，、okay, okay. 好，我们今天是花东连线哈、哦。我想呢，我们在南区的样态，对于台东像池上啊、关山啊这些状况，应该大家也会有同样的有感而发了哈、哦。一个是天气嘛哈、哦，那一个呢，因为天气所造成的阳光刺眼，还有呢这个天气忽冷忽热，导致呢身体哈、哦、这个突然之间的恍神而造成分心而发生的事故。那我再请教一下哈。Okay.南区的毒驾有毒驾的这样的一个几率吗？
0: 其实毒驾应该是全台湾都会有的问题啊，
1: 是是
0: 只是说在我们南区的部分，因为这边相对来说人口比较少啊、哦，整个在毒驾的状况其实也比不上市区来的多
1: 啊，民风淳朴啦哈。
0: 相对啦，相对
1: 啊、哦，对啦，也不会跑到那边去交易啦。然后几多刚走个亚起几百公里，费用嘛不高。哎，我再请教一下哈，像这种天气热，一旦发生事故啊，哈，但公吼最怕二次伤害是烫伤。
0: 哦，对对对，
1: 对。那如果万一啦，我们说不小心啦，哈，万一发生了事故，要那个我们的伤者哈，那袂顶袂当的想要安那哈，有没有什么？嗯。
0: 其实你像我们这边南区的，其实民众都蛮热心的啦。他真的，我们之前有那种老人家，他骑摩托车，他跌倒，
1: 嗯，
0: 哦，啊、那地很烫什么的，就有一些热心民众过去会帮忙拿矿泉水帮忙去浇一下那个地板啊，然后拿阳伞去帮忙老人家遮的。其实那个画面真的看起来是蛮温馨的
1: 啊。去浇那个地板不是更热吗？
0: 他是让他不要那么烫，
1: 让
0: 他让他淋那个水，让他。的地板面不要那么烫，这样子
1: 哦，是是是，等待救护车了哈。
0: 对对对对，等救护车。
1: 哇，这真的是很感动哦！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哦。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你想想看，在这么大热天，万一如果发生事故，躺在地上的是人，哇，还管工会紧张哦。你看印度都已经有超高温的现象，还啷个躺？倒雷料一脸很羞，我们是跟他碰趴你啊！那么在夏天开车哈，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朋友？有没有什么要注意安全的地方？或者是说，在你的事故的分析里面，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0: 在大概夏天开车，就是你要车子的部分，就是让它里面的热气哈，不要一开车马上发动了，机开住马上坐上去哦，先让它发动一下，让它里面空气做一个循环啊。
1: 嗯，
0: 哦，毕竟在天气热，你里面那个气温晒在车子里面的东西，有时候都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挥发的气体会在里面产生。
1: 哦，
0: 那里面的空气先流通一下。哦，那再来夏天的部分也要注意一下，不要把一些高压气体的一些，譬如说打火机啊，或者是说一些气瓶，给它放在车子里面，那气体都蛮危

0: 行的。
1: 嗯嗯嗯嗯。对哦，就是瓦斯罐啊，还有那个什么芳香剂啊，这些有酒精成分的都要特别小心。
0: 对对对，这些都要特别小心。
1: 好好好好，还有一个也要提醒大家，你不要以为说我天气热哈，我随时车子里面要放水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如果你的保特瓶啊就放在车子里面啊，我跟你讲只要半天就好，在现在天气那么热啊，那个水都没丁了，它已经变成电瓶水了。
0: 哦，对，真的，那个味道都整个都有塑胶的味，那个味道。
1: 对呀、啊，对，都已经塑化剂溶剂里面弄糟践去啊哈，所以也提醒朋友啊，你跟我放那个啊，我放那个我们的保温瓶哦，那也要提醒你呢，保温瓶的细胶要经常换呐、啊，要不然的话，哎，就曾经有这么样，今天的新闻啊，就有这么样的一个人哈、哦，也不烟不酒，什么都没有，作息也很养生，什么都很规律，可是他却罹患了肝癌而身亡哈、哦，那结果追究其原因。原来是他的那个保温瓶的保温杯上面的那个盖子啊，那个细胶啊，弄生菇啊、发霉啊，家己嘛不以为意，想讲我打工有事，就没想到呢，打工就吃黑霉的食物在身体里面，就吃到他身体毒素太多，导致他的肝。这个让他身亡、哦、所以呢在这里提醒大家爱注意啦、哦、那么在你近期啊或者是这几年来发生的这一些事故当中，让你觉得匪夷所思要跟大家分享的又有哪些？
0: 欸、其实我们通常在处理事故就会发现一些在直线道路上然后就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去冲到路外去撞路树的一些车祸、哦、那其实我觉得这些车祸来讲还是主要在驾驶人说你开车有没有把自己的身体啊专注力都准备好了、欸、要不然其实有些车祸真的会觉得发生说、嗯、那就直路啊啊，视线也都很好为什么会发生事故，有时候我们这个看的会觉得都蛮奇怪的。
1: 对呀、啊，南区好像比较容易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哈。
0: 你对我们这边其实这种状况蛮多的。
1: 对啊，那也不能你不能说你叫卡道哈，那也不是卡道，那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路太大太直了，然后呢分心甚至疲劳驾驶也很有可能。
0: 对，很有可能，包括说你今天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机啦、嗯，或者是说你在车上有吃东西、嗯、哦，有些人吃个大饭的，包括他晕碳也有可能的。
1: 啊，对，一边开车因为肚子饿，然后吃便当。以前我们都没有想到会有晕碳、碳晕的状况，就没想到怎么吃饱了，怎么觉得昏沉沉欲睡。原来你就是晕碳、碳晕呐。
0: 嗯，对，就突然间的哦，嘿，很多都会有这种很奇怪的状况。
1: 所以有的人是一边开车一边为了节省时间，一边开车一边扒饭嘛，连便当盒都可以吃、嗯、但是你要特别小心，你的血糖一旦一不稳定的时候你会发生什么事情连自己都不知道。如果遇到那种疲劳驾驶啊，你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0: 我觉得疲劳驾驶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你真的觉得累的时候、嗯、找路边空地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或加油站休息一下，那个最有用。我觉得吃什么一群什么，我觉得那都没有用。我觉得就是眯一下，20分钟、30分钟做很有帮助。
1: 哦，会的，你这个眯就对啊啦。啊，不管说你的时间啊，人你赶回啊，现在那你不管啦、啊，就是反正我就是为了要把你的货安全送到，最好的方式，就算我迟到了20、30分钟，我都要让这个货物是安全的。所以最好呢，就是你人要安全，稍微休息一下。
0: 没错、
1: 哦、那如果说哎、欸，可是我们怎么知道像这种大热天啊，你怎么知道你开着车子然后开着自己中暑，怎么会知道，怎么办、
0: 欸、其实讲实在的、嗯、你自己在开车或者做任何事情身体状况自己最清楚啦。其实你开始有不舒服、啊、或者是觉得注意力开始不集中的状况，其实那个都会有征兆的、欸啊、比较少那种突然间是断电的那种情况比较少。
1: 就觉得哎、欸，我怎么头那么晕，怎么身体那么重这样。哎、欸，那像感冒的话呢，感冒的话如果有吃那种糖浆，你会建议他开车吗？
0: 哎、欸，其实我觉得要看自己个人的状况、欸、如果你是觉得说感冒已经很严重了、嗯、你走路都会晕晕沉沉的，其实你开车是相对来说是危险的
1: 啦。哦，就等于说你真的已经是把这个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当作是保龄球，随时你都很有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几时膝盖长，然后跟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些意外的状况了哈。好的，那无论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夏天的事故样态呢，其实听起来好像都是跟人有关系，然后都跟身体跟精神有关系。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要提醒大家，夏天开车哦，一定要这个注意，随时随地的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到。

0: 这个礼拜东台湾新闻是由花莲台主播，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宝贵。在夏天的事故阳台分析，针对南区的交通来讲呢，刚刚我们玉里分局交通组陈伟杰组长提醒我们呢，要注意啊，光线刺眼的时候，你好，就刚刚说光线就差不多，像 AKD 哈，墨镜要戴着。那再来呢，气温也是影响人会恍神的，而造成事故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之一。那么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虽然呢，根据刚刚组长告诉我们呢，这个最近发生的事故以中壮年居多，40到50岁发生的几率，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去轻忽南区的高龄长者用路安全的问题。所以组长，在高龄长者的用路安全，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1: 第一个就是我们高龄长者如果要驾车哈，那还是一样，就是自己的身体状况要评估啦。啊，像我们南区的部分，其实你要叫家属或者是用公交工具来做载运的话，其实有点困难啦，因为毕竟不像都市那么方便。
0: 是
1: 哦，那我们在高龄长的部分，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今年5月31日要开始有在推行70岁要开始换照。
0: 嗯哼，
1: 开始要换照，那你换照就要去体检你的视力。第一个，你高龄长者要先确定说，第一个你看不看得清楚。
0: 嗯哼，
1: 再来你行动方不方便。你像如果自己连行动都不方便的，你去开车，那当然就相对的就危险了，就危险。
0: 嗯哼，
1: 那再来就是看自己有没有什么疾病，高血压啦，精神状况，是不是都 OK？ 上路毕竟是骑交通工，骑乘机车或者是开车，其实在马路上其实相对有速度，那都会比较危险哦。所以说这部分高龄长者一定要特别的要注意。
0: 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路上看到呢，高龄长者在开车的时候，我当时有刚刚说，我头前在家那可以跟他你搬了，就一超过他的时候，到可以超过超车的这个路段安全路段的时候，才发现哈，这是一个好老好老的长者哈。我们现在好像对于道路的速限规定，对于慢速这件事情没有明文规定哈。
1: 超速有，如果慢速的话，好像只有高速公路有速限的慢太慢的规定了。
0: 哦，是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哈，尤其是长者哈，你啊被亏掐哈。那我们现在70岁开始呢，今年5月开始就有换照新规定了，针对你的视力、行动力还有你的疾病啊，这个这三个方向来做一个检查，然后确定你真的安全无虞，才给你换照哈。那才可以让你能够使用交通工具，无论你是骑多拜还是讲开车哈，才准你可以开车上路了哈。那但是对于长者还有一台车，就它上面有那个屋顶的那个叫电动辅助自行车，电动车啊，电动车啊，
1: 好，
0: 电动辅
1: 具
0: 车，对呀、啊，你们南区看到这种医疗辅具车多不多哈、啊？
1: 哦，多，我们这边蛮多的。
0: 对，我经常看到那种辅助车，我当下是外劳载着阿公阿妈，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是阿妈跟阿公阿妈自己开车。我讲刚刚你开车的时候，他跟人家一起等停红绿灯，在做什么？伊不是车，伊是人哎。那对于你们南区会不会有这些现象发生？
1: 其实那种医疗辅助车，它在法规上它是把它当作行人的。这是一个蛮特殊的规定，他是把它当作他的两只双脚。
0: 嗯，
1: 所以你今天在马路上要的话，其实你应该是要靠边啦。

0: 很多都把它当作那种摩托车啦，还是什么车，都在马路上面直接骑骑，那个是有违相关规定的啦。
1: 所以那是不对的啦。所以这个骑着这种辅助车的话，它是可以穿，它是可以过十字路口的，对不对？
0: 可以啊，但只是要小心，要注意啦。
1: 对，所以它不是车，它不是 Autobike， 也不是四个轮子的车子，它也不用跟一般的车辆一样在那边等红绿灯，它是行人，它要走行穿线，跟我们的人行道啦，对不对？
0: 对对对，没错。
1: 但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环境友善吗？在南区？
0: 其实应该这样讲，每个县市都会有每个县市它交通的以前的一些早期的问题啦。
1: 嗯哼，
0: 那我们还是一样去提倡说，环境我们不能改变，我们就尽量自己要小心一点哦。
1: 是，
0: 我们看到我们就行人的部分，我们尽量靠边走、嗯、哦。有行人道，我们就走人行道。尽量朝安全的区域去做行走吧。
1: 是，那像这种辅助性的医疗车，那么我们也提醒南区既然也有的话，那也提醒我们家里的小孩，要告诉我们的长者，你骑这台Autobike，你骑这个辅助车出去的时候，就要较小心。你如果说从你家到菜场买菜近距离的话，你还是要特别注意，那个是辅助你的脚，但是它不是机车，也不是汽车。
0: 对，那是行人，也算行人。
1: 他是一个行人，所以你是要过斑马线的。这个开着这个车子呢，是要过斑马线，他也有这种限速规定吧？
0: 他那个其实都开不快啦，那速度快不起来啊。
1: 对呀、啊，
0: 如果速度快变成卡丁车了，那就不一样
1: 了。卡丁车，所以因为他速度不快，所以他就不能够停在像比方说我们说的混合车道啦，或者是有汽机车的专用车道，那骑起来真的都是很危险的哦。那么现在也正值暑假，那么在最后呢，我不晓得针对我们的青春专案，我们南区又有什么样的做法？
0: 其实暑假的时候最多的就是青少年现在放假了嘛，不管高中、国中生，
1: 嗯，
0: 那最常看到就是他们骑那种微型电动二轮车齁，在路上骑啦、啊，那种车又很安静，它速度其实在25公里以下齁，其实也算是有点速度。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去对这些青少年齁，他只要有骑这种车，我们都会教他说一定要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
1: 要戴安全帽，一定要戴啦，要不然的话，对，像那种电，不要说这种电动车在你旁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害怕。你一转头，哎呦，那几台车过来，因为它没有声音，
0: 对，它很安静。
1: 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会觉得哦，骑奥多拜的人你如果骑的是那个那是加油的那种哎，加上换电池的那种哎那个整个感觉是不一样，嘿，惊掉你知道？因为那么一波箱，它太安静了，除非它有打这个转弯的这个灯号会叫之外，其他真的什么都听不到。
0: 对，电动车的状况就是这样，包括连机车、汽车也是一样啊，那个车子都很安静。
1: 对呀、啊，对，你那是讲加电的那种电车，专门像特斯拉那种电车，它安静到你真的都无法想象，怎么会旁边有突然间造出几台车造出来？
0: 对对，没错，真的就是突然间怎么有台车跑出来？
1: 对对对。那么在夜晚的时候，我们知道南区哦，其实这个也是地广人稀哎。那行经南区道路的话有没有在夜晚的时候有没有要什么特别注意的？
0: 可能就是要注意有没有动物啦。
1: 啊，动物，
0: 有时候会有那种猫咪啦。像我们南区现在夏天就不知道为什么猫咪蛮多的。
1: 真的、
0: 对，然后就怕说速度晚上有时候。因为没什么车嘛，怕速度快，突然间看到一个小动物，就怕撞到它，有时候怕这样子。
1: 其实几年前去年前年就发现流浪狗少了，反而是流浪猫多了。
0: 对，我们这边猫蛮多的，猫咪蛮多的。
1: 对，而且那个猫它的速度又比狗的速度还快。我就曾经在我家附近啊，就会流浪猫啊，它就看到车子害怕，然后它就要马上冲到对岸去，结果冲到对面啊，结果呢就害着这个机车骑士啊当场闪避不及，重摔啊，是重摔哦。所以猫比狗还恐怖，因为它的行动实在太矫捷了，太恐怖了。所以大家也要行经这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大概也是开车骑车爱较细致啦。那最后你有没有什么要叮咛的？
0: 最后还是一样，就是现在有暑假的时候还是一样，酒驾、毒驾这些喝酒不要开车这个还是一直。

0: 来，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宣导的一些事项哦。
1: 是。
0: 那再来就是我们南区其实近期慢慢的也都会有一些活动，像8月份就开始金针花季了。
1: 嗯。
0: 哦，那来这边游玩的时候，还是注意一下车速不要太快哦，慢慢的开哦，因为路真的很直，很直哦，很大条哦，就怕
1: 嗯
0: 说速度太快，有时候一个晃神哦，就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车祸。
1: 哼，哦，就是金针花要开了啦哈。那现在也正值暑假，很多的朋友也会来到花莲，想要来个一日游，你知道吗？一日冲台东，一日回宜兰，一日冲这样子的哈。那我们南区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交通景点啊，可以介绍给大家，并且要提醒他们注意交通安全的？除了金针花之外。
0: 诶，目前大概还是一样，就是我们的富里农特产中心有那个稻草艺术，可以来稍微驻足来做观赏的。目前大概就是，
1: 哦，是
0: 对，
1: 稻草艺术的哈，就是在富里农会这个地方啦。
0: 对。
1: OK，好，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来到了这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注意安全是最重要的。那么无论如何，还是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精神集中很重要，千万不要假休罢然后怕你太晕碳了哈。那再来，天气热，那么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你的视线哈，这个太刺眼的也要特别注意。那清洗修抓也要防止自己哈中一个不小心晃神，再次谢谢我们陈伟杰组长喽，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高姓男子持长刀在市区挥舞，随后还持刀进入超商，引发民众恐慌。警方巡线前往高姓男子的租处查缉，他一度企图逃跑，被警方押至逮捕，依恐吓公众罪嫌送办。
2: 啊！你每次都这样。
1: 播报有人持刀进入超商，警方上门逮人。这名平日靠打零工为生的高姓男子，持一把约20公分的长刀，在花莲市区游荡，挥砍变电箱，又进入附近超商，吓坏路人。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原警到场时，高姓男子已经离开，巡线追查到他位在花莲市中正路的租屋处，而高姓男子疑似饮酒，拒绝配合，并企图逃。跑被押至逮捕，随后在附近巷口找到一把长刀，全以恐吓公众罪嫌送办。
2: 本分局获报，在花莲市区某超商内有男子持刀，随即赶赴现场时，男子已经逃离。随后于附近巷口发现男子所持刀械，并于其租屋处弃获该男子。全案将男子依涉嫌恐吓公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发现有人持械或行为异常，请保持安全距离并立即报警，而对任何恐吓或暴力行为，警方都将依法就办，以守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三段一处铁皮仓库昨天傍晚发生火警，屋内存放大量的废弃冷气机，现场浓烟密布。宜兰县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多个分队前往灌救，一小时内顺利扑灭火势，没有人员伤亡，确切起火原因还有待消防局进一步检验。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三段一处铁皮屋，27号傍晚4:45发生火警。由于这里是中古电器产品储存仓库，现场存放大量废弃冷气机等杂物，火势猛烈闷烧，大量黑色浓烟直窜天际。宜兰县消防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派第二大队及五结、广兴、罗东等分队人车赶到现场救援。消防人员抵达时，立即进行布线抢救，成功阻绝火势蔓延。经抢救，火势在傍晚5:25获得控制，5:45完全扑灭，没有人员受困或受伤。由于起火处堆放大量电器回收物，火势熄灭后，消防火调人员已经进驻火场勘验，针对电线设备或遗留火种等可能性进行详细调查，以厘清确切的起火原因。警方与消防单位也提醒民众，储存大量电器或回收物时，务必注意环境通风和电线用电安全，以防止铸熔之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115年度水污染防治费申报作业期限到7月31号为止。台东环保局提醒，今年新增氨氮、锌跟锡等征收项目，并调整有。

0: 害健康物质费率，请业者特别留意新制的规定。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洁净安全的水环境是民众生活品质与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打造宜居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环。依法申报以及缴纳水污染防治费，不仅是企业应尽的法定责任，更是落实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要作为。台东县环保局水保科长林世明说，
2: 请相关业者特别留意新制的规定，及早来完成申报。今年起呢，也增加了氨氮还有新洗等征收的一个项目了、那当然为了降低这些新制上路对产业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新征收的项目呢，也在今年会实施第一年的5折的优惠，然后在才5年的一个逐年递减优惠的方式，第6年起就要恢复全额的一个征收。那么如果失业逾期申报或漏报短报或申报不实，处6000元以上到3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1: 如对申报作业或新制内容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台东县环保局洽询，由专人提供协助，共同落实污染防治，守护台东珍贵的河川与水域环境。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张夏淑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东南部、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澎湖、金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3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帕克伊醒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和大家导读一则新闻。这个新闻发生在演艺界，这个艺人演员王凯，根据了解呢，是因为邻居觉得他家里的电视声音实在太吵了，再加上家门口外挂着一整天的外食都没有拿，觉得很奇怪才报警。结果呢，警察来到现场开锁之后才发现他已经沉尸在屋内了。王凯在他的租屋处，因为声音电视声音开得有够大声，邻居觉得很吵，想要上去跟他说小声一点啦，结果怎么发现他家门口还挂着早上送来的外送食物，怎么现在都已经没骂他，怎么都没拿走，觉得状况有点奇怪。所以呢，也不是不要骂，是下午早上的东西没有拿，到下午没拿，所以呢马上报警。等到警方和救护人员抵达现场的时候，发现屋内的电视跟冷气都开着，而艺人王凯就倒在客厅的地板，已经没了生命迹象，而他明确的死因还在调查当中。他所演的八点档《百味人生》还在播出中，前一天下午才收工离开，隔天有工通告，没想到经纪人突然接到警方的通知，而剧组知道了这个噩耗之后，表示遗憾和震惊，也正在帮助家属处理后事，也感谢他对这个作品的付出。

演员王凯，43岁，很年轻哦。他在家里猝死，邻居发现的也很快，是因为他的电视开得太大声，于是报警。报警的原因是因为发现门口的食物没拿，觉得太奇怪了，赶快报警处理。

而在家里猝逝。屋内的电视冷气持续运转，这个细节也引发了对突发性健康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却徒遭不幸。这也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在这样的突发事件的背后，是否存在了一些可能的健康预警的信号，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忽略的呢？43岁，不算高龄，但是已经进入了许多慢性疾病的潜在发病期，比方心血管疾病、心梗啊、中风啊，或者是其他的急性病症，都可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发生。还有长时间处于高压、作息不规律，像演艺圈的工作环境，更是可能对健康造成潜在的影响。而至于电视和冷气持续的运转，虽然没有办法直接断定他的死因，但是可以推测事发时王凯可能处于休息或者是娱乐状态。如果他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急性的疾病，比方说心脏突然的不舒服，或者是呼吸困难，而未能及时求助或者是获得协助，便有可能导致憾事发生。但这也凸显了，即使在家里，也应该要具备一定的紧急应变意识和准备。在现代的社会当中，许多人虽然通讯软体讯息不断，职场上和人的接触频繁，但是一回到家里，依然是单独面对细饼饼，这种白天生活热闹，夜晚独自承受的风险的状态，让人在急性发病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获得及时救援的。所以啊，其实不是只有老人呢，独居老人，像现在的青中壮年，选择一个人生活的为数不少。我举个例子啊，怎么看呢？随着不婚不生、离婚、高龄社会这些社会形态跟家户的组成改变，再加上房价不断的创新高，房子越住越小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了。而在居住空间有限的前提之下，根据内政部户政司最新的统计，2025年全台湾一人宅的总户数达到了3993063户，占了房屋比率的 40.5%。 当年新增加420000户，创了历史新高，比较2007年 26.9% 的基准，不到20年间成长超过13个百分点。一人宅的成因相当多元，不婚不生的青壮年，或者因为离婚丧偶独居的族群，还有在外地工作单独涉及的流动人口，三类族群共同堆叠出这个数字。晚婚、不婚、不生、高龄化这几股力量长期的同步作用，也造成了一人宅的比例持续的攀升，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所以对房市来说，家户组成的变化直接影响产品的需求，买房不再只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个人需求成了新的市场驱动力。总价可以控制，坪数精简，交通便利的小宅，他的需求持续的提升。所以你会发现，一人宅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现在买得起房的大概就是青中壮年了。但是这个时候，一个人的生活风险会比表面上看到的无聊孤独复杂的多。如果从实物层面来拆解，你可以把它拆解成

疗和生理的黄金救援期。像这种急性发病，比方说低血糖休克，比方说主动脉剥离，比方说心梗脑中风，导致跌倒骨折失能，这往往在几分钟之内就会让人失去了行动或言语能力，甚至没有办法自己拨打119。一个人的生活，比方说你在浴室滑倒，被食物呛到，甚至急性肠胃炎脱水，家里有人住，这些状况都是个小意外。可是如果你长期一个人住，这些小意外可能演变成致命的风险。当然，这是生理机能。在心理上，孤独不是一种感觉，它是一种侵蚀生理健康的一种状态。因为缺乏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互动和互动的刺激，长期下来，认知功能会退化，甚至陷入生活作息混乱、营养不良的恶性循环。再来，年纪渐长，当意外发生，或者是没有办法处理事务的时候，会面临法律上的窘境。最重要的一点是，很多独居猝死的案例，通常是等到外卖挂在门口很久，电视开着没人应答，或者是工作无故缺席两三天，大家才觉得异常。而这段时间差，往往也让救援机会彻底的流失。所以我不晓得，如果你是一个人生活的，你有没有设定那个所谓的超量失联的时候会主动发出警报机制，或者是会有什么紧急联络人出现。总而言之，如果你想要学会独自生活，就必须学会六件事。第一件事情呢，要掌握生活步调。在这个资讯发达快速的时代，你有没有总觉得被时间追着跑，快速的步调让你没有办法消化？我们说高压会让身体不自觉有了负担，而自己并不知道。所以呢，学会重新掌握自己人生的生活权，不要再被外在的因素控制，最后回归到了解自己，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和步调。昨天我看一则新闻，有一个60多岁的这个大姐，她说她当时呢选择及早退休，是因为那个工作环境让她觉得很不舒服，然后觉得自己被霸凌，后来她选择退休。就退休多年之后，也在家里带孙子。那后来呢，因为职场需求，有时候会去打打工。那最后呢，她也去选择一个二度就业的工作环境。他说当他在找工作的时候，他说之前的那个退休前的那个工作他不再隐忍，是因为他觉得他的身心灵都出了状况。等到后来他在找工作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委屈自己了。所以人生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不委屈自己，不要为难别人，这是在我们财富还没有自由之前要给自己下的最安全的界限。大家要有边界感，对不对？那人生我们到底求的是什么？有时候你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我们还是那句话，不委屈也不为难别人。问题从自己的身上找，也从他人的身上找。但当你如果觉得你有钱用两种钱的时候，我跟你说你做那个工作，那叫做你基本的社交，你知道吗？你真的很有钱的时候，你会选择工作吗？如果你问我，我还是告诉你会，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喜欢工作。对啊，这个跟干嘛工作你整天算一款不一样，因为你可以从其中去找到那种你可以去每一天跟自己赛跑，

0: 从那个工作当中去找到乐趣，应该这么说，我找到了生命归属感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如果你学会要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得好好的享受独处的美好时光，而且不断的去增进自己，去学习，让自己从其中找到快乐。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你要去建立属于你自己的仪式感，不要将就过生活。人生真的将就过生活，对自己来讲，这不是个好事啊。好啦，十二点咯，我们一块来关心全国路况，待会回来啊。No reason to hide.It's a slow
1: society. Yeah. Woo! 現在時間是中午12點，有人感覺看在紅鴨面裡面才是最美，其實不用多分點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麗，自己的路要自己去找，中午放輕鬆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順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現在收聽的是警察廣播電台。

0: 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和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内湖出口匝道的外线掉落桶装沙拉油，国道三号南下363公里关庙服务区前轮胎皮散落在路间，就是往南371.4到371.8公里之间过田寮的中外线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东2.8公里过顶金系统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没有放警示标志，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3: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2: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3: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3: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6: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5: 嗯，不错吧，既然知道

0: 到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0: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4: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5: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0: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5: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4: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1: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7: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0: 对呀，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7: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1: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0: 少烧一点心，空气更清新。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7: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9: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1: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9: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7: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10喽，这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阿分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我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因为现在正值暑假，你知道吗？所以呢，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不管是北上的啊，或者是南下的车流，我跟你讲，都会看到有车啦齁、哦、啊，这个时候在山路上齁、哦、你看到你前方有车，以我的话我就紧追不放。为什么走山路要 get 啊，是不是让自己孤独？那这个对不对齁、哦、在山路上我们总是前方有车的话，你还知道说哦吼、哦、来来来，我被保护的感觉很舒服嘛，对不对？所以苏花公路你知道现在北上车多多。对呀、啊，那么今天礼拜一哈，如果说哎，昨天在花莲哈，这个这几天玩遍了花莲，那现在北上离开要回家，我觉得这是正确的，所以现在这个时候车多，哎，是正常的。那南下的车流现在也多，哎，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暑假嘛，暑假我们就说要玩了，你就不要假日来玩，你要玩呢，我们就是利用这个一般平常日。安尼来算的时阵吼，边啊有人，啊那特别讲介济人吼，安尼算起来才会较快乐，你知无哈？好的，来在这叮咛一下哦，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中人一直往人水隧道有机电设备的巡检作业。那么，而且这个工期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够长吧？对不对？你看这个东分局真正哈、哦，这个工作施工哦，一旦工哦，就认真的啦，就再做个暗的。对不对啊？分班来做呢，为了要大家吼经过这个隧道的时阵哦，是安全安心的吼。我跟你讲，真正佮冲落佮拼落去啊啦吼。好来，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现在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13号隧道的照明系统管养作业呢，会持续到明天哈。所以今天它是夜间施工，晚上8点到隔天凌晨5点，全线都是机动管制的。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台23线的东富公路富里小天祥有边坡挂网的施工，华东公路瑞北联络道到北工大桥哈，这个是夜间施工哦，晚上10点到清晨，隔天清晨6点。那另外白天则是在台铁的高架桥这个地方有台铁的工程。那么中横公路现正放行中，放行路段是天祥的东段到1点。那与此之间，你会遇到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靖恒溪畔跟临安桥这个地方哦，都会配合隔口的管制放行而放行哦。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自台东的朋友，台东的朋友，我们要来提醒你哦，在台九线大鸟路段417.3这个地方呢，南下有一个土方清除的作业，工期会到下午6点，这个是南回路段的部分。那原先呢，在413.8到413.9这个灾害修复的作业持续进行，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另外大哈西路段呢，406到407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至于在我们台九线的纵谷线的部分呢、啊，池上跟关山还有龙过脉分别都有桥梁的改建、路面的修复，还有这个路面的工程，在关山是半半施工，龙过脉则是边坡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台20的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今天开放通行到下午2点，但你必须要5点要离开。与此之间的丽园啊，在这个155到161.3，还有B3隧道到天龙饭店，以及雾路到新武，这里都有多

处的工程在进行，现在都在放行中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管制路段，请注意现场的管制情形。那么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宝琳 and 我们的贝琳小姐、金财老板，还有我们的班长李俊 and 我们的小俊哦，小俊这下哦，这下不哟，谢谢我们的聪哎，哈哈，哎，聪哎六搞呢，聪哎是不是办公室都是锁定景广？要不然的话，在我们没有告知的情况之下，你怎么知道今天联播呢？哦，聪哎实在是太棒了，太棒了！好的，谢谢我们的哥良哎，谢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朋友在哪儿呢？谢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谢谢丽婷小姐、丰田菜、金环姐姐、七只宝宝，还有我们的雨森。同时也要非常非常感谢阿兰内，哎呀阿比尔，谢谢你很热呢哈、哦！谢谢我们的洪大小、小玉、文龙兄。谢谢明义大哥，如果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台无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咯。

刚刚我们提到43岁的演员王凯，那他到底发生什么原因不知道，警方还在查当中。那总而言之就发生这一场意外，那表示他的生活作息都还是在正常的运作的情况之下，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那不过呢，他的姐姐也说，因为弟弟啊工作压力大，生活不稳定，这个生活作息不稳定，那为了要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所以会有吃安眠药助眠的习惯。那当然这我们都不是他，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不过呢，如果我们要特别针对因为长期睡不好睡不着，有习惯吃安眠药助眠的朋友请注意哦。卫福部食药署卫教资料也指出，使用镇定安眠药要掌握5个原则。第一个，药是医生开的处方用药，你不要自行的增减药量。那吃完药之后立刻上床，避免跟葡萄柚汁或是咖啡一起喝，也不要乱吃别人的安眠药。面对失眠困扰的时候，要先寻求医生的专业诊断。那经由这个警方正式，鉴识人员在王凯的租屋处检验。

他的时候，发现他也没什么明显的外伤，也没有什么打斗痕迹哦。那也排除外力的介入。不过呢，桌上桌上呢是有安眠药袋或是安眠药物的，数量不多是真的啦哈。那也没有发生什么轻生的迹象或是血液输，这应该就是身体突然发生的状况。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失眠的时候怎么办呢？哦，说到这个失眠，我这个经验太厉害，以前大概失眠到顶多到三点，我记得那是以前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大概读书读到凌晨三点半，然后睡觉，早上起来上课，好上班，好那晚上呢再继续，好把这个作息全部都排低，然后就是跟他拼了，晚上好好的读书写功课，就这样跟他拼了哈。那每天哈，每天习惯都到三点半，就我后来发现，等到年纪渐增的时候，好像那个三点半就是你的扣打，就会突然之间失眠。然后你就知道三点半吧，就让给你去洗。然后到了假日的时候，你就会自动哦，根本就不想睡觉。但是那个点都好像都来到了三点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后来呢，就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你的身体它好像告诉你说，你看，亲爱的主人，你年轻做了什么事情？我现在就反哺给你，我就告诉你三点半，这是我自己跟自己的对话。然后到后来呢，你就会发现，哎，身体好像时间到了，即便是礼拜五的晚上，你都别想说，哎，隔天不用上班，我就可以哎睡晚一点，不。他时间到了就给你睡觉，但是呢到礼拜一要上班的时候就是痛苦了哦。礼拜天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身体呢就会告诉你说不要睡不要睡不要睡那样哈，你要担心明天爬不起来，这样就这样。然后有时候呢到后来就很恐怖，我的失眠程度会到清晨六点吧，就要给你下下，你告诉我那怎么办怎么办。好哇，那真的是很恐怖。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各位不妨一试看看，如果你有失眠困扰的，突然之间或是长期失眠，我告诉你，就告诉自己不睡，我就是不睡。这个时候你不要逼自己睡觉，这时候你可以做什么？你就看剧啊。我就睡不着啊。那你说看剧会不会影响你的情绪？会啊，你就一直看一直看，越看越紧张啊，越看越刺激啊，就看剧啊。然后你说我要听歌啊，不会。然后我告诉你，我也真的对我自己的身体什么神门穴什么我都做了，但最后我告诉你就是没有办法。最后我就告诉你，有本事就不要睡啊，你就不要睡，我就叫我自己的名字，你不要睡，你不要睡啊，你不要睡啊。最后我告诉你，你就睡着了。你不妨可以试看看。还有人说呢，你可以舌顶上颚，然后利用呼吸法，就是鼻子吸气四秒，屏住呼吸七秒，嘴巴缓缓吐出八秒，然后就这样如此一直循环循环，你就入睡了。吸到最后，我真的觉得，而且我告诉你，我精油也抹了，该做的我都做了。那也有人说单鼻呼吸法，这是一个人医生说的，他说你就侧躺，然后呢你就用你的手指头先把另外一个鼻孔塞住，然后用另外一个鼻孔呼吸，这样可以帮助你降低血压，让身体进入到备眠状态。那就看看结果。我告诉你这种试方法我也有试，我才知道说啊，你试看看，你真的试看看，我才发现说啊，原来我有一个鼻孔是吸不到空气，原来它有塞住，你知道吗？对啊，你试看看，你真的现在试看看，看看你的鼻孔是不是两边是可以正常呼吸的，那个吸到的空气是等量的，你可以试看看哦。

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哦，非常谢谢花莲台东的朋友，我们在空中这个礼拜哈，除了29号礼拜三之外呢，我们在空中要陪伴所有的好朋友。1点钟过后，台东花莲的主持人在各自的空中陪伴您喽。我是邵文，明天早上10点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进口白萝卜农药超标五倍，未流入市面，源头追溯当中。台南南溪地震规模 4.8， 最大震度4级，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7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汉光42号演习实兵科目自8月5号起持续10天9夜，外界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实弹演习，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表示，相关报道并非事实，台湾本岛没有规划实弹，总统试导也不会影响部队正常演训。记者林以晨报道。
1: 汉光演习即将登场，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2场大规模的国土防卫操演，强调国防跟国军的重要性，不过也引发在野党质疑会模糊焦点。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2: 那总统当然行程还在进行调整，但也不会特意为总统的试导而做任何的这个所谓实弹演习的这个科目。那总统身为三军统帅，本来就是要对部队的各项演训的准备情形要有了解，并且围绕这个官兵。但是总之不管怎么样，他的演训的这个课程啊，或者是要验证的这个项目，都不会因为总统的试导行程而受到任何的影响。
1: 此外，水技部的最新报告指出，空军的新型教练机已经逐步取代 AT-3 型教练机，但国防部仍针对 AT-3 编列37亿元的维修预算。顾立雄则指出，相关的报告是指去年的状况， AT-3 要到今年7月后才会逐步汰除，因此对厂商还是有相关的支出，之后维保费用就会降低。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0: 美伊战事连2日停火，伊朗外交部证实双方谈判正在持续进行，阿曼、巴基斯坦以及卡达等国积极在居中斡旋。不过目前最大的变数是，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已经前往华盛顿，预计28号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他出发前曾指出，只有在伊朗政权倒台或彻底放弃核武的时候，与伊朗的冲突才会结束。外界评估他将力劝川普升级行动。新北果菜运销公司一批进口萝卜农药超标5倍，食药署表示问题萝卜未流入市面，并已经全部销毁，地方政府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最重可罚2亿元。记者尤如纯报道。
3: 新北果菜运销公司进场监测蔬果，揪出这批进口问题萝卜共有10件200公斤，农药可尼丁超标 0.1ppm， 超过限量标准5倍。虽然第一时间已经销毁，没有进入拍卖流程，但也担忧这整批的进口数量很大，可能透过其他通路流入市面，呼吁中央强化进口蔬果源头管理。对此，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苑廷表示，已经责请新北卫生局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处办，依法可罚6万元到2亿元。
4: 食药署每年定有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监测计划，由各地方卫生局于市场端执行抽验。监测计划每年都滚动式的调整高风险、高违规及高关注品项，加强监测。
3: 食药署强调，只要是农药残留监测不符合规定，就会请地方卫生局依法处办，追查来源，输入业者回归边境加强查验，国产的业者则会移请农政单位加强辅导农民正确使用农药。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大考中心考试委员会今天统一审议分科测验违规，今年首次在考场引进金属探测器，就有考生佩戴 AI 眼镜被

0: 揪出，考委会最终审议取消考试资格。另外有考生在考试中使用手机被制止，最后发现手机中有翻拍物理科跟化学科的试题照片，依简章规定同样被取消考试资格。今年总计违规件数172件，违反答题卷作答规定有61件，未携带应试有效证件正本51件，占最大宗。媒体报道，有中国学者担任阳明交通大学传播所的教评会委员，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该教评会成员组成确实有瑕疵，校方应该改善，高教司已经在做全面了解。记者林宇晨报道。
1: 阳明交大传播所7月召开教评会，却传出是由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郭良文担任主席，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魏然担任委员，引发外界关注。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2: 就我们知道，阳明交大他确实在这个传管所的一个教评会的这一个成员的一个组成是真的有瑕疵的，他应该这一个改善。那高教师也已经在做全面的一个了解。”
1: 此外，教育部规划今年起推动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无人机的人才培育，补助学校采购无人机的设备、培训师资以及发展课程，但在野党立委提案大幅删减及冻结。郑英耀则指出，无人机是很好的学习界面，希望新时代的学生能够有更多相关领域的学习，对因应 AI 时代的挑战绝对会有帮助。记者王志林日晨台北报道。
0: 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部分条文，明确规范竞赛过程中异议、成绩公告后申诉以及后续行政救济程序，让竞赛争议能够及时处理并有所依循。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29号即将登场，为健全技能竞赛争议处理及救济机制，保障参赛选手权益，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第43条至第46条之一部分条文。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说明，本次修法明定，竞赛过程中选手如果认为有争议，应立即向裁判人员提出；如果不服处理结果，应立即向大会表示异议；如不服竞赛成绩认为有裁判人员为师影响成绩或有其他争议，应在成绩公告后3小时内提出书面申诉。
4: 申诉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大会必须要在7天内汇整资料到中央目击所机关，到署这边，署呢必须在接获申诉资料后45天内做出决定，好，那让程序比较完整。
3: 劳动部指出，除了精进法规制度，今年也同步强化试题审查、选手说明及裁判研习，并透过现场工作检核及记录机制，降低竞赛争议发生的可能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今年1到5月，交通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42人，机车、高龄者、酒驾、行人及儿少死亡人数都下降，而毒驾造成17人死亡。另外，交通部也公布听障驾驶的统一识别标示。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5月交通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87人，而各县市今年1到5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了新北市增加21人、新竹市增加2人以及国道增加5人外，其他县市都呈下降趋势。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6: 在酒驾还有儿少的部分都是有超过一半的降幅。那在酒驾是分别是降了 56.3%， 那在儿少的部分是降了 60%。 过去以往降的比较少的部分就是机车的死亡，那我们在这一次也看到机车死亡也是减少151个人，相对的降幅也是达到 18.3%、这个都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而且有显著进步的部分。在行人也是降了 15.4%。 那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最近因为毒驾的事件大家比较关注那1到5月毒驾整个死亡人数是17人，那在17人里面真正吸毒者是有4个人。
5: 另外，为避免各地听障驾驶识别标准不一，交通部公布全国统一识别标示，让其他用路人、执法人员及救援单位都能及时辨识。未来遇到听障驾驶，路人可以用灯光代替按鸣喇叭，并采取适当的辅助或礼让措施，打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贪污遭重判17年，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出抗告，高院认为

0: 仍有尽管必要裁定驳回，但为了减轻科技监管成本及负担，下个月将采电子手环监控。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处理金华城案，因涉嫌受贿图利等罪被重判17年有期徒刑，案件正上诉高院审理中。柯文哲去年9月获得7000万元交保，台北地院裁定需尽管并佩戴电子缴了监控。今年5月强制处分届满，台北地院裁定延长尽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起了抗告，主张他身为第三大党的精神领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绝不可能因为个人处境抛弃病中母亲和伙伴，逃离这块深爱的土地，请求法院撤销或变更禁管以及监管处分。不过高院认为柯文哲涉犯重罪遭到重判，且具有在海外生活的资历与能力，依实务经验仍有弃保潜逃可能，延长禁管有其必要，裁定驳回。但考量柯文哲佩戴电子缴了期间触发告警3000多次，大多是系统异常导致，为了减轻监管成本及柯文哲佩戴的负担，裁定从8月5号开始到明年的1月14号改为佩戴重量较轻的电子手环监控，案件还给抗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43岁艺人王凯在家中猝死，震惊演艺圈。医师提醒，心脑血管疾病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80%跟心血管疾病有关。即便是正值壮年，民众若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是家族史，也不能掉以轻心。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八点档男星王凯经传猝逝，死因仍待厘清。台湾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蔚文指出，猝死年轻化，但由疾病引起的猝死相对少见，其中以心脑血管疾病为大宗，也就是心肌梗塞和脑中风。正值壮年也可能是高风险族群。
3: 注意，就是说你本身是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稍微比较大，经过男性45岁、女生55岁更年期之后，或者是有家族史。甚至你是有慢性病三高，有已经有确诊是有血管问题的，甚至有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的，或压力大的、过劳的，或甚至肥胖不运动，甚至有抽烟喝酒等等，这些族群都是高风险的族群。
2: 林医师提醒，除了胸闷、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胃痛、牙痛或手臂酸痛，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转移疼痛前兆，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及早就医，避免憾事发生。经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0: 台南南西今天上午10点14分发生瑞士规模4.8的极浅层地震，深度9.6公里，最大震度在台南市南西以及高雄市甲仙4级、嘉义云林等地3级。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地震判定为独立事件。记者杨欣报道。
4: 继昨天晚上新北市双溪区附近发生规模5.6的有感地震后，台南市南溪今天早上10点14分也发生规模4.8地震。气象署也针对嘉义县市及台南市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邱俊达表示，这起地震主要受到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的应力传递影响，在地质较脆弱处引发。
5: 这起地震发生的位置是在台南市南溪区，那这个地震规模 4.8， 然后深度9.6公里，所造成的影响在震央的附近，大概在台南市南溪这个地方有测到4级的震度，然后另外在高雄市甲仙这地方也有测到4级的震度，在震央附近呢有测到比较高的震度，大概有3级，然后在嘉义云林这附近有测到3级的震度。那另外在中南部的地区大概感受到就1到2级的震度这样。
4: 至于是否为去年1月21号强震的余震，邱俊达表示，地震活动渐渐趋近之前历史背景的地震活动数目量，所以大埔地震的余震已经结束，判定今天规模 4.8 地震为独立地震事件，并不是去年强震的余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气象署预测，最快今天有机会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生成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综合各国的模拟模式，后续的路径将朝太平洋远洋或者是日本东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另外，林保署今天上午依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现地判试以及下游 CCTV 河川水位等综合评估，万里溪堰塞湖仍稳定溢流，坝体仅轻微冲刷以及下切，整体结构仍维持完整，并无立即性的破坏迹象。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135公里过了苗栗，外线车道有轮胎皮。

0: 南下的 310.2 公里，安定前有木板掉落在中线车道。继续往南 322.7 公里，过了永康，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内湖出口匝道先前在外线的沙拉油桶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北上的 90.4 公里竹林前，在外线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台股今天开低震荡，开盘下跌68点，以43585点开出。早盘最低下跌680点，失守43000点大关，但买盘迅速涌入，拉回季线震荡。本周市场高度聚焦美国联准会利率决议动向，以及科技巨头财报公布，引导后续 AI 供应链的行情。香港籍周姓男子多次来台，在北高捷运列车内偷窃民众的信用卡，随后提供给诈骗集团在海外盗刷数百万元，共有13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加重窃盗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3: 香港籍的周姓男子去年底加入一个诈骗集团，并担任集团的窃卡手。打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间，先后3次入境台湾，并利用台北高雄捷运列车人潮众多的机会，窃取13位民众信用卡，随后将晶片资料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提供给诈团。诈团复制成伪卡之后，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和沙地阿拉伯等国家盗刷了300多万，其中成功得手215万多元。检警获报巡线将香港籍的中姓男子逮获，声押获准，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以上之重刑。
3: 检方审酌周姓男子到案，不仅否认犯行，犯后态度恶劣，也没有对被害人表示歉意，誓词狡辩，意图以荒谬说辞推脱刑责。监前法院从重量处9年以上的重刑，并没收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三段一处铁皮仓库发生火警，且屋内存放大量的废弃冷气机。宜兰县消防局出动多个分队前往灌救，所幸火势在1小时内顺利扑灭，整起意外并无人员伤亡，确切的起火原因有待火调科鉴定。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三段一处铁皮屋傍晚4:45发生火警，由于这里是中古电器产品储存仓库，现场存放大量废弃冷气机等杂物，火势猛烈闷烧，大量黑色浓烟直窜天际。宜兰县消防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派2大队及五结、广兴、罗东等分队人车赶到现场救援。消防人员抵达时，立即进行布线抢救，成功阻绝火势蔓延。经抢救，火势在傍晚5:25获得控制，5:45完全扑灭，没有人员受困或受伤。由于起火处堆放大量电器回收物，火势熄灭后，消防火调人员已经进驻火场勘验，针对电线设备或遗留火种等可能性进行详细调查，以厘清确切的起火原因。警方与消防单位也提醒民众，储存大量电器或回收物时，务必注意环境通风和电线用电安全，以防止铸熔之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高雄市三民区一场公庙绕境活动因燃放大量的鞭炮，深夜还持续使用扩音设备，引发民众陈情。环保局获报后立即派员稽查，确认违规，将依相关法规裁处。记者黄义豪报道。
6: 事发当晚，有民众在社群平台分享画面，表示突然听到巨大的爆炸声，随后发现市区上空弥漫大量的烟雾。不少网友也留言关心发生了什么事。高雄市环保局接获通报后，第一时间派员前往查查，确认活动过程。

0: 已经造成空气污染以及深夜噪音影响，将分别依空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噪音管制法办理裁罚，呼吁各类民俗活动应兼顾周边居民的权益，遵守相关的规定，避免因一时的热闹影响公共环境。高雄市环保局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1: 环保局昨日接获陈情，立即派员稽查，发现三民区公庙绕境活动燃放鞭炮，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锾，另于晚间。

0: 但骑机车违规逆向，遭路过的远景示意停车，不过他却加速逃逸，更故意刹车违规回转，与远景发生碰撞。所幸支援警力赶抵，将严姓犯嫌逮捕，并起获毒品，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巡逻时，眼见发现一辆机车逆向行驶，经上前拦查，20岁严姓驾驶假意先配合停靠到路边，随即又倒车加速逃逸。为了避免伤害无辜用路人，慈福派出所警员黄廷玉鸣笛紧追其后，除了不断呼喊支援之外，也尾随严姓男子追捕大约20分钟。正当支援警力骑车靠近严姓男子，突然遭犯嫌故意刹车，酿双方摔车，员警仍奋力起身制服严姓驾驶。
2: 跑什么？冲就处理而已，跑什么？
3: 没有交通就该罚单而已，跑什么跑啊？
1: 黄廷玉指出，经查明身份，确认严姓男子非但无照毒驾，还是新北地检查捕的毒品通缉犯，并在他身上搜到一托米纸烟杆以及烟弹。
4: 他就是一整路的蛇行、危险驾驶，还有闯红灯，我才会就是亮灯鸣笛。附近的派出所听到同事的声音，都有出来找我。
1: 三重警分局表示，全案依妨害公务、毒品、公共危险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呼吁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酒驾、毒驾或是拒检逃逸。员警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将全力查查，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宜兰市升平街发生骚扰事件，一名中性女子在闹区咆哮，严重影响秩序。远警获报赶到，女子不听劝阻，甚至跟警方扭打，最后遭压至上铐，并依法实施保护管束。记者罗佳慧报道。
5: 37岁中性女子在宜兰市升平街闹区的店家前疯狂咆哮，行为脱序，而且有危害他人安全之余，引起路人侧目。宜兰警分局新民派出所获报后，立即派遣员警到场处理。警方到场后多次规劝，但是女子情绪激动，拒绝配合，并和执行公务的两名员警发生肢体扭打。由于事发地点临近热闹市场，人潮众多，两名员警合力将女子制服并上铐。新民派出所副所长胡家生说：“
6: 接获报案，指称宜兰市升平街有店家遭骚扰，员警立即到场查处，发现该民众疯狂大声咆哮。”有危害他人安全之余，警方更有立即处置必要，遂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规定，对其实施保护管束，并通知其家属到场协助后续处置。
5: 宜兰警分局特别呼吁民众，如果遇到有影响公共秩序或危害安全的情形，请务必冷静，并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持续坚守岗位，透过公权力介入，全力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跟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就发现有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让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8: 假客服谎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7: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阳光基金会携手爱心企业，号召社会帮助生命斗士稳定就业。记者尤若纯报道。
9: 我赚到这些钱，就是想说自己去开家，或者说带我 家人出去玩。
5: 中度智能障碍的小胖在阳光汽车美容中心服务已经23年，是中心里最受欢迎的整内高手，靠的是自己的努力不懈和阳光与善心企业的辅导支持。阳光基金

0: 赖董事长刘阳明表示，就业支持是让他们重建自信、稳定生活的重要一步。
1: 可能一开始他需要协助，他需要学会怎么专注，好好的洗一台车。到现在我们有已经有同仁可以在我们这里退休，这个在身心障碍者就业来讲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是你可以在一个职场从开始工作到退休长达30几年，你可以从需要人家帮助到你这份薪水可以养活你自己还可以养活全家，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你只要看到我，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就会把事情做好给你看。
0: 阳光基金会和友善企业合作，即日起到9月30号，只要民众使用悠游卡或悠游付到指定餐厅、指定加油站或汽车美容中心消费满额，这些善心企业就会捐出部分营收支持这些生命斗士，和民众一起支持身心障碍者稳定就业。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即将拍卖一艘伪吊船300万元起标，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受屏东地检署嘱托，8月4号下午3点在分署一楼拍卖室公开拍卖“天发财38号渔船”，起标价300万元。高雄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4: 这艘船原本是伪吊用途。”去年11月，走私集团利用百元纸钞编号作为公海对接信物，以船上的冷冻鱼饵做掩护。经屏东地检署等检调机关会同海巡宪兵单位，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起获海洛因等毒品共计600多公斤，市值估计高达100亿元。这艘渔船被扣押后，屏东地检署会妥善管理扣押物，并避免价值减损，嘱托高雄分署进行拍卖，希望透过高雄分署的公开拍卖程序为船只找到新主人。
3: 天发财38号为中华民国籍，总吨位64.35吨，现场投标时间为8月4号下午2点30分到2点59分，通讯投标则应于开标前一天将相关投标文件寄达分署专用信箱。欢迎有兴趣竞买的民众上高雄分署官网应买人专区查阅拍卖公告。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即将举办2026彰化书食节，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延续推广在地美食的精神，今年彰化以佛系大叔为主题，传达环保爱地球，速速弄顺利。活动代言人艺人杨子怡吃素已经9年，他和王惠美县长都说，不是希望大家三餐都改吃蔬食，慢慢的从其中一餐开始改变，减少碳足迹排放。
6: 中华很多东西我很爱吃的，我以前也很爱吃肉丸，空肉我也很爱吃的，只要有一餐无肉，那我们就少一个生命受到迫害。等吃菜，不然一天吃菜，这样就素食，这样也就好。
7: 所以你最主要是跟大家讲要爱地球，哎呀，叫你一次马上三餐都吃，吃很久你可能会受不了。
6: 没有，
7: 我们没关系，我们可能从一个礼拜先吃2-3餐，然后慢慢来增加哈。
5: 县府城关处指出，从8月1号起到9月30号，欢迎民众前往合作店家品尝美味蔬食集章，每集满3家不同店家的印章，就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累积集章数最多，而且速度最快的民众，获颁年度佛系大叔荣誉称号，冠军可获得10000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22.7公里到323公里之间，过了永康，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往台86线东向的匝道，有灭火器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90.4公里竹林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还没接货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到头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14.6公里过了燕巢，内线车道有三角锥。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2: 淑芬啊，
1: 谁在叫我啊？
3: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1: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4: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1: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4: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4: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3: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6: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1: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4: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路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6: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4: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0: 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2: 大家好，我是 EZU 黄义如。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一，7月27号，来到这个月的最后一周喽。今天的天气其实变化还蛮大的，因为呢，早上我从吉安出门的时候，要上车哦，车子呢没有停在车库里面，停在车门外面，还得要撑一把伞才能够上车。结果慢慢的开着开着，光是来到16股大道就没有雨了。而我刚刚中午的时候还赶快跑到车上，把车上有那么一点点有那种就是 USB 充电的这种小风扇赶快拿起来，就是怕车里面温度太高，因为早上的时候就觉得不会啊，阴天还下着雨，就没想到短短的半天时间有如此大的变化。然而气象署在今天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虽然朋友们在花莲在宜兰觉得不会呀，天气好好的，但是就是除了宜兰花莲之外，像南台湾屏东没事，还有台南也没事，除此之外台北市天气 OK， 基隆天气 OK， 其他地方目前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耶。尤其啊，包括台东地区，如果朋友们现在要慢慢往台东往南部移动的话，台东甚至呢你后续会往高雄桃园很多地方移动，都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强阵风，还有山区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小心咯。帅面对天气变化的蛮大的，随时锁定警广会跟大家提醒啦。

这首歌来自于魏佳莹还有旺福所演唱的曲子。好，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走台九线苏花路廊的部分，在苏花没问题的，大家行驶的过程从花莲开始往北，顶多就是留意在159这里13号桥还有大清水明隧道，这里都有施工。那大清水明隧道在白天4点钟以前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而13号隧道这里则是晚上8点以后到隔天清晨的6点，这时候会机动管制，采取夜间施工，就是希望降低对大家行车的影响。好，除此之外，苏花整个行车状况都是 OK 的。来到台九，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好，目前在瑞北这里有施工，瑞北251到253这里呢，车道缩减，而夜晚的部分也是有夜间施工，到时候也是车道缩减的状态，但是晚上施工区域会再大一点，白天还 OK 的。好，除此之外，在花莲市区从中央路一直延伸到吉安，从中原路路口这一带呢，一直往南，比如说果菜市场这一带，一路继续的往南移动，好多个区块这边呢，在往南的人行道目前都在施工，所以有些车道缩减的状态，也请朋友们来到这里遇到施工区域的时候小心行车，依照指示提早要换车道的话就换个车道。另外我昨天在市区的中华路的部分，同样也是往南的部分，也是有人行道的施工，车道也是占用了相当比例哦，有时候甚至要依照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才能通行，多体谅一下啦。

刚结束的这个周末我很忙哎，去参加了好多的不管是活动还去看展看表演，真的很棒，待会和大家来分享。而昨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我正在一个饭店参加一场的毕业典礼，哇，真的太久没有参加这种所谓的小朋友的毕业典礼，让我惊讶到了。也就是一个幼稚园一个班二十几个人的毕业的班级，直接在饭店弄了一个像是喜宴这么大的厅，里面的人数我看起来应该至少将近大概将近200人吧，包括工作人员，但是毕业的学生哦，小朋友只有二十几个小朋友，就现场如此之热闹。他们是一个幼稚园的毕业的典礼，真的，我们几个大人到现场的时候就觉得，搞得跟婚礼一样哎！小朋友每一个很厉害，完全不怯场的上台讲话致辞，另外再加上表演。有啦，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小朋友讲着讲着可能忘词了，于是在台上开始哭哭了起来。好，现在小朋友的毕业典礼真的好特别哦，相对的不得不赞叹父母们也很厉害。

0: 这首歌曲是前几年全国的高中生共同自己谱曲跟演唱的歌曲。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0: 现在 AI 很发达，人工智慧帮了我们很多忙，但是相对的，能够对付人工智慧找到漏洞的同样也是存在。尤其现在越来越多使用所谓的 AI 代理，这种自主执行任务的 AI 代理越来越兴起啦。然而网络世界的资安攻防拉锯战现在也是越演越烈。现在这些 AI 代理的部分，如果你自己也有使用的话，你真的

也要特别小心一下，尤其这有可能，尤其你使用的如果是那种所谓的免费版的部分，免费模型的话，目前科技团队的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漏洞呈现了，所以一不小心你可能就会遭受到网络攻击。这就是现在他们研究哦，这种所谓 AI 的蠕虫哦，这是一种就好像之前大家常讲到的那种什么植入木马程式啦，这个电脑病毒这一类的 AI 蠕虫，他们现在同样也是不断的随着 AI 的升级的过程，他们一样也是越来越强大，而且目前发现他们可以达到7天就可以掌握70%的机器，一旦他锁定了某一家企业的电脑跟他的伺服器的话，一个礼拜他就能够直接来掌控它70%的内容，很惊人，对不对？你想70%耶，它真的一旦要攻击起来的时候，你认为这个企业的电脑伺服器能够招架得住吗？所以 AI 的发达，后续发展的状态，还有很多蛮值得观望的呢。

每个半点金光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和您一起来分享。当然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分机按7就回到花莲分台咯。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大都会台湾日每年夏天吸引大批美国侨胞到场。今年由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蔡其昌与 NASA 太空人林奇儿担任开球嘉宾，前纽约市长亚当斯也出席参会支持。另一方面，老虎队的台湾好手李浩宇手感发烫，连续11场敲出安打。不过另外两位台湾选手，红袜队的郑宗哲以及太空人队的邓凯威，今天都被宣布暂时下放小联盟 3A， 调整体能，重新准备。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破一起假币商洗钱集团案件，查出李姓男子等三人假扮虚拟货币币商，协助诈骗集团收取赃款及洗钱，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1: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先透过 Bumble 等交友软体接近被害人，建立信任后，再将被害人加入名为百万小学堂的 LINE 投资群组，由假理财专员以保证获利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在假投资平台 Cardano 出资泰达币进行投资，之后再由李姓犯嫌假冒 LG 币商及 D2 币商，与被害人面交兑换虚拟货币，借此收取诈骗款项。台中市刑大侦四队副队长王博华表示，警方查出一名黄姓女子多次向李姓犯嫌购买虚拟货币，遭诈骗274万元。李姓犯嫌从中抽取2%到3%手续费，并将款项层层上交诈骗集团，借此制造金流断点。
2: 经本大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查获李姓犯嫌等人到案，讯后依违反刑法诈欺罪嫌移送侦办，并已起诉在案。
1: 台中市刑大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林姓男子骑车至新北市淡水区购买咸酥鸡，因餐点数量与金额不符，和店家爆发口角冲突。警方赶抵现场，闻到林姓男子全身酒气，依法实施酒测，竟高达0.45毫克，当场被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一间咸酥鸡店爆发口角冲突，警方赶抵现场后，发现林姓顾客浑身酒气，站都站不稳，一旁更是摆放他的机车，依法实施酒测。不料林姓男子起初拒绝配合酒测，质疑警方执法正当性，后续又要求喝牛奶才愿意配合，直到员警强势执法，检测出林姓男子酒测值高达0.45毫克，不仅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更是触犯公共危险罪。水堆派出所所长谢英山说，
4: 经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确认林男是骑乘机车到现场，当场依刑把公共危险罪逮捕，并移至保管车辆。
3: 据了解，林姓犯嫌在家饮酒之后骑车外出购买咸酥鸡止饿，罔顾用路人安全。新北警也提醒，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因为一时方便冒险上路，饮酒后应该改搭大众运输、计程车或是指定驾驶，避免触法，更保障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115年度水污染防治费申报作业期限至7月31号为止。台东环保局提醒，今年水污染防治费新增氨氮、锌及锡等征收项目，并调整有害健康物质费率，请业者特别留意新制规定。记者王玉芬报道。
5: 洁净安全的水环境是民众生活品质与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打造宜居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环。依法申报以及缴纳水污染防治费，不仅是企业应尽的法定责任，更是落实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要作为。台东县环保局水保科长林世明说，
6: 请相关业者特别留意新制的规定，及早来完成申报。今年起呢，也增加了氨氮还有锌、锡等征收的一个项目了。那当然，为了降低这些新制上路对产业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新征收的项目呢，也在今年会实施第一年的5折的优惠，然后在财五年的一个逐年递减优惠的方式，第六年起就要恢复全额的一个征收。那么如果失业逾期申报或漏报、短报或申报不实，处6000元以上到3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5: 如对申报作业或新制内容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台东县环保局洽询，由专人提供协助，共同落实污染防治，守护台东珍

0: 对的河川与水域环境。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宜化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暑假喽！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今天的天气还是请您要特别留意，现在在暑假期间啊，真的是台风生成几率比较高的时刻，现在海面上还是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但是跟我们距离很远很远，所以虽然不需要担心，可是它后续的变化还是要留意。目前看起来它即使后续形成台风从太平洋地区这样慢慢如果它会成型的话，而路线上目前看起来也还是以往日本方向移动为主，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这是现在看得到的一个热带性低气压。至于后续还有什么新生出来的还不太知道。那在气象署今天也是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告诉我们旺盛的对流，那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剧烈性的降雨。这几天大家应该有感受得到吧？哦，像那天礼拜五晚上还好，我的运动是在那种半露天式的，所以那种雨大到哇，周边一些骑摩托车还有打球的全部都涌到我们这儿来了，非常那个雨真的下得又大又急。礼拜六的晚上也有一阵很强大的雨，对不对？而目前气象署还是持续了发布的大雨特报，大雨特报的范围也还蛮大。宜兰花莲没事，不在大雨特报的范围，但是往南往北还有往中部地区也都是有大雨的可能，包括了像是从新北开始一路往下，新北桃竹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一直到高雄，这边都是在大雨特报范围。台东的平地跟山区也是一样，当然有这样大雨特报代表着山里面少去，而且呢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溪水暴涨，都要先避开咯。

这首歌来自于高尔宣所演唱。好，道路状况就提醒大家，如果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的话，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3点钟。从泰鲁阁这里要进去的话，一天就是5次的放行，同样的夜晚仍然采取夜间封闭的状态。

暑假除了我们持续告诉大家来到花莲或是花莲我们本地的朋友白天晚上都可以到鲤鱼潭来看航海王千阳号，还有在花莲很多地方都有鲁夫他们这几个重要角色的巨型的一个气球充气的一个形象，大家都可以来拍照。另外天气热哦，大家出门玩必然你要有个备案，就是室内的吹冷气的备案，对不对？像我在一个多月前即使去冲绳跟家人去冲绳玩，其实我们都事先也都写了准备了一个室内备案，就是一旦天气不好刮大风下大雨出太受不了的太阳的时候，温度太高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个备案。来到花莲还有花莲的朋友，最近暑假期间真的力推大家来花莲美术馆来看这个展览，暑假的室内方案。我礼拜六昨天礼拜六去的，我真的很少去到一个展馆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嘴角上扬，都是笑笑的在看展，我觉得这个氛围真的太棒了。包括我自己一进到美术馆的这个大门之后，看到第一个展品你就觉得想要笑出来。这个目前正在花莲美术馆所展出的就叫做换个心情吧，从名称很难看得出来是什么样的内容，对不对？然而这一项的特展有策展人携手了三位年轻的艺术家，用这种很轻松幽默的角度把他们的创作能量跟当代艺术展现出来。像是其中一进门右边第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区，他是张玉佳，他呢就把生活想象成一个大型的游乐区，认为每一个人我们来到世界上，也对耶，我们就好像拿到了一张飞

非常珍贵的入场门票，来到这个售票亭，免费就邀请你来开始进入到这个充满想象的宇宙空间。

第二个作品区则是花莲的艺术家林佑凯，他的作品里面有很多他日常生活中观察的东西，包括乡间的牛只，还有路边的小猫，还有他自己养的小狗，以及一些绿色的植物，都透过他的很特别的有一个幻想的角度景观，呈现这种很诙谐的一面。就像他给植物都会给他一个眼睛还有嘴巴、哦、给他一点五官，你就觉得那个植物怎么好像侧着脸在看你。不管是鹿角蕨，不管是山乌龟，还是一些观叶植物等等，它赋予了这些动植物很特别的一个灵魂视角。甚至呢，展场里头也安排了一个休憩欣赏的作品的空间，所以你就会看到，哎，小朋友很开心的就在这里几乎进入到一个翻跟斗的状态，开心的很呢、啊、很好，大家用不同的角度，或坐或卧或躺，甚至小朋友可以用倒立的方式来欣赏作品，都很棒。第三个艺术家他是徐兆甫，用作品让你卸下你在生活当中的焦虑跟疲惫，不管是小小朋友或者青少年或者大人，都欢迎你可以来到花莲美术馆来看这个换个心情吧，彻底的会让你换个心情，打从心里的笑出来。

昨天晚上还有前天晚上，你有跟我同时在花莲的日出大道看表演吗？不得不说，这次真的算是我近期在花莲的户外看到非常精彩的表演，应该是半年以来绝对是排名第一名的吧。刚结束的礼拜六礼拜天两天在花莲市的日出大道，这里有邀请到的是法国跟西班牙的表演团体，真的很好看。其中前半段是一个叫做骄傲骑行，它是一个大型的户外作品，里面有六匹巨型发光的骏马，还有一个更大的漂浮的飞马，另外还有透过一个真人的驯兽师，还有两个人形的图腾偶共同完成的演出。整个团队透过灯光，透过大型的充气装置，还有现场的音乐，很好看。这些发光的这些骏马哦，在音乐之中，还有驯兽师的引导之下，不时的跳起华尔兹啦、探戈、旋转木马等等。而第二段我更喜欢，这里面搭配着你现在听到的维瓦蒂的四季的音乐，哇，这个空中芭蕾太好看了。其实它主要的精神讲的是一群洁白如月的像精灵一样的角色，他们陪伴着月亮环绕地球在飞行着，所以这些芭蕾舞者在空中翩然起舞，非常优雅的肢体的语汇，还有因为他们真的那个高度很高，而且他们都要挂着绳索，搭配着音乐还有古典芭蕾非常细腻的演出，好震撼，好令人感动。所以不只是芭蕾舞的艺术，甚至还有很多剧场艺术的呈现。有没有？如果昨天前天有去看的朋友，应该跟我一样，真的是深受感动的。啊，如果下一场还有这样子的左岸艺术节很精彩的演出的时候，再跟大家大力推荐哈。待会两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之后再回来。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夏，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经营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一号北上119公里，过头屋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台北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1.6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散落物；台17线南下68.5公里，过西滨大桥也有掉落物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又开车，造成很多伤心的事情。毒者零容忍，不可以害别人又害自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2: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1: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2: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1: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2: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3: 加入环保集点，
2: 累积绿点，
3: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煎熬这首歌来自于李佳薇所演唱。好，今天的叫道路情形，如果朋友们会走像是台三十线玉长公路这里 4K 南安瀑布路段，这里每个整点才放行十分钟。另外台二十三线东富公路从富里贯穿到在东河这一带七公里的小天祥路段，这里有边坡的工程，每个整点才有放行十分钟，这是在傍晚五点钟之前，这两个都是傍晚五点钟之前才有这样子的管制措施。除此之外，朋友们如果走台九线的苏花没问题的，今天一切是很好走的，顶多花莲开始往北就是需要留意的地方只有大清水159大清水明隧道，这里四点钟之前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除此之外再往北一点，中仁隧道苏花改的中仁隧道，这里避车弯有巡检的车子停放，基本上对于主线道的行车是没有太大影响的。当然朋友们走到哪里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而走东海岸公路台十一线的话，你一旦看到一过了花莲大桥没多久的地方，在台十一线东海岸公路八到九 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北上的部分，有一些路基已经被这个冲蚀掉了，所以目前正在施工，所以车道只剩下一半，请您提早依照指示来小心通过 OK 的。

2点13分，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 FM94.3， 我是颜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1点钟到4点的节目。在花莲，你有没有发现花莲要吃到这种日本料理的频率还蛮高的？不管是小小的店，或者是有点规模的，甚至是无菜单料理，其实都有。在花莲吃寿司，真的是从小吃到大，从那种单一口味的什么豆皮寿司啦、海苔寿司，到现在越来越复杂，那包括像很多的不同口味的握寿司，还有这种连锁性的，有没有？花莲最近也有连锁性的店来到花莲开店，嚯，每天都很多人呢。但是吃了很久很久的寿司，最近才刚看到，才刚评比出来的米其林餐厅，在新竹有一个才20多岁的年轻主厨，让大家惊讶到了。然后认真看了一些对他的报道，还有他对于寿司的，还有他的师傅传授给他的一些的坚持，突然觉得，哦，原来真的寿司学问那么多啊。你呢？你觉得自己吃了很久寿司有懂吗？也许呢，跟我一样，多了解一下不同的一些寿司的门派之后，你才知道原来每一罐的这样子的握寿司其实里面学问好多啊。这位年轻的日本料理的师傅，他是许留安，他也是今年很受到瞩目的一个饮食界的新星。

他在新竹开店，时间并没有太长，也不过短短的5年左右。对他而言，他是回到他的家乡重新出发。他的店每天只有接待12个客人，而且一间店只有3个员工。哦，很特别哦。其实对他而言，这样子的，我们平常吃到的寿司，你知道吗？看似平凡的每一罐的寿司，其实里面隐藏着很多的历史渊源，还有食材分布，甚至还有做法、技艺跟科学在其中。不止如此，包括像是醋饭，哇，这也是里面也是有很多学问在其中的。还有啊，上面的这个鱼的部分，怎么跟这些醋饭做一个结合？在这个握寿司的产生当中，醋饭的酸度还有鱼肉他们彼此之间的搭配，哇，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啊，怎么样让两者的酸度可以达到最融合的状态，而且啊，整个口感要是很滑顺的，而且还要带有独特的香气，这是非常特别的，而且搭配着上面的鱼的部分，也都会因为每一批鱼的不同，所以这些主厨们他们在制作寿司的过程是没有一个 SOP 标准的，很多时候都必须要用眼睛去观察，每一批到手的鱼都不一样。所以这位年轻的主厨对他而言，这是能够拿到肯定的过程，大家也才原来对他也多一些的了解，还包括对寿司的了解。他从小家里面经营的是那种台式的日本料理店，到国中他就开始有时候周末就会到店里帮忙，而但到了高中的时候，高中一毕业他觉得所学是不够的，立刻决定就要到日本去读料理学校。于是到了东京，他就开始追随着日本的寿司之神小野二郎的次子，叫做小野龙士，跟着他学了2年的时间，学习到正统的所谓的江户前寿司。他自己说他很喜欢他们那种一丝不苟的方式。学成之后，他决定回来家乡。

0: 在日本，真的这种寿司其实派别也是蛮多的。像这次在台湾让大家看到的，这种所谓的江户前寿司的这个派别，其实它主要指的江户前，讲的就是以前东京湾这一带。他们以前就会用东京湾这一带所捕捞的渔获所制成的寿司，而它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处理法，比如说他们会去用醋盐来腌制海鲜，或者用酱汁来煮制这些这个食材的部分，变成他们一个很大的特色。所以，当你吃海，你吃这样子的寿司的时候，其实每一罐寿司，哇，这都代表着浓浓的职人的精神，而且不同的派别呈现出来的口味不一样。像是江户前寿司的醋饭，它跟像关西这里的寿司醋饭不太一样。比如说关西派的这里的寿司，他们会加一些的糖，但是呢，江户前寿司他们的醋饭是不会加那么多糖的，而且连那个 size 规格部分也都是不太一样的。像江户前寿司，它的食材会先处理过。所以这两部分都不太一样，像江户前寿司，它的醋饭，它是会加一些红醋来做成寿司饭，而红醋最特别的是，它是用这种酒粕发酵所酿造而成的，主要就是延长食材的鲜度。尤其啊，在古代，在那个所谓的江户时代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冷冻设备，所以当时这些寿司就像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小吃摊，用这样的形式在贩售。所以没有冷冻设备，那你就要让这个饭千万不可以变质啊。所以他们反而以前主要使用的则是用红醋来做醋饭，而海鲜的部分，他们则是会做一些的腌制的过程。当然，这也跟很多的派别会有所差异。当然，你可以想象啦，不同的鱼哦，比如说它的一些这种油脂的分配也不太一样，即使是同一条或是同一个季节也都不一样。不管是尾鱼，或者是很多到日本料理店要点的，比如说像小鲫鱼，鸡肉的鸡，小鲫鱼这是一种亮皮鱼类，因为它本身有一些很多的细刺，而且它的腥味比较重一点点。但是如果切法，这个切法刀工很好，再加上在处理的过程，比如说在盐所放的多寡，还有醋的腌制，对于这种鱼肉的处理的部分，还有包括还有一些熟成时间，这些都是很讲究的。透过这样的过程，就会呈现不同的风味。而这些鱼肉的处理哦，都是在测试寿司师傅技艺的机会。所以握寿司就要看海鲜的处理跟醋饭这两者之间如何，当你一口咬下，从口中散开的那一刻的感觉，该有的酸度要是高雅的，口感要是滑顺的，甚至他们有的。
1: 我们之间。
0: 想刷，很多周边的搭配的食材也都是要费尽心思来处理。

请问你会在家自己做玉子烧吗？我们做玉子烧不用太多时间，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他们真的有一派费功夫的玉子烧，要花2个小时用低温的方式慢慢做出来，几乎那个口感像是蛋糕一样，好神奇，对不对？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尝尝啦。

0: 近的。
1: 这首歌来自于王心凌所演唱，我们一起讲，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些职人的精神啦。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待会立刻再回来。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和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发现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有学生差点沦为诈骗的人头。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3: 假客服框

0: 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1: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了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她到超商 ATM 存入3万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及时阻止，揭穿了这场骗局。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万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万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3: 员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耐心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2: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富人的辛苦血汗钱。员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以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需要低调扫描就可以精准报案。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4: 屏东县九日乡清早发生了大货车自撞电线杆又撞击铁皮屋的交通事故，警方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之后，呈现一托咪酯阳性反应，证实是毒驾肇事。
2: 清早6点半左右，屏东县九如乡九如路二段传出巨响，一辆大货车自撞路边的电线杆之后，还往前冲了几公尺，又撞到第二支电杆、冷气机跟铁皮屋等设施，造成车辆跟路旁的设施受损。员警到场，驾驶才姗姗下车，并没有受伤，现场也没有其他人员伤亡。带回所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果然有发现。九如所副所长叶明如说：“
5: 经查，吴男持有电子烟杆一支。”一托咪酯烟弹一颗，经代管所后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后，呈现一托咪酯阳性反应，后续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2: 里港警分局呼吁，毒品跟新兴毒品都有可能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能力跟专注力，千万不要在使用毒品之后驾驶车辆，以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4: 高雄市三民区一场公庙绕境活动，因为燃放了大量的鞭炮，深夜持续使用扩音设备，引发民众陈情，环保局获报之后立刻派员稽查确认违规，依相关法规裁处。黄一豪的报道。
6: 事发当晚，有民众在社群平台分享画面，表示突然听到巨大的爆炸声，随后发现市区上空弥漫大量的烟雾，不少网友也留言关心发生了什么事。高雄市环保局接获通报后，第一时间派员前往查查，确认活动过程已经造成空气污染以及深夜噪音影响，将分别依空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噪音管制法办理裁罚，呼吁各类民俗活动应兼顾周边居民的权益，遵守相关的规定，避免因一时的热闹影响公共环境。高雄市环保局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7: 环保局昨日接获陈情，立即派员稽查，发现三民区公庙绕境活动燃放鞭炮，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锘。另于晚间22时过后使用扩音设备，违反噪音管制法第8条规定，裁处3000到3万元罚锘。
6: 环保局提醒，公庙举办绕境或民俗活动时，应妥善规划燃放鞭炮以及音响的使用方式，避免影响空气品质与居民的安宁。若查获违规情形，将会依法裁处，维护市民的生活品质。 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东南部、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澎湖、金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北部跟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并有局部大雨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跟北部都是26到34度，中部25到34度，东部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3: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3: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3: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4: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5: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6: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4: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点42分，欢迎你持续锁定在警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交通状况在今天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部分，目前从花店开始往北，首先就会大家就会遇到大清水民隧道这边，大概指标159的地方，在傍晚4点钟之前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措施。再往北一些，中仑隧道里面有一些施工的车子，但它停靠在壁车湾，基本上对车道影响是不太大的。而今天想要走中横公路，现在太鲁阁国家公园当然开放的区域也越来越多，有的步道大家都可以来这边走走了。然而要进去的话，从太鲁阁这里一天就是5次的放行，待会儿3点会是今天第4次的放行，错过这一档最后一次就在傍晚5点到6点，然后夜晚就是采取夜间封闭咯。而中横现在的有施工管制的点都还蛮多的，包括宁安桥180、西畔179，还有追路174、九曲洞173，另外还包括像官员114、11，还有神木路段，这么多个地方都还是持续的有在施工的。也请用的朋友们，如果你要进中横的话，时间稍微控制一下，尤其当你是要看你是要一天进出的话，时间更要拿捏好，就早一点进去。然而也不要赶到最后一档出来，有时候时间没算好，山区道路哦，你也快不得，也不太适合开太快的。当然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警广跟我们说一下咯，0800-0001123。

今天你如果是跟我一样从早上开始工作到现在，哎，距离下班时间是否已经没有剩太多？但是是否你今天工作的清单还有好多项还没完成吗？有哎，昨天晚上本来已经躺在床上了，然后突然间自己又跳起来，为什么呢？就觉得脑海中想着，哎呀，糟糕，明天有好多件事情要处理，要进行，然后就觉得，与其躺在那边脑筋在那边想想想，又很努力的想说，明天要记住这一点，要记住那一点，干脆起床开灯。手机拿起来，直接把每一个刚刚脑海当中盘旋了一段时间的事情把它记录下来，噼里啪啦这样子哈，公事私事也自己也写了大概快十项左右吧。而像这个时间，今天距离下班对我而言啦，可能也大概只剩下这个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清单里面有哎，而且还有今天早上突然冒出来的一些公事，你也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吗？对你而言，你如何的来分配你自己的工作时间？好，对时间，其实有时候如果你没有做一个适切的分配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我们经常会去盘算说啊，到月底的时候，到底我这个月有哪些钱浪费掉了？同样，你也会去盘点一下，你有哪些事情经常会偷掉你的时间吗？哪些事情是你的时间小偷？你在这些事情浪费太多时间了吗？如果你经常要换包包，或者是要花很多时间在你的穿搭这件事情上，也许你就要思考，要么就提早把它准备好，或者在周末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先把它准备好。也许你会说很难耶，因为天气有变化啊，但是像现在

在这样的季节，必须说了，这个季节天气的变化很少吧？你就是夏天的穿搭，那你不如，我还看过有人就是一口气就先准备个大概3天的一个穿搭的衣服。

有有有，这确实是我一个蛮大的障碍的。为什么？因为我经常哦，上班是使用一种包包，然后假日休闲又是使用另外一种包包，晚上的运动的时候我又要使用另外准备的包包，很复杂，对不对？包包里面要准备什么都不一样。是是是，有，我现在已经慢慢的在调整当中，准备个两套包包里面要用的东西，这样不就得了吗？就不用一直搬来搬去，换来换去，然后最后有些东西遗漏了，要用的东西找不到，干脆既然我常用两种规格的包包，干脆两边都各准备一套我自己常用的东西，除了钱包之外。好，甚至有的人也许连吃个餐点，你可能也都会花一些心思在于说，哎，我今天的餐点要用什么样的盘子，什么样的餐具。与其如此，也有人说你不妨就减少这些身外之物，也许会让你省下一些时间。还有啊，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头经常会败给很多的诱惑，这种诱惑包括什么呢？包括漫无目的的滑手机，或者是刷一些社群，或者一些的邀约应酬。如果你真的发觉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时间不够用，可以盘点一下咯。

0: 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所演唱《时间都去哪儿了》。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尤其在职场上分秒必争啊，有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在你的集中的上班时间把它完成的话，有时候你就必须要比如说延后下班，甚至加班，甚至把工作带回家，那都会压缩到你的生活，甚至效率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看到这种时间管理的企业师告诉大家说，你要把时间把它做一个区隔，看看要用在哪里。比方说你要把事情分为紧急跟非紧急，重要跟不重要，然后这两者之间就来区隔咯。紧急的话你就要立刻去做，而且它是重要的话，而如果紧急但是不重要，而你自己也嘎不出来的话，那你不妨委托别人去做。如果这个事情是重要但是它不是这么急迫性的话，你就有计划性的把它排进你的时程里面就可以啦。如果这件事情既不紧急而且没那么重要的话，你不妨就把它排除到你的生命之外，你就别做了吧，就别挂心了。好，今天星期一和大家来分享在生活职场当中你应该要注意的事啦。五点三点整点对时五分钟新闻特写，再回来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街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5.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先前将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

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7.7公里过八里三交流道的路肩有整木，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年底六都选举即将登场，住宅、托育及劳工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六都市长候选人提出具体可检验的政策承诺，包括持续新建社宅、扩充公共托育及增加劳工支持预算。团体指出，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每年新增近2000亿财源，呼吁地方政府将财政红利投入住宅、托育与劳动等公共服务，取代短期补贴，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劳工议题方面，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表示，六都劳工平均分配到劳动预算只有数百元。他指出，台湾劳工仍然面临低薪、薪资差距过大及职业风险偏高等问题。2022到2024年，六都职灾死亡人数达到456人，占全国超过半数，呼吁地方政府增加劳检、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预算，强化就业支持，并统一最低工资采罚标准，避免同样违法却因县市不同而采罚差距过大。
1: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我想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这个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这个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0: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召集人孙一信表示，社会住宅具有公共性与保障弱势居住功能，是租金补贴及包租代管无法取代的政策工具，因此要求候选人承诺社宅新建目标，并提出用地取得、住宅基金及稳定财源等具体规划，让社宅政策能长期推动，而非流于口号。
2: 我们要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都市更新容积奖励跟 TOD 增额容积，以及捷运联合开发等城市开发立德，多元取得社宅，在一定的条件下的都更案，透过容积奖励回馈社会住宅，而且应该规定为优先回馈的选项。
0: 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则指出，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但公共托育需求持续攀升。以台北市为例，0到2岁公托中签率只有约30%，显示资源配置失衡。他主张将3到5岁公共化幼儿园优先降龄转型，扩增0到2岁公托量能，推动社宅附设公托，并建立托育需求预判制度，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3: 这其实我们从国外的经验，比方说日本，就可以发现，有些国家其实是会预判需求发生的数量和地点，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允许家长在小孩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政府，我打算几岁要送托，然后打算送托我家附近的哪几间，那让政府可以预先知道，大概接下来1-2年的需求会，公共托育需求会落在什么地方，然后量会是多少。那如果我要在这些地方增加公共托育，或是刚刚讲说，我刚刚讲说扩充，又或者是转型，就是把3到5岁的空余名额转型到0岁、1岁、2岁的话，那预先有资料，我是可以预判需求。

0: 求的。
1: 六都裁员大增，
2: 六都裁员大增，
1: 社会投资加码，
2: 社会投资加码，
1: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2: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3: 全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表示，三大团体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的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而非仅停留在愿景或补贴措施。后续也将持续追踪各候选人政见与承诺落实情形，整理比较政策内容与可行性，提供选民作为投票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位歌手他很特别，他一个人哦，在人生旅途当中完成了他的三部曲。他原本是戏剧女神，然后再来就是创业，再来爱唱歌，于是就可以推出他的专辑了。他是高宇珍所演唱的《微微一笑的你很美》。3:14，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在今天气象署持续发布豪大雨特报，整个台湾的部分，宜兰花莲我们算是很幸运的，并没有在大雨特报范围，没在范围之内的除了我们，另外就是基隆、台北市其他地方通通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所以朋友们如果往南来到台东哦，这边有可能平地或山区都会下雨，然后继续到台东、屏东、高雄、台南，甚至来到嘉义、云林、彰化，这里甚至是豪雨等级。北台湾的部分，桃园也是豪雨等级，其他西半部从新北到新竹到苗栗、台中市、南投这边同步的，从现在开始也都是会有一些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往南台东、南台湾移动，或者是往北台湾中部移动的话，都请您随时留意天气的变化哦。

听到这个声音，他是萧敬腾。然而以前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呢？哎，以前一开始的定义就是神话一哥，但是后来发现，哎，他不管在戏剧啦，甚至还可以主持，大家好像看到他在演艺事业当中不同的面貌。而他这一次呢，参加了那种所谓的真人秀，然后他也觉得他自己私底下是一个既木讷又耿直又诚恳的音乐人。对他而言呢，他觉得在大众面前还有生活当中是有一些的落差的，所以在歌曲当中你不断的听到他说，没有比社交更累人的事情，而这对他而言他是 I 人哦。现在对你而言你是哪一种性格呢？大家现在常说，哎，我到底是那种I 人或者是 E 人等等，在很多不同的个性特质。而对萧敬腾而言，他觉得在他的性格里头，他觉得社交有时候真的是让人很疲累。而这首歌曲《流浪流浪就好》，这个流浪反而是他觉得要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探索的方式，同时那份的流浪也是跟外在的世界并行着，守着自己的边界，自得其乐。

0: 今天星期一，音符下午茶就和您分享几首现在最新的作品。你刚刚听到的，这是洪少卿还有严士林他们所合唱的，就叫做《冒牌者症候群》。这个呢，基本上就是心理学家常说的一种心理现象，就是一个人如果自己已经拥有了不错的成就还有能力，但是呢，内心却觉得说，哎，是不是我只是运气好？其实我很可能随时现在所呈现到的这个成就跟能力，说不定随时就会被人家给看穿了。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谓的冒牌者症候群。
1: 沉默的宁静，诉说我和我自己。只有孤独的人

能够在一个歌坛屹立超过40年，超级不容易的，他就是潘越云。这首歌曲叫做《我和我自己》。那这首曲子呢，你看爵士的旋律为基底，里面讲到了对潘越云而言，他说孤独对他来说就像是呼吸一样的自然。而他觉得学会跟孤独共处，反而对自己而言可以是一个很强大的内在能力。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事发时当地正在举行西雅图美食节，活动吸引数千人参加。截至目前，传出两人死亡，至少五人受伤。我国驻西雅图办事处第一时间联系当地政府和警察局，目前暂时没有国人受伤消息。西雅图市长威尔森发表声明表示，案发后已有一人遭到拘留，嫌犯身份及犯案动机仍有待厘清。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师生，肯定获奖同学展现创意、细致观察力及探索科学的精神，并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第66届，目的是鼓励同学对生活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尝试不同可能性，并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所有同学的作品中看见满满的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全心全力的付出。
3: 像是今年的作品由同学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来运转。有同学研究用废弃鱼鳞做出具有实用强度的

0: 保容器，取名为鱼润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麦克困难啦，啊，比赛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
1: 罗东表示，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把 AI 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替自己思考的替代品，并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总统也期许同学们保持好奇，现在心中的每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范姓女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情形对方虚拟货币高额获利话术，遭诈530万元。警方获报后协助设局，由范姓女子持30万元赴约，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手，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八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范姓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4: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范姓女子赴约面交。埋伏员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专案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之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43岁艺人王凯在家中猝死，震惊演艺圈。医师提醒，心脑血管疾病有年轻化趋势，而且八成跟心血管疾病有关。即使正值壮年，民众若有不良习惯或家族史，也不能掉以轻心。记者尤柔纯报道。
5: 八点档男星王凯经传猝逝，死因仍待厘清。台湾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蔚文指出，猝死年轻化，但由疾病引起的猝死相对少见，其中以心脑血管疾病为大宗，也就是心肌梗塞和脑中风。正值壮年也可能是高风险族群。
6: 注意，就是说你本身是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稍微比较大，经过男性45岁、女生55岁更年期之后，或者是有家族史。甚至你是有慢性病三高，有已经有确诊是有血管问题的，甚至有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的，压力大的、过劳的，或者是肥胖不运动，甚至有抽烟喝酒等等，这些族群都是高风险的族群。
5: 林医师提醒，除了胸闷、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胃痛、牙痛或手臂酸痛，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转移疼痛前兆，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及早就医，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宜花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低到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淑燕编辑，赖玉璇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2: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1: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2: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3: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

0: 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0: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晴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目前气象署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哦，不管你往北走，来到从新北开始往南，桃竹苗一直到屏东，甚至呢东台湾，除了宜兰花莲之外，在台东地区现在也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其中有几个县市啊，雨势来到了豪雨等级。包括了桃园、彰化、云林跟嘉义，所以朋友们接下来短暂时间的行车，如果你会到这些区域的话，而且整个不管平地或山区都可能会有下大雨的状态，请您小心啦。除此之外，在交通上，花莲如果你要进中横公路的话，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傍晚的5点到6点钟，之后6点半就会采取夜间封闭，一直到明天清早的6点半，晚上是不可以走的。中横的交管的地方还蛮多的，包括了180的宁安桥、179的西畔，还有追路隧道174、九曲洞172，另外还有官员116，还有神木123，这很多地方都是有交管的，请您多注意一下。而苏花的部分倒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花莲开始往北来到159大清水，这里4点钟之前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快要4点了，4点以后就没有这样的管制了。其他苏花就是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明天凌晨的5点，在159这里13号隧道，这里有照明设备的维护，所以会有机动性的管制。这是苏花13号隧道，晚上8点以后会有机动管制。想要避开机动管制的话，你就提早啦。大家刚刚都有看到了，空随时把情况告知一下，0800000123，分机，请您记得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喽。

现在进入暑假阶段，到现在陆续的，尤其像是刚结束的这个周末，也发生了好多起的这种水中的意外哦，戏水的意外，像是在鲤鱼潭这一带，在日月潭这一带也是有发生人家溺水的状态，而且是成年人。然而，所以很多消防人员都提醒大家说，也许有的地方你熟悉，或者有的地方哇，天气热热的，你看到有溪水、有潭水、有这种封闭式的水潭，你会觉得很想下去玩，然后可以消暑。但是很多的环境，很多一些封闭性的一些水潭哦，它地底下其实落差是很大的，虽然就在岸边，也许你会想说我只是在岸边稍微游一下泳，但是一旦有的一离开岸边，即使是5公尺左右，有可能直接就是深潭了。所以而且有的这个湖底啊，都会有一些的暗流，甚至我们在岸上也许你觉得哦很热耶，但是水温的变化在很多的水潭里头变化是很大的。你看不要说什么，光是在我们花莲好了，你经常我们到比如说什么三站溪啦，好多地方白豹溪，你知道即使大太阳你把脚踏到水里面去的时候，哇，像我这种平常没那么常在游泳的人都会觉得呜好冷哦，脚底都会这么冷了。那一旦如果你突然间跳在这种冰冷的水里面，也有可能身体会发生很多的状况。所以即使是有游泳能力，但是一旦下水有可能会遇到身体突发的状况，比方说一旦遇到抽筋，或者是湖底里面有一些的暗流，水下有一些的暗流，即使是个溪流的小深潭，都因为那个水温落差太大，身体有时候的适应就会发生一些状况，所以就会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了。所以消防单位特别提醒大家，你真的看到有人落水，不管是你自己的亲友，或者是你看到陌生的人的落水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想说啊，我本来就很会游泳，没关系，我下去救，千万不要哦，不要因为救人心切直接跳到水里面，因为那都有可能造成二次伤害。最正确的做法就是所谓的防溺五步骤：叫叫声抛滑，大声呼救，拨打119来求救。夏天的戏水一定要在安全的区域来进行。

听着这个陈势安所演唱哈，给 game 来，有时候从他的这个唱腔当中，虽然听得出来已经很努力，阿个台语哈唱歌较标准，可是有时候有几个音认真听起来，好像还是差那么一点点。人讲台语哈有一寡开口无同款，然后台语的标准与否，有没有那个乡土味的感觉，真的是不太一样。好，刚听到的这个歌都是无你的将来。来，陈势安所演唱的歌曲。啊，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如果你要走中横公路，现在中横，我身边越来越多朋友陆续的会到中横的山区，可能去走走步道哦。当然指的是有开放的一些安全区域的步道，或者开车进到里头小小的区域来看一下。整个这个风景的变化，确实啦，这两三年以来风景的落差是蛮大的。如果朋友们要进去的话，中横公路现在仍然有很多地方在施工有浇灌的，那尤其主要从花莲要过去的话，光是太鲁阁这里一天就是五次的放行，然后夜晚从6点以后就是只出不进，6点半以后才去完全封闭，你完全不可以进去了。晚上，没有办法看到山边、道路旁边、山坡的任何变化，所以公路单位目前还是采取夜间封闭的状态。目前夜间封闭就只有这里，其他朋友们如果要往北走，苏花、台九线或者是台九丁线的部分，目前都是很好走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除此之外呢，如果朋友们要走东海岸公路，最近你走这儿，你就会发现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带，靠海这里路基的修复工程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而且现在这个阶段至少可能要进行到10月的中旬，所以往台东往南下移动的话，目前采取单线双向通车的方式，所以来到这里提早车道变换一下，而且很长一段哦，大概至少有1公里左右，在北上的车道则是完全封闭，通通都不可以通行的。有的朋友走东海岸公路，就请您多留意一下这样子的相关的变化。不过至少因为这里的车流都还算是蛮稳定正常的，所以大家走起来不会太为难的，是很顺畅好走的。好啦，朋友们走到哪里有其他的交通状况，不管是你看到事故，还是道路当中有什么障碍物，还是你看到有前面旁边的驾驶你觉得怪怪的哈，飘来飘去乱换车道危险驾驶，你都可以随时打110的。我是严玲，今天节目到这，感谢您的收听，马仔一波，让几天再回咯，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北斗，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和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 31.3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先前占用中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98.5公里过长治的全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大溪到三鹰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受到主线及入口匝道一控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另外在往西14.7公里过大南的内线和外线，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3.2到13.1公里之间过三重的内线有散落的泥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架喽！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哇，我中奖嘞！
6: 我怀孕了，
5: 我找到新工作了，
7: 我要结婚了，
8: 我毕业了，
5: 耶！我录取了。
9: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安石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7号，今天是礼拜一。好，礼拜一的开始呢，那当然我们要给自己呢更多的动力啊。那今天7月27号呢，在花莲地区重要的讯息呢，也包含了瑞穗乡呢发放了3000块钱的振兴礼金，还有呢万里溪堰塞湖稳定的溢流。那再来呢，就是跟大家都有关，跟你跟我跟大家，也就是呢夏恋嘉年华这个首波的好礼呢兑换啊，是从今天开始，今天开始。是的，花莲好幸福啊！那瑞穗乡的这个振兴礼金呢，那也就是在乡公所这里呢发放，每个人是新台币3000块钱啊。那这个振兴经济呢，也关怀啊在地。那第一阶段呢，第一阶段啊，那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呢，到29号，礼拜三，在青莲寺发放啊。那瑞穗的青莲寺，那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好，至于呢在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啊，过去这两天我们大家都平安，而且呢生活上呢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啊。那不过呢，有关这个堰塞湖的监测的部分呢，在林业跟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这里啊，那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告啊。那也就是堰塞湖呢目前是维持着稳定溢流的状态，那个坝体呢只是轻微的有冲刷下切哦，那暂时呢看起来也没有立即性的破坏，那下游的部分呢也没有达到警戒的标准。

好，再来就是夏联嘉年华哦。那第一波的好礼兑换时间呢，就在今天开始，今天开始啊，到这个礼拜五7月31号，那我们可以拿着这个就是到这个石雕博物馆。

一楼或者是中区的艺文基地啊来办理。中区艺文基地在哪里你知道吗？在光复。好，那不要忘记哈，那光复的哪里呢？就是火车站前面那条路直直走哈，然后呢就是看到市场，对不对？就在那里，中区艺文基地。好，这个花莲放暑假，花莲放暑假啊、哦，那要去这个航海王呢？好，这个交通的时间，还有呢，这个就是可以搭乘的交通工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相宜的这个资料里头呢，也要来跟大家再复习一下。确实呢，在花莲真的是大家都是哦，不是呢在幸福的生活着呢，就是在幸福的路上。好，那当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相宜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呢，在过去这两天哦，那相宜呢，留在花莲，还做了真的蛮多事情的。好，这当然呢，就是希望能够走进我们的花莲，认识花莲，同时呢，能够在节目当中分享。好，这首歌曲呢，陈立农所带来的《往幸福的路上》，我们大家一起携手往幸福的路上。

是的，今天是礼拜一啊、哦。那道路的状况的部分呢，也来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呢是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呢在南澳路段啊，指标在120.7公里的地方呢，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是机动的管制，机动的管制啊。那有路边的边坡的这个施工，所以请家人朋友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车前状况。那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呢，在大清水明隧道，大清水明隧道呢，指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有复建的工程在进行。那同时，惠德隧道南口指标是162.8公里，那这是上边坡的施工，上边坡的施工啊。那目前这两个路段呢，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

在马太西的便桥的部分哦，指标在231.6公里到233.7公里呢。现在双向呢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减速慢行，那尤其注意车前状况，这里有限速40公里。好，至于呢，来到了瑞穗哦，瑞穗呢就在瑞北的台铁高架桥这个路段，指标是253.5公里呢，因为配合铁道的施工，那主要呢是在北上的右侧潮化岛的部分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的留意。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观音路段指标在37.6公里到37.8公里，现在哦在施工当中，同时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来到台十一线呢，特别要注意的是花莲大桥了。花莲大桥这里呢，那也就是要请您减速。现在呢，这里有限速30公里。好，至于大坑到海洋公园的部分哦，那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只能利用南下线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也请您注意相关的引导。在南区呢，来到了玉长公路，指标呢在4公里。南安瀑布这个路段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十分钟的。好，台八线的中横，好，4点半过后哦，合欢派出所这里呢是只出不进。至于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往东的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那以免呢错过了这个最后的放行时间了。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好，昨天呢，那当然哦，周末假期就在我们花莲的大门，在哪里呢？在我们的火车站哦。好，那不管呢是

来的游客，还是呢要返回工作地的游子？好呢，当然呢，在这个就是花莲的大门这里哦，那在月台间呢，总是啊交换着呢不同的故事哦，而且呢，那有些画面呢都是让人非常感动的。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欧德阳所带来的《幸福车站》，我们共同来收听。车站出

0: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1: 那有可能，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够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2: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1: 老宅延寿？
2: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1: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0: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1: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2: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0: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

0: 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健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根据呢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的综合的评估呢，截至今天到目前为止的关键数据啊，那有关呢在水位跟蓄水量方面呢，在湖面的水位呢高程达到了1091公尺，在蓄水量呢大概是来到了616万立方公尺。那在坝顶的这个高程的部分呢，那经过航测还有呢也就是相关的这个比对之后呢，这个坝顶最高的这个高程呢是修正为1090.5公尺。那至于在溢流的状况之下呢，湖区的维持稳定溢流，那水量呢对下游的影响范围呢目前仍然是局限在河道里头。好，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个天气的情形哦。那依据呢气象署的预报呢，集水区未来降雨量是比较低的，没有达到警戒发布的这个标准。那至于呢在下游的警戒的部分呢，因为右侧的崩塌的土石呢持续的有滑动，造成水位的微幅上升，在下游地区的相关单位呢也针对了也就是呢要执行的对象哦，有做了预防性的疏散和撤离。至于呢在天气的部分哦，那现在呢在集水区的部分，由于受到午后对流的影响呢，正在出现短暂的雷阵雨哦。那气温呢来到了26度，体感呢是感到闷热的。那未来这3天里头呢，上游的山区也是受到太平洋高压边缘跟东南风的影响之下哦，那天气的形态呢仍然是以午后局部雷阵雨为主。

好，至于呢，在下游地区哦，万里溪桥还有建英大桥，再来呢就是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等等哦，那目前呢也都在监视当中哦。那有关呢在下游推进的水流跟淹沉的状况哦，那也作为了整个的一个观测点跟关注的这个重心哦。好，那当然呢，这就是目前呢我们所看到的在堰塞湖的部分啊，最新的状况。好，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6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潘宇谦所带来的《幸福的轨道》。那希望呢我们的堰塞湖都是在正常的轨道当中哦。那像刚才提到的，目前呢仍然是维持在呢河道里头。那希望这个状况呢能够继续的保持。那希望呢因为这个样子，那我们希望是保持下去的幸福的轨道。好，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汉光42号演习实兵科目自8月5号起持续10天9夜，外界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实弹演习。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表示，相关报道并非事实，台湾本岛没有规划实弹，总统试导也不会影响部队正常演训。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汉光演习即将登场，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2场大规模的国土防卫操演，强调国防跟国军的重要性，不过也引发在野党质疑会模糊焦点。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3: 那总统当然行程还在进行调整，但也不会特意为总统的试导而做任何的这个所谓实弹演习的这个科目。那总统身为三军统帅，本来就是要对部队的各项演训的准备情形要有了解，并且为了这个官兵。”但是总之不管怎么样，他的演训的这个课程啊，或者是要验证的这个项目，都不会因为总统试导行程而受到任何的影响。
2: 此外，水技部的最新报告指出，空军的新型教练机已经逐步取代 AT3 型教练机，但国防部仍针对 AT3 编列37亿元的维修预算。顾立雄则指出，相关的报告是指去年的状况， AT3 要到今年7月后才会逐步汰除，因此对厂商还是有相关的支出，之后维保费用就会降低。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日本媒体今天报道，日本知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23号因大肠癌病逝，享寿68岁，家属已经低调举行葬礼。东野圭吾生前创作超过100部小说，代表作包括《嫌疑犯 X 的现身》《白夜行》和《解忧杂货店》等，是日本文坛深具代表性的作家。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深获广大书迷喜爱。一名严姓通缉犯骑机车违规逆向，遭路过的员警示意停车，不过他却加速逃逸，更故意刹车违规回转，与员警发生碰撞。所幸支援警力赶到，将严姓嫌犯逮捕并起获毒品，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0: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巡逻时，眼见发现一辆机车逆向行驶，经上前拦查，20岁严姓驾驶假意先配合停靠到路边，随即又倒车加速逃逸。为了避免伤害无辜用路人，慈福派出所警员黄廷玉鸣笛紧追其后，除了不断呼喊支援之外，也尾随严姓男子追捕大约20分钟。正当支援警力骑车靠近严姓男子，突然遭范闲故意刹车，酿双方摔车。员警仍奋力起身制服严姓驾驶，
1: 跑什么？痛就处理而已，跑什么？
2: 没有驾照就该罚单而已，跑什么跑啊？
0: 黄廷玉指出，经查明身份，确认严姓男子非但无照毒驾，还是新北地检查捕的毒品通缉犯，并在他身上搜到一托米纸烟杆以及烟弹。
3: 他就是一整路的蛇行、危险驾驶，还有闯红灯，我才会就是亮灯鸣笛。附近的派出所听到同事的声音，都有出来找我。
0: 三重警分局表示，全案依妨害公务、毒品公共危险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呼吁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酒驾、毒驾或是拒检逃逸。员警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将全力查查，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香港籍周姓男子多次来台，在捷运列车内偷窃民众信用卡，随后提供给诈团在海外盗刷数百万元，13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加重窃盗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香港籍的周姓男子去年底加入一个诈骗集团，并担任集团的窃卡手。打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间，先后3次入境台湾，并利用台北高雄捷运列车人潮众多的机会，窃取13位民众信用卡，随后将晶片资料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提供给诈团。诈团复制成伪卡之后，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和沙地阿拉伯等国家盗刷了300多万，其中成功得手215万多元。检警获报巡线将香港籍的中姓男子逮获，声押获准，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6: 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以上之重刑。
5: 检方审酌周姓男子到案，不仅否认犯行，犯后态度恶劣，也没有对被害人表示歉意，誓词狡辩，意图以荒谬说辞突脱刑责。监警法院从重量处9年以上的重刑，并没收犯罪所得。警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4: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郑杰仁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些，尤其是在云林以北，另外还有在桃园到新北交界这一带，气象署已针对新北山区、还有桃园到屏东地区、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尤其在彰化到嘉义县以及桃园可能有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提醒大家在傍晚前在外活动请特别留意安全。而明天环境水汽还是比较偏多，在迎风面的台东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和中南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其他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及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中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花东高温约32度，西半部及宜兰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感受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约25到27度。位于关岛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于下午增强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59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先朝西再转西北西前进，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我们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4: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赖玉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9: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10: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

0: 这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1: 行人穿越马路时，
0: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1: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法官最多经营快速了，你下安尼都要给费，成为微负争议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么？老条讲唔是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这场行帮助嘅国家，禁止条家向面损失，唔敢影响条路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小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实，你下安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5: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6: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4: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5: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4: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6: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4: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好，就在呢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有相宜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0呢，那同时呢也要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中横台八线的中横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

是的，在过去这两天当中呢，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那当然呢，我们花莲是平安的哦。那堰塞湖呢，目前现在也是在稳定当中，那在也就是客家文化园区这里啊，那昨天呢，我经过的时候还特别的看了一下哈、哦。当然我没有进去，因为公车上脑。那我看了呢，就是我们客家文化园区啊，就是在台九线，指标194公里的地方哦。那南下的话呢，到了指标194公里，然后呢往左边看哦，那左边看呢就看到我们的客家文化园区了。

是的，在我们的客家文化园区里头呢，客家文化会馆哦，好，正在展出的呢就是花莲县的美育交流学会哦，推出了讲讲你问请，讲讲就是呢 say my 安讲，很漂亮的意思哦。好，我们的艺文呢真的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赏心悦目，所以呢叫做讲讲你问请。

在这次的展出当中呢，主要哦就是以客家生活美学为主轴。那我们的会员里头总共有50位的会员参展哦。那精选了呢有将近80件的会员的书画，还有呢应用美术作品来和听众朋友们呢共同分享。那即日开始呢展出到8月22号，8月22号哦。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共襄盛举。那当然呢更重要的呢就是在明天，好，明天呢是7月28号，7月28号哦，早上的10点呢将会举行开幕茶会，就在呢客家文化会馆的这个展出的这个客家生活美学。恭喜乡亲好朋友大家不记得哦，不要不记得哈，那就是要记得的意思哦。好，客家话就是不记得哦，好，那就是要记得哦，记得哦。好，明天早上哦，7月28号呢，早上10点在客家文化会馆这里呢，将要举行讲你们请的开幕茶会。

0: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会中英语言顾秀辉。那是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不嫌费钱，付天金做费言，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出是骗人的，请马上挂的天花。假使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4: 亚苏堂的黑警在广播天台，天天好时光，我是香姨，我是小妮。好，今半夜好，哎，挨了上班的时间哈，收到一种 postcard， 还马萨寄来的，哎，你想先谈亚苏狗 Q， 狗 Q 谈谈哈。香姨呢，就要来告诉大家，我今天收到一张 postcard， 而且呢，哈哈。谁寄来的呢？哦，我们先听首歌曲吧，歌曲过后我再告诉大家。

好，我们的哈，你给乡亲好朋友哈，有几句话哈，没有写卡片了。好，这什么卡片啊？就是呢要贴邮票，然后寄出来的那种卡片哈。好，相宜小的时候呢，当我会写字的时候，我就好喜欢写卡片，而且呢，我还要呢亲自到那个邮局去寄哈，好，然后贴上邮票，这样很正式这样子。好，那话说呢，上个礼拜。就是礼拜六那一天哈，那相宜呢到富里，好，我去富里哈，看天样，看天样呢就是看电影。我又去了瑞武丹哈，好，这个一个月一次呢，一个月一次的约会，我觉得呢是刚刚好哈。那所以呢，相宜哈大奏呢，就是一大清早呢，我就搭了火车。那其实那天心中是蛮忐忑的，就怕呢这个到了光复这里呢，火车不往下走了。好，那怎么办呢？那不过呢，我就觉得花莲那天好像天气还蛮好的哈，所以呢应该不会吧。所以呢我真的就早上呢一早就搭了7:53的火车南下。结果一路上哈，董后田就是天气很好，董后田哦。好，真的那天天气很好，所以我很幸运，我就一路到了富里。到了富里呢，赶上了对，我有说过，说那个女王号嘛，哈，女王号呢是11:20才会停靠，结果呢我就没有等她，因为呢我的电影11要开演呐，那所以呢我就赶到了瑞武端。结果我一到瑞武端呢，我就发现前面那个人我认识他呀，他还一直在讲话，一直在。

讲话都没有看我，那我就站在他后面。结果呢，他哈哈，他讲完话了，他的同伴就告诉他说：“你的后面有人。”哎，那当然是我啊！好，慧珍老师终于呢也

真的是寒门斗疫哈，就是呢倾盆大雨。好，那没办法啦。那我们其中有个朋友好厉害哈，他就 Google 哦，就找到了，就在我们眼前不远的地方呢，就有一家呢非常精致的，而且呢非常用心的。我们在地的青年所经营的，可以让我们吃饭，可以让我们喝咖啡，后来呢还让我们写卡片寄给自己。所以呢，这就是今天哦，早上我一早来上班呢，我就收到一张卡片哦，哎呦，看起来呢怎么这么精致，哎呦，真的是我自己画的。哎，不是，因为呢那个店家哦很贴心，他就知道呢像让香姨哦很久没有画图的，真的不知如何下手哦，他准备了印章。好，那就是呢那张明信片上呢你可以自己设计你要盖什么图案，他就是准备了好几个那个印章让你自己呢去搭配。那但是呢基本款哦就是他们的店章的那个 logo。 好，那其实那个 logo 也是很棒的哈。好，那我选的那张卡片呢，那张卡片很棒，它告诉我们说呢在花莲深呼吸。好，那真的来到花莲呢，我们就是要大口深呼吸，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在地的温暖哦。那因为呢那天我们四个女生哦，那发现呢如果每个人都叫一份餐的话呢可能会太饱，那就叫两份餐好了，然后再另外再点其他的一些就是下午茶的茶点什么的哦。我们就想说我们四个人就够了，结果呢送了两份主餐上来之后呢，我们就叽里呱啦叽呱说，哎，我们就我跟慧珍老师分一份，那另外两个朋友呢分一份。结果呢我们不知道说了什么话，我也忘记了我们到底说了什么话，结果呢好居然呢又再送上了一碗饭哦。那个那位小姐就说呢，哎，我看你们四个人哦怕你们饭不够哦，所以呢我又再送了这碗饭过来啊啊，我们就觉得好温暖哦。其实呢我们是够吃的，只是呢我们在分配的时候哦，那可能呢就是呢不晓得让我们的店家听到什么哈。那其实饭不是太少哦。那但哦，对了，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在花莲呢，不管是哪家餐厅哈，这个饭都一定是好吃的。那其实呢，我是要讲给另外两位台北来的朋友嘛哈。那所以呢，结果我们的店家呢就多送了一碗饭给我们呢。好，我们又感受到了在地的这个温暖和这个温度哦。好，那当然呢，那天我们在富里看到的电影呢，就叫《富后七日》。好，这个《富后七日》呢，那在我们四个人当中，在我们各自的生命的这个经验当中呢，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感慨哦，就是当我们呢在这个告别式的这个会场的时候。面对着我们亲爱的家人，面对着呢我们不舍得这样的一个离别哦。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属于台湾的一些的仪式，还有呢就是家人哦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心情的一个转换。好，那当然呢最棒的就是哦我们看到了当年哦，这样的一个电影当中呢，让我们的社会上有许多深刻的一个反省。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了，接下来呢在歌声当中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喽。哈哈，我还是要告诉大家，我的 postcard 还是真的蛮好看的，我画的啊，不是我盖章的。

0: 绿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7月27号星期一，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一名高姓男子持长刀在市区挥砍，随后还持刀进入超商，引发民众惊慌。警方巡线前往高姓男子的租处查缉，他一度企图逃跑，被警方压制逮捕，以恐吓公众罪嫌送办。
2: 你每次都这样。
3: 后怕有人持刀进入超商，警方上门逮人。这名平日靠打零工为生的高姓男子，持一把约20公分的长刀，在花莲市区游荡，挥砍变电箱，又进入附近超商，吓坏路人。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原警到场时，高姓男子已经离开，巡线追查到他位在花莲市中正路的租屋处，而高姓男子疑似饮酒，拒绝配合，并企图逃。逃跑被押至逮捕，随后在附近巷口找到一把长刀，全以恐吓公众罪嫌送办。
4: 本分局获报，在花莲市区某超商内有男子持刀，随即赶赴现场时，男子已经逃离。随后于附近巷口发现男子所持刀械，并于其租屋处弃获该男子。全案将男子依涉嫌恐吓公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3: 花莲警分局呼吁，发现有人持械或行为异常，请保持安全距离并立即报警，而对任何恐吓或暴力行为，警方都将依法就办，以守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联保署以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现地判试以及下游河川水位监测等综合评估，万里溪堰塞湖目前仍然稳定溢流，坝体只有轻微冲刷以及下切，整体结构还是维持完整，并没有立即性破坏的迹象。而根据林保署公布的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资料，堰塞湖坝顶最新高程修正为1090.5公尺，截至上午11:10，湖面水位高程是191.31公尺，蓄水量约616.28万立方公尺，湖区呈现稳定溢流的状态。而依据上午9:10无人机空拍影像、水位监测以及线体判试跟下游的水位综合评估，目前并没有立即性破坏的迹象，而坝顶右侧崩塌的土石还是持续向下边波滑动，堆积在河床，会持续密切监测后续的变化，确保下游居民的安全。花莲一名卢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在寿丰乡中山路五段跟寿丰路口右转时，不慎擦撞到同向的重型机车，造成林姓骑士连人带车滑倒，波及带喘

0: 区的另一名女骑士临近分驻所的远景，听见碰撞声，立即到场查看，迅速协助救援以及交通疏导。
1: 罗县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花莲县寿丰乡中山路五段行驶，在寿山路口右转时，跟同向林姓男子骑乘的普通重机擦撞，林姓男子连人带车滑向一侧，波及当时正在寿山路待转区停等的赖姓女骑士。车辆撞击声惊动邻近的寿丰分驻所值班员警，第一时间冲出路口查看，迅速通报救护车，将头部以及手脚多处擦挫伤的林姓男子以及腿部擦挫伤的赖姓女骑士送医治疗，并协助交通疏导，详细肇事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2: 经了解为卢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山路右转寿山路时，与同向直行骑乘重机车之林姓男子发生碰撞，并波及一旁在待转区停等红灯的赖姓女骑士，造成林男头部及手脚擦挫伤，赖女脚部擦挫伤，三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1: 检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转弯车应提前使用方向灯示警礼让直行车，并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由花莲县政府主办的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8月1号到6号在花莲县盛大举行，到时候将有来自26个国家68座城市约1300名的选手、教练、领队、城市代表以及裁判齐聚在花莲，透过体育竞技、文化交流跟城市互动，共同谱写青春友谊，也让世界看见花莲的热情以及活力。而为提供各国代表团完善舒适的住宿环境，花莲县政府正整合在地旅宿资源，携手旅宿业，为选手们打造选手村以及各项住宿接待服务，全力做好赛会期间的住宿餐饮以及相关服务准备，以最优质的接待品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这也是花莲第一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国际青少年综合性的运动赛事，也是花莲向世界展示独特城市魅力的重要契机。而针对这项活动，8月1号到6号要首次在花莲盛大登场。为确保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教练以及代表团享有安全、卫生而且舒适的住宿环境，花莲县卫生局也启动旅宿业卫生联合稽查工作，针对选手住宿的饭店加强查核餐饮、食品卫生、住宿营业卫生以及水质卫生等项目，全面把关住宿品质。花莲县卫生局呼吁各住宿业者持续落实卫生自主管理，定期进行环境清洁、消毒、设备维护、水质管理以及病媒蚊防治等工作，并配合各项公共卫生措施，携手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少年选手跟代表团，以最完善的服务展现花莲健康、安全、友善的国际城市形象，让每位来访的旅客都能够感受到花莲的热情跟优质的环境。为振兴花莲地方经济，花莲县瑞穗乡乡经代表会通过普发乡民每人3000元的振兴礼金，今天起到8月25号分3阶段发放。乡公所呼吁乡民将礼金用于当地消费，带动商圈市场以及各行业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循环。
3: 对咱地方也好，对咱的一种的那个经济拢有种帮助啦。
1: 领到振兴礼金的瑞穗乡民感谢乡公所的得政，有鉴于花莲近年天灾频传，冲击地方产业以及民生经济，瑞穗乡公所规划发放3000振兴经济暨关怀礼金，5月获乡民代表会支持，并通过相关自治条例发放，作业27号起分3阶段进行，27到29号。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在瑞穗乡7连4发放，7月30号到8月13号同一时间在各村指定社区活动中心发放，前2阶段都为前往领取的乡民，8月14到25号上午9点到下午5点可以在瑞穗乡公所办理补领。瑞穗乡长吴万德请乡民务必在期限内完成申领，并将礼金用在在地消费，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4: 鼓励乡亲

0: 先在地消费，促进资金留在地方，带动经济循环，提升地方发展。
1: 而只要115年三月底之前涉及在瑞穗乡，四月底之前的新生儿都符合申领资格，估算约有11000名民众受惠。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一辆自小客车沿花莲市民国路直行，驾驶正要靠路边临时停车的时候，跟对向的一名行人发生了碰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表示，详细肇事原因以及肇事的责任归属还有待调查厘清。
3: 一辆自小客车沿民国路往北直行，欲靠路边临停时，与另一名行人沿民国路向南行走发生碰撞。警方调查，自小客车驾驶持有合格驾照，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调查厘清。
2: 花莲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或路侧时要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的动态，养成防御驾驶观念，降低事故风险。尤其行经人车混合的路段，要降低车速并提高警觉，行人行走道路时也要随时注意来车，避免突然改变行进的方向或突然停下，落实交通安全观念，共同维护自身以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1: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2: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0: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1: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0,000到300,000。
0: 哎，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是的，在张恒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5点到6点呢，在台八线的中横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接下来呢，先收听这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湘怡要把现在呢最新的道路状况做汇诊，来提供给听众朋友。

0: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0: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1: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2: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0: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1: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8了，那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哦，那现在呢台九线的部分来到了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还有呢惠德隧道南口指标在162.8公里的地方哦。那早上的7点过后呢，分别有工程在进行，而且呢会进行就是呢预警性的也就是机动管制啊。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注意车前状况，多加的配合。好，至于呢，在马太安溪的便桥的部分呢，现在是有限速40公里。好，再来看到呢，就是瑞北在瑞穗这里，指标在253.5公里，因为配合台铁的高架路段哦，北上的右侧的桃化岛这里呢，那将会有相关的这个管制。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也配合现场的引导，小心的通过。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要注意的是在指标8.1公里的地方呢，有管线的迁移跟箱涵的埋设的施工。那同时来到观音路段有挂网的工程，那这里比较特别，要请您注意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这里啊，那也请您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30公里。那同时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从指标8公里到9公里之间呢，那也就是呢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也请您利用南下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哦。最后再次的提醒，5点到6点天祥到太鲁阁之间是最后的放行时段了，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6点以后呢将会只出不进。好，以上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警广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李健富呢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哦，那让我们感觉到呢很有民族的这个风味的一首歌曲。那当然呢是来自于郑愁予老师的诗，那由张世豪哦所谱成的曲，共同来收听这首牧歌。

李健复呢所带来的牧歌，那当然歌词呢是就是取自于呢郑愁予老师的诗啊。那这首歌呢听起来就是感觉很有民族风味哦。好，那昨天湘宇呢赶个大早呢，就是搭客运哦，那到成功，与成功有约，而且成功在望。好，成功在前。好，那这是呢就是到成功呢参与一个活动啊。那主要的活动地点呢在跳港咖啡。好，这跳港咖啡这个场地呢是由这个历史建筑再利用所这样的一个装修而成的。那昨天呢我为什么又还在提这件事情因为刚才呢在新闻前项有提到说我今天收到一张明信片，是我呢在两个礼拜就是上上个礼拜六的时候从富里回来那因为躲雨呢，那和慧珍老师还有呢两位从台北来的朋友，其实跟他们三位呢是不期而遇啦齁，那就让我搭便车了，结果呢我们三个人就被困在呢好这个富里的一家呢非常窝心贴心的一家也是咖啡简餐店里头好，那当然呢在下雨我们一时之间呢也走不了了那其实呢下着大雨出去呢也真的很不聪明哈，那所以呢我们就在店里头呢除了吃饭，除了呢把这个茶给喝的，再来呢就看这个店里头的这个农特产品，还有呢店家所准备的精心准备的这个文化角落这个艺文资讯结果有朋友就发现说有这个可以写明信片呢，其实我是没有太大的兴趣不过呢就是配合演出因为呢一张15块再加那个10块钱邮票，所以呢就是25块，那四个人就刚好100块好吧，那我也加了一张，我也来一张吧。那这四张里头呢我们就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想，真的很久没有画画的话，一时要叫你画画真的呢还真的不知道要画什么好，还好店家很贴心就准备了这个盖章的方式那果然呢也盖出了一张感觉到呢还蛮有质感的明信片了，今天呢我就收到了。好，说到昨天呢我在成功也有一个功课，是当场呢要我们画鱼。好，因为呢我们要做嘎基亚的笔记本好，这嘎基亚的笔记本呢那就是要象征性的呢我们要装鱼在这个嘎基亚里面，因为成功渔港嘛，到成功当然要买鱼。

呀，那买鱼的话就要用嘎吉亚去装啊。那所以呢，想一想，我们又卡住了。我们要画鱼耶，我们能画什么呢？还好，我的同伴。我的朋友马上 Google 一下，吼吼，我们就看到了好多可爱的这个鱼的那个图案哈。好，果然呢也交差了。好，所以呢连着2个礼拜哦，对呢，对象鱼真的是很大的考验。那我也是要来和听众朋友分享说，你有多久呢没有拿起笔来写卡片了？然后呢那张卡片还寄给你自己哈。好，那再来呢，你有多久没有画画了？而且呢还要为你自己的嘎吉亚里面呢画很多只鱼哈。那很好笑的是呢，我这一组同学有人画龙虾哦，好棒哦，真的画得很好。然后在踩颜色的时候呢，他就踩了这个红色，哎，对嘛，龙虾红色嘛，吼。结果呢，有个朋友呢，又非常的爆笑的说："哦，你这只龙虾呢是已经煮熟的。"好，大家听懂了吧？当然啦，龙虾抓起来的时候不是红色，要煮熟了才变红色啊。所以呢，真的是有很多的乐趣。好，时间来到了5点29分了，我们要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喽。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大甲区昨天下午发生一起街头打架纠纷，大甲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时冲突已经平息，全案依伤害及聚众斗殴等罪嫌函送侦办，请听报道。大甲警分局在7月26号下午4点40分接获报案，指称大甲区裕德路与蒋公路口发生打架纠纷，立即派员前往处理。大甲警分局大甲派出所副所长赖一凡说，
2: 经查双方互不认识，因驾驶方车辆欲右转且临停在路口时鸣按喇叭，造成黑色上衣路人方误以为驾驶不礼让行人，因而发生口角，进而产生肢体冲突。
1: 警方到场时冲突已经结束，随即协助双方就医验伤，并派员在场守望，防止再次发生冲突，同时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厘清案情。警方已依法受理双方提出的伤害告诉，全案依涉嫌伤害及聚众斗殴罪函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大甲警分局呼吁民众行车或步行遇有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因一时情绪失控演变成暴力冲突。警方对于任何街头暴力案件均将依法就办，绝不宽待，以维护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暑期年度盛会玻璃式体验营今年突破传统，全面升级，首度推出青春特搜令沉浸式实境解谜任务，将警察局化身为大型办案现场。徐海伦报道。
4: 玻璃式体验营透过活泼新奇且具挑战性的玻璃式体验营，将警察专业工作与法治教育融入实境游戏。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和学员们说明见识的奥秘，同时提醒安全使用网络。
5: 看看警察到底怎么抓坏的。那刚才我们有很多那个有想征答的问题哦，就是要提醒大家，其实现在网络非常非常的危险，不要觉得走在网络上面才危险哦，网络上面更是危险。因为你不知道说跟你聊天到底是谁，然后有很多诈骗，有很多的毒品，那大家在上网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4: 参加活动的小小玻璃室化身少年特搜小队，找出嫌犯遗留在警察局内的关键证据，协助警方缉捕真凶。交通警察队首度派出性能卓越的哈雷警用大型重型机车，强大气场瞬间成为全场焦点。活动尾声，小小玻璃室们进入最关键的推理时刻，将搜集到的指纹、手机记录、嫌犯特征、行动时间和测谎结果交叉比对，分析推理，最终串联所有证据，成功找出真凶，结束特别任务。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台中市太平区今天中午发生一起汽机车碰撞事故，一名何姓机车骑士疑似闯红灯，与绿灯直行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骑士伤势严重，送医抢救中，事故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请听报道。
1: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在7月27号中午12点48分接获报案，指称太平区中山路与新平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经查

0: 69岁何姓男子骑乘机车沿东平路往成功东路方向直行，行进路口时疑似闯红灯，与绿灯直行，由63岁陈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陈姓女子当时车上另外载有14岁女儿前往补习，女儿坐于后座，并未受伤。太平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吴俊如指出，何姓男子伤势严重，送往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抢救，目前已恢复心跳，仍持续救治中。
1: 自小客车驾驶均无酒毒驾情事，另骑士部分目前待抽血检验中，本案已依相关影像还原事故发生经过。
0: 太平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时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切勿闯红灯，并应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避免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新竹阴天，27度。台中阴天有雷雨，25度。台南、宜兰、台东阴天，29度。高雄阴天，30度。花莲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4: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3: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5: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4: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5: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3: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事司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事关心你。
8: 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现在呢下班时间难免呢车多人多的，那尤其呢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在我们金三角啊、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林森路口一带，那再来呢就是南下呢来到我们的中央路这部分哦，要特别的呢请我们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那重要的路口呢还是请您多加礼让哦。好，我们时间来到了5:37了。
9: 层层

景致，只有在风头水尾的梦中。层层

水尾的梦中。沉沉南风

0: 我要出门喽。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啊。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哎，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八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的，相信在此呢，也要再次的提醒驾驶朋友啊，那经过路口的话呢，请您务必的减速慢行，在转弯车的时候呢，应该。

提前使用哦方向灯来示警，那当然呢要礼让直行车，那共同来遵守交通规则哦，那也维护呢整个行车的安全，还有呢重要路口也都要加的礼让。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3了哦。那当然呢，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案例，也就是呢日前呢花莲有一名卢姓的女子呢驾驶自用小客车，就在寿丰乡中山路5段往这个寿山路这个右转的时候呢，这应该就是往火车站那个方向哦。那不慎呢就擦撞到同向的重型机车。那所以呢造成了林姓的骑士呢连人带车的滑倒啊，那波及到呢待转区呢有另外一名的女骑士，那当然呢这个三个人在这个路口上呢，那还好啊，就是临近分驻所的警员听见了这个撞击声，那所以呢立刻出来查看之后啊，那也迅速的协助救援，还有呢来做现场的交通的疏导。那当然呢这起事情的发生哦，就是呢主要是卢姓女子呢驾驶的自用小客车沿着寿丰乡中山路5段呢行驶，那在右转的时候呢，在寿山路这个路口右转的时候啊，和同向的直行的这个男骑士啊，那是骑着普通的重机啊擦撞了，那这名男士呢连人带车就滑向另外一侧了，那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这个状况呢，就严重的波及到当时呢正在寿山路待转区的，他就停在那个待转区的停等的另外一位女骑士啊。那当然呢，这个车辆撞击声音呢，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状况非常的紧急啊。那所以呢，还好我们的派出所就在附近，那也惊动了临近的这个寿丰分驻所值班的员警，那第一时间就冲了出来。看这个情况，然后呢紧急的做处理，即刻的救援，那也把这个有受伤的这一位呢被波及到的这个女骑士呢送医救治啊，那同时呢也让这个现场呢能够后面的车辆呢没有受到影响，顺利的这个通行。那当然呢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状况哦，那详细的肇事的原因还有责任的归属呢，是还要再进一步的来调查和厘清的。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经过路口一定要多加的礼让，稍微的减速慢行，也不是说稍微，不能这样说，应该呢务必好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好，时间来到了5:46了，苏慧伦骑着他的脚踏车。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袋，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5:51，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安高通帮华联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台九线的部分那也就是今天晚上哦，今天晚上呢，在13号隧道呢是在指标159.2公里到159.8公里，这也就是呢靠近了大清水明隧道这里哦。那晚上的八点过后呢，将有照明系统的维护跟管理。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那经过的话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哦。那也注意现场的引导，注意现场的工作人员的安全。这是晚上呢有夜间施工的部分，台九线呢在大清水民隧道。是的，在中横呢，台八线的中横哦，那现在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时间来到了5:53，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是的，也再一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哦，那瑞穗乡呢振兴礼金的部分哦，今天开始发放，那今天明天后

天还有两天的时间哦，那就在呢瑞穗的青莲寺，青莲寺啊，我们在地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哦，在青莲寺哦，那发放的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哦，那我们的。

往这个也就是光丰公路这个方向呢，是在左手边看到菜市场呢就到了，这是中区艺文基地。好，下列嘉年华兑换好礼两个地方，一个呢是石雕博物馆，在我们花莲市区哦美仑这里，那再来呢就要到中区了，中区是艺文基地，是在光复。好，时间来到了5:54，接下来这首歌应该就是非常的振奋了哈。杨培安，我的未来不是梦。那当然今天不是播这首歌曲，叫做《美人与英雄》，同样呢非常的慷慨激昂。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价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

0: 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阁会予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78.6 公里台中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匝道有铁片掉落，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孝贤路到中立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安坑，南下中和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42.2公里通霄交流道前外线和路间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76公里过中寮隧道内线车道发现掉落物，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北上209公里中头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以及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到神冈，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6.9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集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集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

0: 而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1: 加入环保集点，
2: 累积绿点，
1: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是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5了哦。那接下来呢，在歌声当中，我们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呢，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郑杰仁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杰仁您好。
1: 张毅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午后对流云系发展还是比较旺盛一些，在台中到彰化、台中到苗栗这一带比较明显，那在花莲山区有一些零星的对流正在发展，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环境水气仍偏多，迎风面台东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下雨机会，其他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中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花东高温约32度，西半部及宜兰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感受比较温热请多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约25到27度。位于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下午发展为今年第13号轻度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5940公里的地方，未来先朝西再转西北西前进，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我们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杰仁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谢谢。
0: 谢谢，拜拜。拜拜。

是的，这一次的台风的名字很可爱哦，叫白海豚。好，那当然呢，也不希望它太作怪哦。那目前呢，在我们花莲的万里溪，好、哦，万里溪的堰塞湖的这个现况呢，还好，就是坝体呢，这个整体的结构还算是完整的，也没有立即的溃坝的这个破坏的迹象啊、哦。那林业保育署呢，自然分署这里，还有花莲分署这里。也做了相关的综合的评估，那目前呢湖区是维持着呢稳定的溢流的情形，那水量呢对下游的影响呢范围哦，那目前呢仍然是局限在河道里头啊。好，那根据气象署现在所做的这个预报呢，那集水区里面呢这未来的降雨量呢也是比较低的，也没有达到呢警戒发布的标准，那也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目前呢万里溪桥还有呢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啊，都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请您啊就是多加的小心，注意车前状况。好，时间来到了6:12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1: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0: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1: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2: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芝麻与龙眼》哦，那早期的作品，动不动就说爱我。那希望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能够陪伴着我们的驾驶朋友呢，平安的到家。那同时呢，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1了。那湘怡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提醒听众朋友。首先呢就是来到了台九线的南澳到和平之间哦，指标是124.4公里到145.6公里的地方呢，到晚上的9点呢将会有机电设备的巡检，所以呢现场是停靠在碧车湾的哦。那所以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呢目前在也就是在五塔隧道啊，五塔隧道呢，那指标在127.8公里到128.3公里呢，南下的部分哦、啊，那先前呢有封闭的情况，也就是做机电设备的保养哦、啊。那六点过后呢，那原则上哦、啊、是要收工了。那北上的部分呢，北上的部分哦、啊，那一度呢是有车道封闭的情形，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哦、啊、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呢注意现场的引导、哦、好，那另外呢来到了中仁隧道啊，指标是148.8公里到158.1公里，那到晚上的9点呢同样的有机电设备的巡检的作业。好，在看起来呢也就是在大清水啊，在大清水民隧道这里，那明天早上呢七点过后啊，请您特别要注意了。那也就是呢，在指标159.4公里的地方呢，明天早上7点到晚上的6点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这是民隧道的复建施工。那同时呢，上偏坡的复建是来到了指标162.8公里，惠德隧道南口这里，那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好，那至于呢，也就是来看到台三十线的部分哦，那南安瀑布指标在四公里的地方，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十分钟，这个状况比较特别，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在台23线，也就是富里的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呢，有边坡的挂网的施工。早上的8点呢到下午的5点是道路封闭啊、哦，那只有在整点的时候呢才会放行十分钟。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是不管制，那可以多加的利用这个不管制的时间。这是在台23线、哦、也就是东富公路，在我们的小天祥路段，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的注意您的行车动线。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4了啊。那昨天这个时间哦、啊，那湘怡呢，就是准备要下车了，准备呢在文创园区下车，因为我的脚踏车放在那里哈。好，昨天一早呢就赶个早，要搭1145的客运车呢南下到成功。那一定要赶上那班车，因为呢在成功哦、有一个活动呢是9:30开始哦。那当然呢，我如愿以偿，而且呢一路平安，而且呢一路还有太阳，还有呢也就是呢路况相当的良好。这、就是昨天那湘怡呢就是打早南下成功，跟成功有约，而且成功在望哦。好，那这个时候呢晚上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在回程的路上，而且准备呢在文创园区下车了哦。那下午的4:10呢在成功开出，那回到我们市区呢就差不多是这个时间了。好，那当人呢在我们花莲跟台东之间，台十一线哦，那在这一次的堰塞湖的状况当中呢发挥了，也就是南下跟北上呢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这个转接点哦。那尤其呢台十一线南下呢可以利用光丰公路台十一甲或者是台30线的玉长公路哦，来接回台九线继续的南下。好，那当然呢昨天一早呢我在文创园区上车之后啊，那沿路呢来到这个跳浪隧道啊，跳浪隧道之后呢，然后呢又还有经过这个八旗居旗哈。那有一件事情很独特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基旗呢它的旧地名叫做嘉鹿兰。好，这个嘉鹿兰呢不要误会了哦，它不是台东的那一段嘉鹿兰，我们这边叫做北嘉鹿兰。好，这个意思呢是原住民族语哦，嘉鹿兰的意思呢就是洗头发的地方。好，那以前的人都在这里洗头发吗？是的，在基旗啊、靠近基旗国小这个站牌的地方呢，又叫做嘉鹿兰。好，那以前呢，这个旧地名，那采用呢原住民，也就是我们的阿美族语转换过来呢，就是洗头发的地方哦。那相传呢，这个地方附近的族人呢，在小溪洗头，那会越洗越黑，而且乌黑亮丽。那为什么呢？因为溪水当中的矿物质哦，会让头发呢变得乌黑亮丽，哈哈哈，有此一说，有此一说。好，这是我们的基旗路段，也就是在我们的台十一线的地方。

所以呢，如果有朋友现在呢正在开过这个台十一线，不管您是南下北上哦，那当然呢还是要特别注意，现在已经天快黑了哈、哦，那多加的留意，尤其呢到了也就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的话，务必多加小心哦，小心的变换车道。这个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正在施工当中哈、哦，那只能利用南下的部分哈、哦，一个车道各一个车道。那到花莲大桥这边也是一样哦，一定呢都要注意车前状况哦，小心的变换车道。好，那再来呢，心里想着哈、哦，好，基期路段，基期路段这个呢就是洗头发的地方。好，那当然呢只是。故事，不过听说、据说、传说，很久以前，这里呢是露天的美发沙龙的地方哦。是的，或许呢您现在正在经过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啊、哦、那这个加路兰啊、哦、也就是基期这个地方呢有关的这些历史的地标，那或许呢您刚好擦身而过，不过呢我觉得在地的文化底蕴哦，就是让我们觉得呢生活有很多的乐趣，而且呢如果我们台十一线一路向南呢就可以到达成功，而且呢

成功在望，好，然后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希望。好，那不管怎么样呢，好，今天时间已经来到了6:29了，那湘怡呢要跟大家说晚安咯。好，祝福大家，同时也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中联油脂调查结果出炉，食药署公布三大缺失。六月景气灯号亮第七颗热络红灯，国内经济稳健成长。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27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卫福部公布中联事件调查结果，认定中联公司因为高风险原料管理、制程管控及检测检验等三大缺失交互影响，导致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其中业者放宽黄豆原料热损率可能是酿祸主因。记者游悠淳的报道。
1: 中联毒油风暴调查结果出炉，点出脱色处理制程中可以降低苯偏皮的白土添加量不足，而制程的管制点只列出过滤物的物理节点，没有将苯偏皮等化学节点列入，都是造成苯偏皮超标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中联去年6月依约放宽巴西黄豆原料热损率基准，更是酿成这次毒油风暴的主因。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2: 原料的处理过程好，那么不论是在要上船之前，或者是到了就产地要出发之前，或者是进到工厂以后，那么这个原料在处理这个干燥的过程，那么是在这一次调查里面，那么特别提出来，这个是一个扁平比超标的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1: 而毒油风暴也引来政治纷扰与行政怠惰的疑虑，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列出食药署处理的时序，强调没有行政怠惰，判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
3: 我认为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好，那然后修法也即刻在进行。
1: 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国发会发布6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7颗红灯，分数增加2分，上升到41分，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及加班工时增加。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续成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国发会发布6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9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转成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黄红灯，各增加一分，其他7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5: 已经是连续第7个月的红灯了哈。那主要是加这两分，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跟服务业加班工时的变动率是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加了一分。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我们知道 AI 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然后 AI 的应用也不断的加速中，所以对于我们晶片的需求或是伺服器的需求，包括资讯电子跟产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那因为这些需求的增加带动我们机械产品或是基本金属的一个产能也持续在扩充，所以这边部分就是在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是在持续增加的。
4: 全球 AI 基础建设持续扩张，加以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旺季，出口动能可望维持。投资方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调增资本支出，有助带动相关供应链产线扩增及升级。另外，国发会提醒，美伊冲突不断，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还是需要留意对全球经贸及通膨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响应7月28号世界肝炎日，一届

0: 业学界和病友团体共同呼吁，将消除逼干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透过主动筛检转介、优化给付和照护模式，打破逼干防治障碍。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台湾在2025年已经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但 B 型肝炎目前仍缺乏整合性的防治政策。台湾肝脏研究学会会长余明龙医师指出，台湾约有189万人感染逼干，但健保的给付相当严格，导致诊断跟治疗率遭遇瓶颈，呼吁应扩大筛检并优化治疗指引。
2: 那我们如果能够更广泛的这个收纳这个 B 型肝炎代表的病人，那希望呢有90%的 B 型肝炎的病人都能够进来所谓的我们 P4P 阳性追踪系统，那做长期的追踪，我想这对未来不管只有在所谓的肝癌的早期发现，在所谓的 B 型肝炎治疗上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成效。
1: 台大公卫学系教授陈秀熙也说，
3: 今天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所造就的这些糖网，所造就的代谢症候群网，健保署的健康照护网，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并合并来做所谓的慢病肝网的共同照护网，才能够今天达到我们打破这个障碍的最佳的目标。
1: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建议，未来应制定国家级逼干消除纲领，扩大治疗可进性以及涵盖率，同时接轨功能性治疗的典范转移，以突破治疗的困境。中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第二十届总统大选期间散布假讯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裁定他违反公职选举法，判处1年6个月有期徒刑，缓刑3年。未来若案件定验，他所属的国民力量党需要缴回397亿韩元，折合约新台币8.7亿的选举补助费用。对此，尹锡悦方面表示将会采取上诉。尹锡悦的争议案件还包括在2024年12月3号突然宣布紧急戒严，使南韩瞬间陷入混乱。国会随后通过弹劾，他被停职，并在2025年1月被正式逮捕。本案在今年6月一审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30年，案件仍在上诉中。陆军马防部一名中士因为沉迷直播花光积蓄，欠下债务后沦为共谍，将部队联合作战计划等机密以60000元卖给对岸。虽然他改口认罪，但最高法院仍依贪污受贿罪判刑12年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原本在陆军马祖防卫指挥部担任运输室的孙姓男子，先前沉迷网络直播，砸重金斗内一名直播主，花光积蓄之后还向地下钱庄借钱继续斗内。4年前，男子为了还债四处借钱，并在网友利诱之下，陆续趁运输调度开启电脑，下载及机密等级的联合作战计划等资料交给对方，前后3次共获取67000多元的报酬。高检署侦结认定他涉犯贪污受贿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认为他罔顾国家安全，建请法院重判。案经高院审理，原本否认犯嫌的孙姓中士改口认罪，并表示自己被骗了。高院合议庭认为男子触犯贪污受贿、泄密等共3罪，沈着中共不放弃武力犯台，采取认知作战等混合战。孙姓中士为获取个人不法利益，违背对国家忠诚义务，下载机敏资料交付他人，危害国家安全非轻，破坏公务员官贞及军人武德。但考量他坦诚犯行，并非没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12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居然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一名范姓女子因为轻信虚拟货币高额获利话术被骗走530万元，警方获报后协助设局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手，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8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范姓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6: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 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5: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犯嫌女子赴约面交。埋伏员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专案讯后依

0: 诈欺以及嫌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之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她到超商 ATM 存入3万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及时到场阻止揭穿骗局。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万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万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3: 员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耐心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2: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富人的辛苦血汗钱。员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以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需要低调扫描就可以精准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举办115年下半年守望相助队常年训练，邀集辖内6支守望相助队180名队员参训，除了提升协勤之能，也结合即将登场的城镇韧性演习，加强防空避难和防灾应变观念，强化社区防护量能。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本次训练安排民防法令、组训作业、犯罪预防、妇幼安全等课程，也邀请医疗专家分享代谢健康与日常保健知识，希望守望相助队员在投入夜间巡守及社区服务之余，也能维持良好体能，持续成为警察维护治安的重要伙伴。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因应8月10日中部地区115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警方也将防空警报发布后的人车疏散、避难引导及协勤要领纳入训练，并请队员返里后协助向里民及社区宣导防空避难观念，提醒平时保持地下室避难空间及通道畅通，提升社区整体防灾应变能力。
4: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平时可利用警政服务 APP、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LINE 官方账号或警察局全球资讯网，查询临近防空避难处所及熟悉避难路线，提升自主防灾能力。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法国与西班牙野火肆虐，燃烧面积突破20万公顷，改写历史记录，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西班牙当地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首都马德里将近2万人实施居家限制。而法国西南部葡萄酒名城波尔多所在地是野火的重灾区，由于大量警消被紧急调派支援救灾，环法自行车赛被迫缩短举行。台湾美食展将从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今年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特色美食、米其林必比登名店以及五星饭店。4天的展期会带来超过100场厨艺秀，邀请民众一起来享用台湾美味。记者杨欣的报道。
6: 今年台湾美食展集结中央、地方及各地业者，呈现特色农产品、客家美食及各地观光圈的在地风味。宜兰、嘉义、屏东、台南及台北也都带来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说，
7: 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今年的4天的台湾美食展，我们集结了青农、小农、主厨、专家，现场切磋较劲，互相学习，每年我们都有新的惊喜。
6: 另外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 Nanako 也将现身展场，带来精彩的甜点示范。
8: 把刚才讲的我们的主题风土酝酿两个食材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菜名呢叫做乌鱼子柿饼雪花酥，提供了2道台湾非常知名的食材，
7: 对，
8: 我们是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
6: 展场更汇聚至少14家米其林绿星及必比登推荐餐厅，

0: 并打造舒适主题展区。此外，詹姆士、吴定佑等名厨将轮番登场，带来破百场不间断的视觉及味觉飨宴。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发布台风生成讯息，原本位于关岛东方沿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下午两点发展为轻度台风，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估未来移动路径朝西转西北方向前进，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多时速约30-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北上台中到大雅，以及北上新竹到湖口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先前在北上87.3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继续往北中立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控，以及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还有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其中北上的宜兰到坪林沿线车多拥挤，时速20-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沿线车多拥挤，时速10-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8.6公里神冈出口之前，三部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约2公里的车流。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8公里学甲出口匝道的内侧有坑洞，台88线西向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要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洪源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颁授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古屋圭司众议员大寿景星勋章，表彰他深化台日关系的卓越贡献，也期待台日关系更上层楼。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4: 赖清德总统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来譬喻台日关系。总统表示，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的台湾人日本人长期不断互动交流，就不会有今天如此紧密的台日情谊。而荣获大寿景星勋章的古屋圭司会长就是台日友好关系的重要推手。
5: 长久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古屋会长为深化台日关系努力奔走的身影，从促成故宫文物首度赴日出展，推动日本国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到协助台湾人在日本户籍成本国籍证明，每一次关键时刻，吴会长和日台联的朋友们都站在第一线，站出来给我们最强大有力的支持跟温暖。
4: 总统指出，近年来台日在关键科技与产业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期盼共同打造一条更具韧性、更值得信赖的台日科技产业供应链。除了产业合作，台日互访人次也在去年突破82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总统强调，不论国际情势如何变化，台日永远是彼此最温暖的依靠、最坚实的伙伴。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42人，机车、高龄者、酒驾、行人及儿少死亡人数都下降，而毒驾造成17人死亡。另外，交通部也公布听障驾驶统一识别标志。记者杨欣的报道。
0: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5月交通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87人，而各县市今年1到5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了新北市增加21人、新竹市增加2人以及国道增加5人外，其他县市都呈下降趋势。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6: 在酒驾、还有儿少的部分、都是有超过一半的降幅。那在酒

0: 价是分别是降了 56.3%， 那在儿少的部分是降了 60%、啊、过去以往降的比较少的部分就是机车的死亡，那我们在这一次也看到机车死亡也是降减少151个人，相对的降幅也是达到 18.3%、哦、这个都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而且有显著进步的部分。在行人也是降了 15.4%。 那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欸、最近因为毒驾的事件大家比较关注、哦、那一到五月毒驾整个、欸、死亡人数是17人，那在17人里面、欸、真正吸毒者是有4个人、哦、
1: 另外为避免各地听障驾驶识别标准不一，交通部公布全国统一识别标示，让其他用路人、执法人员及救援单位都能及时辨识。未来遇到听障驾驶，路人可以用灯光代替按鸣喇叭，并采取适当的辅助或礼让措施，打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本高雄林园厂预计10月起停产，将会影响到160多名基层劳工。高雄市劳工局今天主动进场和公司及工会会谈，要求公司除了保障员工的法定权益，也要以劳工权益为优先，提出更完善的安置方案。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台本公司日前公告，高雄林园厂将会在10月底停产。劳工局表示，接获消息后立即联系公司以及工会掌握情况。今天由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率队进场，了解后续的营运规划、员工安置方案以及工会的诉求。劳工局指出，目前尚未接获劳工申诉的案件，也未收到公司提出大量解雇的通报，但已要求公司除了依法保障劳工的权益之外，也应该从优规划安置措施，并提供员工依个人需求选择办理时程。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说，
4: 劳工局除将主动协助劳资双方充分协商建立共识外，亦将密切督促事业单位善尽雇主责任，如查有损及劳工依法应有的权利或衍生公安风险，将依法从重裁处。另训练就业中心将依据离职劳工个人意愿，提供就业媒合服务，推介适当的职缺，协助及时返回职场。如劳工有提升工作技能或培训第二专长需求者，亦将提供各类职业训练课程来培力职人。
3: 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事发当时当地正在举行西雅图美食节活动，吸引数千人参加，目前传出死亡人数增加到3人，另外有4人受伤。西雅图市长魏森发表声明表示，案发后已经有1人遭到拘留，还有1名嫌犯在逃。警方研判当时是2名嫌犯互相开枪，目前没有持续性的公共安全威胁。至于嫌犯身份和犯案动机仍有待厘清。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贪污遭重判17年，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出抗告，高院认为仍有正禁管必要，裁定驳回。但是为了减轻科技监管成本和负担，下个月将会改采电子手环监控。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处理金华整案，因涉嫌受贿图利等罪被重判17年有期徒刑，案件正上诉高院审理中。柯文哲去年9月获得7000万元交保，台北地院裁定需禁管并佩戴电子缴了监控，今年5月强制处分届满，台北地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起了抗告，主张他身为第三大党的精神领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绝不可能因为个人处境抛弃病中母亲和伙伴，逃离这块深爱的土地，请求法院撤销或变更禁管以及监管处分。不过高院认为柯文哲涉犯重罪遭到重判，且具有在海外生活的资历与能力，依实务经验仍有弃保潜逃可能，延长禁管有其必要，裁定驳回。但考量柯文哲佩戴电子缴了期间触发告警3000多次，大多是系统异常导致，为了减轻监管成本及柯文哲佩戴的负担，裁定从8月5号开始到明年的1月14号改为佩戴重量较轻的电子手环监控，案件还给抗告。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破假币商洗钱集团，查出李姓男子等3人假扮虚拟货币币商，协助诈骗集团收取赃款及洗钱，全案依诈欺和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先透过 Bumble 等交友软体接近被害人，建立信任后，再将被害人加入名为“百万小学堂”的 LINE 投资群组，由假理财专员以

保证获利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在假投资平台 Cardano 筹值泰达币进行投资，之后再由理性犯险假冒 LG 币商及 D2 币商与被害人面交兑换虚拟货币，借此收取诈骗款项。台中市刑大侦四队副队

0: 反刑法诈欺罪嫌，移送侦办，并已起诉在案。
1: 台中市刑大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财产损失。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暑期年度盛会玻璃式体验营，今年突破传统，全面升级，首度推出青春特搜令沉浸式实境解谜任务，将警察局化身为大型办案现场。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3: 玻璃式体验营透过活泼新奇且具挑战性的玻璃式体验营，将警察专业工作与法治教育融入实境游戏。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和学员们说明建制的奥秘，同时提醒安全使用网络。
4: 看看警察到底怎么抓坏的。那刚才我们有很多那个有奖征答的问题哦，就是要提醒大家，其实现在网络非常非常的危险，不要觉得走在马路上面才危险哦，网络上面更是危险。因为你不知道说跟你聊天的到底是谁，然后有很多诈骗，有很多的毒品，那大家在上网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3: 参加活动的小小玻璃室化身少年特搜小队，找出嫌犯遗留在警察局内的关键证据，协助警方缉捕真凶。交通警察队首度派出性能卓越的哈雷警用大型重型机车，强大气场瞬间成为全场焦点。活动尾声，小小玻璃室们进入最关键的推理时刻，将搜集到的指纹、手机记录、嫌犯特征、行动时间和测谎结果交叉比对，分析推理，最终串联所有证据，成功找出真凶，结束特别任务。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桃园捷运绿线工程再传重大突破，今天首度以无人自驾模式由 G11 艺文特区站行驶到 G15 的水尾站，全力朝着今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本次视察活动，桃园市长张善政特别邀请德国西门子交通运输全球负责人 Mina Hams 共同见证，首度展示全线全自动无人驾驶技术，整体过程流畅舒适。他在实地视察后感谢捷运绿线全体团队努力，让西门子建制的耗资系统通过阶段性检验，朝向年底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6: 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质，也开始用假日跟晚上的时间进行施工。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5: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捷运绿线机场经过3年8个月努力，从一片泥泞黄土至今已进入装修收尾阶段。他说，优先通车的路段各站的消防检查已经全数通过，且 G13、14、15三站的无障碍缺失也完成改善，其余各站预计将在近期完成。此外，建物管理系统整合以及营运单位人员教育训练也持续推进，为后续的营运维护工作做好万全准备。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为了持续推动青年社会住宅政策，新北市政府选定中和一处基地作为住宅基地，并且未来会提供605户青年社宅，更结合停车场、公共托育中心和市民活动中心等，完善居住品质。记者刘威的报道。
7: 为了让居住正义不再只是口号，新北市目前完工以及新建中社宅户数已经突破2万户，并朝4.1万户社会住宅目标稳健迈进。市长侯友宜指出，本次开工的中和盛昌段住宅将规划新建地下4层、地上21层建筑，除了提供605户青年社会住宅外，也设置220席汽车位以及620席机车格位，并导入公共托育中心、市民活动中心等公益设施，提供市民更便利的照顾支持，还有公共服务。
8: 中和地方除了安邦、林乐青年社会住宅就完工以外，而目前还有中和保护总队的警校的社会住宅，那除了这个部分，盛昌的这个社会住宅，我们总共要盖605户。
7: 城乡局提到，该社会住宅临近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以及捷运万大中和线，加上附近除了有双和医院、景和运动公园、中和国民运动中心之外，还有景和国小以及景和高中，拥有完善医疗、教育、休憩及运动机能，提供市民最舒适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明天北部地区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2，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南下151.7公里通霄到苑里路段，内侧车道以及中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因为事故的关系，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再麻烦您慢慢的循序渐进。国道一号在南部地区北上过了五甲系统到三多路出口处，目前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爱兰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我们通知。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车流量涌现，包含主线移控已经启动。另外呢，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遭到移控已经开启。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的34到32公里往彰化的路段，从草湖一路到大里二车都不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84线西向的8公里雪甲路段准备下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呢这边有坑洞的状况，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

0: 全行。
1: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2: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1: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2: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1: 那我该怎么做啊？
2: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1: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2: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但是卡尔今天也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你过得还好吗？好朋友们要先留意一下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1.7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只小狗狗误闯上来咯。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狗狗的安全。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量蛮多的，尤其是你要进雪山隧道，哇，回堵了大概4到5公里哦。那整个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要麻烦朋友们哈，进雪山隧道的时候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拥塞。那北部地区先带您关心国道一号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上下，持续往南看到的是高工局南下经过林口一路到桃园，整个路段呢平均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比较辛苦一些些哦，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公里，持续往北从湖口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那北部地区在国三的南下，从安坑经过中和一路到树林也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那接着关心的是在中部地区哦，中部地区目前在这个台74线潭子到太原路段车流量蛮大的，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哦。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补充几个在省道部分的工程消息，包含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还要留意的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今天第一个小时，柚子想要为大家带来一连串非常经典，大概是在2000年代的华语经典歌曲。非常熟悉的钟声哦，这首歌是来自蔡依林的歌曲《日不落》。

出门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开启大灯。国道三号北上41.7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小狗狗误闯在内侧车道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好，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狗狗的安全。目前国道五号北上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约4到5公里。整个雪隧的前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现在国五北上的主线移空已经启动，那同时有启动了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空。要麻烦您，如果在匝道口排队停等的话，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好，平平安安回家，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一出这个湖口服务区的匝道处，有黑色的自小客车竟然在国道上面倒车哦，非常非常的危险。好，麻烦您如果有看到它的话，请先留意自身的行车安全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那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了，拨打的电话0800-000-123。

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处，有一部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哦，你的车号是0607。再次提醒朋友们，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所以如果开车出门，请务必要开启车头灯，好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很重要哦。除了是让其他的驾驶朋友可以看到你，最重要的是你也可以看到其他的驾驶朋友，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北部地区还要带您留意几个道路的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呢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哦，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一样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了。那西武高架在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的时速大约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再往南一点点，我们看到国道一号的高工局经过泰山转接道以及林口，一路南下到桃园，现在的平均时速大约是20到40公里。再往南看到的是国一的湖口北上到高架杨梅端，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好，北部地区关心完路况，我们看一下的是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刚刚有提到的台74线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多的路段，现在都是恢复正常，可以放心通行。南部地区国道省道看起来大致上也都是顺畅好走哦。

0: 这首歌是2006年方大同推出的歌曲，叫做《爱爱爱》。时间7:25。来提醒一下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我们刚刚有提到过了土城路段有小狗狗误闯嘛，好，现在狗狗已经走到了43.4公里土城前的路段哦。那这只狗狗的特征，它是一只白底黑点的狗狗，好，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解救狗狗下来咯。国道三号北上120公里，经过竹南前的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啊，更正，是小货车。好，竹南前的路段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发生，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7:26，稍等，7:30会进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林俊杰的《只对你说》。
1: 사랑해요

0: 警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的师生，肯定获奖同学展现创意、细致观察力及探索科学的精神，并且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第66届，目的是鼓励同学对生活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尝试不同可能性，并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所有同学的作品中看见满满的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全心全力的付出。
3: 像是今年的作品，有同学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来运转，有同学研究用废弃鱼鳞做出具有实用强度的环保容器，取名为鱼润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麦克困难了，以上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
2: 总统表示，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把 AI 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替自己思考的替代品，并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总统也期许同学们保持好奇，现在心中的每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九如乡发生大货车自撞电线杆又撞击铁皮屋的交通事故，警方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后，证实是毒驾肇事。记者宋玲的报道。
4: 清早6:30左右，屏东县九如乡九如路二段传出巨响，一辆大货车自撞路边的电线杆之后，还往前冲了几公尺，又撞到第二支电杆、冷气机跟铁皮屋等设施，造成车辆跟路旁的设施受损。远警到场，驾驶才姗姗下车，并没有受伤，现场也没有其他人员伤亡。带回所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果然有发现。九如所副所长叶明如说：“
5: 经查，吴男持有电子烟杆一支。”依托名字烟弹一颗，经代管所后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后，呈现依托名字阳性反应，后续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4: 里港警分局呼吁，毒品跟新兴毒品都有可能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能力跟专注力，千万不要在使用毒品之后驾驶车辆，以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一名78岁郭姓老翁骑机车外出，半路突然倒下，巡逻员警上前关心，发现他疑似低血糖，也提醒民众身体若有不适，应立即寻求协助。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胡文聪及警员李正宪巡逻行经凤山区瑞兴路和胜利路口时，一名骑在前方的老先生突然在眼前倒下。78岁郭姓老翁说，他骑机车去凤山工协市场买仙草跟蛋糕，可能起床后就没吃东西，加上本身有糖尿病史，疑似血糖过低导致头晕摔车。凤山交通分队分队长柯朝成说，
7: 远警发现老翁机车上挂着刚买的蛋糕，便建议先补充糖分，并协助拆开包装。老翁吃完蛋糕后精神明显恢复，还笑说眼睛都亮了起来。
8: 你害我紧张嘞。
9: 好谢哦。
6: 救护人员到场确认他身体无大碍，老翁表示无需送医，稍作休息后平安返家，感谢警方及时伸出援手。凤山分局提醒长者及患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民众，外出前应规律饮食，避免空腹骑车，并可随身携带糖果、饼干等补充糖分食品。如遇身体不适，应立即停车休息或寻求协助，维护自身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李游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不过卡尔今天不在家哦，是有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最新的交通状况要先带您关心，现在国道5号的北上还是车流量蛮多的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约3到4公里，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进雪山隧道后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有拥塞的情形哦。那北部地区还要带您留意的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走走停停，时速40到60公里。持续往南的林口南下到桃园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国道1号新竹北上到竹北这边的平均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在北部地区，国道3号的土城南下到树林现在的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上下。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放心利用哦。另外补充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一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他们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哦。同样也是国三的消息，是在国三南下151.7公里通霄到运里路段，内侧车道以及中内侧车道呢，这边有2部自小客车以及

及小货车的事故发生，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大概回堵了1到2公里，都要再次麻烦驾驶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那稍早在北部地区国三北上的43.4公里土城前的路段，有一只白底黑点的狗狗误闯上来了，不晓得朋友们还有没有看到它？如果有看到它，请小心留意它的安全，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喽。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这是来自周杰伦非常经典的一首华语歌曲《搁浅》，时间7:44。来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路段，中间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车号1722，您没有开启大灯哦。哦，再次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在外。

爱开车，请记得一定要开启大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除了是让别人看到你之外，也是让你自己可以看清楚前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哦。所以请记得晚上开车一定要开启大灯。国道三号几个消息，首先在北上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以及国三南下的通宵到院里路段151.7公里的地方，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小货车还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回堵了大约1到2公里哦，所以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1.8公里，过了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三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歌声《坏天气》。

来自孙燕姿的歌曲《坏天气》。今天全台各地可能会有一些些地方会降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哦，所以如果说朋友们遇到雨天行车的话，还是要记得要这个留意一下车前的状况哦，记得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7:50，来在国道3号南下的151.7公里通霄到苑里路段，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传出小货车还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正在进行最后的清理作业哦。不过清理作业还是占据了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好，可能就要先往外侧车道行驶。那记得变换车道，也要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哦。另外是在国道3号北上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那现场还在处理当中，所以也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可能要先往中内侧车道行驶。那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的41.8公里过了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的3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相信这个前奏一听到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歌曲了，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歌声《人质》。

来，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杨梅端前，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车号是1722哦。刚刚有说没有开启大灯，现在还有一点摇摇晃晃，危险驾驶的行为哦。所以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如果你有看到他的话，请先小心避开。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那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你真的非常非常的疲倦，请千千万万不要开车。好，你可以找个休息站服务区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再重新开车上路哦。国三南下151.7公里，从通霄到苑里路段内侧车道的这个小货车，还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以及国三北上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喽。7:56，稍等8点钟，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自 Aline 的歌声《失恋无罪》。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国道一号南下的41.8公里，过了林口 A 有事故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安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前有一部自小客车，车号1722，摇摇晃晃，危险驾驶，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三号北上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51.7公里通霄到苑里路段，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2到3公里，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目前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开启。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的关田系统准备汇入国三南下的路段正在进行半半施工，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诶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诶电话，唔通点唔知影诶连结，唔通听投资诶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诶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先提供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哦，是稍早在国三南下的通霄苑里路段有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这个路段从即时影像看起来也都是恢复正常的车速了，可以放心通行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正在进行中，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另外，稍早在国一北上的这个高架杨梅端前，有一部小客车摇摇晃晃，危险驾驶的行为，好，不晓得其他的驾驶朋友还有没有看到它？如果没有看到，是最好的事情了。那如果

好，另外还要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稍早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还有一些飘雨的情况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车前状态，所以你的车头灯、大灯一定要开启哦。那在南部地区，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燕巢系统，准备往中寮隧道的中外侧车道，工程维护正在进行当中。有其他的路况，一样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8:16，我是柚子。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还有光良一起合唱的《只能抱着你》。来，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些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约3到4公里。整个雪隧的前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哦，所以麻烦您在进雪山隧道的时候呢，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有拥塞的情形。北部地区还要请朋友们留意的是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时速30到4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屏东九如路段，中内侧车道有工程维护正在进行当中。同样也是施工维护，包含在国三北上过了燕巢系统要往中寮隧道的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国道1号北上在西罗路段229.8到225.9公里，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的刨铺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关田系统路段准备汇入国三南下处，这边呢桥面的伸缩缝维护工程正在进行半半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张震岳跟蔡健雅的歌声《思念是一种病》，时间8:22。台六十四线东向19.8公里板桥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事故的消息，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

爱情含是配，这是罗时丰加燕玲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主持人卡尔今天不在家哦，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十点钟。先提醒您，国道五号北上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2到3公里。那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再次提醒您，现在国五的北上主线一控已经启动，所以在匝道口如果有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台64线东向19.8公里板桥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通知。8:27，稍等8:30近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新北果菜运销公司一批进口萝卜农药超标5倍，食药署表示问题萝卜没有流入市面并已经全部销毁，地方政府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最重可罚2亿元。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新北果菜运销公司进场监测蔬果，揪出这批进口问题萝卜共有10件200公斤，农药可尼丁超标 0.1 ppm， 超过

0: 限量标准5倍，虽然第一时间已经销毁，没有进入拍卖流程，但也担忧这整批的进口数量很大，可能透过其他通路流入市面，呼吁中央强化进口蔬果源头管理。对此，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苑廷表示，已经责请新北卫生局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处分，依法可罚6万元到2亿元。
1: 食药署每年定有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监测计划，由各地方卫生局于市场端执行抽验。监测计划每年都滚动式的调整高风险、高违规及高关注品项，加强监测。
0: 食药署强调，只要是农药残留监测不符合规定，就会请地方卫生局依法处分、追查来源。输入业者回归边境，加强查验。国产的业者则会移请农政单位，加强辅导农民正确使用农药。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有民众拍下南投县草屯地区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道路的影片。草屯警分局表示，目前一般情况下，电动独轮车不得行驶道路，违者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罚锾。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草屯警分局表示，网络社群流传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于草屯南投交界碧兴路穿梭大小车阵画面，引发民众关注。草屯警分局交通小队长赖启文说，
4: 电动独轮车为个人行动器具，属其他慢车，应遵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第5项，需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规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之规定，实得行驶道路，违者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之罚锾，并禁止其行驶或使用。
3: 草屯警分局呼吁，电动独轮车目前只适合在特定场地或私人场所使用，切勿违规骑乘上路，以免处罚受罚，也避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提醒民众遵守相关法令。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即将举办2026彰化蔬食节，邀请民众透过2个月的时间品尝在地的优质店家，即将挑战最高10000元奖金。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延续推广在地美食的精神，今年彰化以佛系大叔为主题，传达环保爱地球，速速弄顺利。活动代言人艺人杨子怡吃素已经9年，他和王惠美县长都说，不是希望大家三餐都改吃蔬食，慢慢的从其中一餐开始改变，减少碳足迹排放。
6: 中华这多东西我很爱吃的，我以前也很爱吃肉丸，空肉我也很爱吃的，只要有一餐无肉，那我们就少一个生命受到迫害。等吃菜，不然一天吃菜，这样就素食，这样也就好。
7: 这里最主要是跟大家讲要爱地球，哎呀，叫你一次马上三餐都吃，吃很久你可能会受不了。
6: 没
7: 有，我们没关系，我们可能从一个礼拜先吃2-3餐，然后慢慢来增加哈。
5: 县府城关处指出，从8月1号起到9月30号，欢迎民众前往合作店家品尝美味蔬食集章，每集满3家不同店家的印章，就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累积集章数最多而且速度最快的民众，获颁年度佛系大叔荣誉称号，冠军可获得10000元。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仍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阿平，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大块，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不过上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没关系，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那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3: 回收车辆唔免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那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5: 大家好，我是大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哦，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要提醒您，在国道5号的北上，现在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哦，尤其是进雪山隧道，现在回堵大约2到3公里，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所以要麻烦您进雪山隧道，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有拥塞的情形哦。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1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平均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另外是在南部地区，国道3号北上过了屏东九如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维护进行当中。国道1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的作业。那台2线东向的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传出有连结车翻覆的事故。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小心避开。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在台66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这个引导行驶到台15线。那另外是台66线的消息哦，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好，另外补充，我们刚刚提到台2线的东向

2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那有热心听众告诉警广说，哇，这个路段呢是有油渍的情形哦。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通过。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冰球乐团的歌声，只想爱你。

来自冰球乐团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只想爱你》，时间8:45。好，再次提醒台二线东向的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路段，连接车翻覆的事故，路面也有油渍的情形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通过，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两个工程维护的这个路况要提醒您，是在国一的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车道，以及国三北上过了屏东九如路段中内侧车道。

望月想爱人，这是李千奈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8:29，啊，更正，8:49哦，先更新最新的交通状况。台九线北上在小清水路段这边车流量蛮多的哦，有一些定点的情形哦，不晓得有没有什么交通的状况传出，那希望是没有事故的状况啦哈，就是单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那再麻烦您经过小清水路段请先发挥多一些耐心咯。另外台二线再次提醒，东向的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已经通知，路面也有油渍的情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省道部分还有几个消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4线西向在关田系统路段准备汇入国三南下，这边的桥面伸缩缝维护工程正在进行半半施工。

听到的是来自米津玄师的歌声《仰望明月》，时间8:54。来台九线北上的小清水路段，刚刚有提到有车多定点的情形哦。那我们刚刚有接到东分局的最新消息，是因为现场13号隧道有工程进行当中，所以造成这个小清水路段可能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过了13号隧道，相信你的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喽。那因为在这个13号隧道，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在双向159.2到159.8公里，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好，所以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来通过。台二线东向的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再次提醒您，连接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呢，路面油渍的状况也是都还没有排除的，所以经过一定要小心留意行车安全。在北部地区，要请您留意的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现在古武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0.5到1公里左右。那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四

10公里以下。那看起来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其他的国道省道路况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哦，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咯。

8:56，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有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喽，拨打0800-000-123。排除的好消息先提供哦，是在台64线西向的11.5公里，过了五股二内外侧车道间的砂石泥土掉落物已经截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在8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星月，这首歌叫做《You Like Me》。

0: 影。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发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经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目前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1号南下，在下营系统前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同样是施工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屏东九如路段的中内侧车道，以及国3北上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的中外侧车道，都有维护的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处理当中，路面也有油渍的情形，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台九线北上，在小清水路段车多定点的情形，是因为受到现场双向159.2以及159.8公里13号隧道的工程，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再麻烦您行经小清水路段的时候呢，依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麻烦您依据现场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年底六都选举即将登场，住宅、托育及劳工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六都市长候选人提出具体可检验的政策承诺，包括持续新建社宅、扩充公共托育及增加劳工支持预算。团体指出，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每年新增近2000亿财源，呼吁地方政府将财政红利投入住宅、托育与劳动等公共服务，取代短期补贴，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劳工议题方面，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表示，六都劳工平均分配到劳动预算只有数百元。他指出，台湾劳工仍然面临低薪、薪资差距过大及职业风险偏高等问题。2022到2024年，六都职灾死亡人数达到456人，占全国超过半数，呼吁地方政府增加劳检、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预算，强化就业支持，并统一最低工资采罚标准，避免同样违法却因县市不同而财阀差距过大。
1: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我想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这个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这个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0: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召集人孙一信表示，社会住宅具有公共性与保障弱势居住功能，是租金补贴及包租代管无法取代的政策工具，因此要求候选人承诺社宅新建目标，并提出用地取得、住宅基金及稳定财源等具体规划，让社宅政策能长期推动，而非流于口号。
2: 我们要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都市更新容积奖励跟 TOD 增额容积，以及捷运联合开发等城市开发立德，多元取得社宅，在一定的条件下的都更案，透过容积奖励回馈社会住宅，而且应该规定为优先回馈的选项。
0: 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则指出，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但公共托育需求持续攀升。以台北市为例，0到2岁公托中签率只有约30%，显示资源配置失衡。他主张将

0: 3到5岁公共化幼儿园优先降龄转型，扩增0到2岁公托量能，推动社宅附设公托，并建立托育需求预判制度，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1: 这其实我们从国外的经验，比方说日本，就可以发现，有些国家其实是会预判需求发生的数量和地点，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允许家长在小孩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政府，我打算几岁要送托，然后打算送托我家附近的哪几间。那让政府可以预先知道，哎，大概接下来1-2年的需求会，公共托育需求会落在什么地方，然后量会是多少。那如果我要在这些地方增加公共托育，或是刚刚讲说的扩充，又或者是转型，就是把3到5岁的空余名额转型到0岁、1岁、2岁的话，那预先有资料，我是可以预判需求的。
2: 六都裁员大增，
3: 社会投资加码，
2: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0: 全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表示，三大团体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的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而非仅停留在愿景或补贴措施。后续也将持续追踪各候选人政见与承诺落实情形，整理比较政策内容与可行性，提供选民作为投票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我是小球庄娟英，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闯红灯，不酒驾，别等到失去来得太快，再让自己或爱人用一辈子的时间悔恨与纪念。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9:13，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OZ 跟 Karen CC 一起合唱的 Re Up 这首歌。最新的交通状况要先提醒您咯，首先是在国道5号的部分，我们刚刚有提到国道5号的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那现在从即时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五北上都已经有恢复到60公里以上的平均时速咯。省道部分蛮多的消息，首先在台82线西向的24.7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有一根很长的铁条掉落在外侧车道跟路间哦，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还有是台9线的消息，台9线北上在小清水路段车子比较多一些些，是因为受到13号隧道包含双向的159到159.8公里，有工程进行当中。现场因为采取机动管制，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来通过。那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一定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哦，辛苦您了。台2线东向的86公里，在过了和美国小的路段，这边呢有连接车翻覆的事故，还没接获排除。那路面油渍的情形，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8000-000-123，感谢你的道三更。

那是明仔仔，这是曹雅文跟坏特的歌声。9:19，要先提醒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刚刚有提到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以及路面油渍，目前都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现场正在就是积极的处理当中了，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小心自己的行车安全。台82线西向24.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一根很长的铁条掉落，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咯。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也是一首台语的歌曲。这是曾伟中的歌声《避孙》。

必存，这是曾伟忠的歌声。9:24，台88线东向3.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外侧车道以及路肩这边有布钩绳掉落，经过的时候先请您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那在台2线东向的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还没截获排除，那路面也有油渍的情形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台82线西向24.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长铁条掉落在外侧路肩。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台9线的状况，台9线北上小清水路段这边车流量蛮大的，是因为现场的13号隧道工程进行中。好，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小清水路段到13号隧道的时候，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通行哦。那也要麻烦您再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您了。

时间已经到9:25，稍等9: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哦。那也要麻烦您，如果有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告诉景广，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0: 好，另外呢，在稍等的10点钟开始，其实有蛮多的新工程的消息会开始进行哦，所以要麻烦您特别的留意哦。首先是在台65线的这个包含桥墩的545到546，还有544到545，好，这边的桥下都会进行工程，会封闭单车道，也要麻烦朋友们配合留意。等等9点半进新闻，新闻后见喽。
1: 我爱你不那彼东西我尽力

的胃，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经历习惯没有你。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部分条文，明确规范竞赛过程中异议、成绩公告后的申诉以及后续行政救济程序，让竞赛争议能够及时处理并有所依循。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29号即将登场，为健全技能竞赛争议处理及救济机制，保障参赛选手权益，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第43条至第46条之一部分条文。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说明，本次修法明定，竞赛过程中选手如果认为有争议，应立即向裁判人员提出，如果不服处理结果，应立即向大会表示异议，如不服竞赛成绩认为有裁判人员为师影响成绩或有其他争议，应在成绩公告后3小时内提出书面申诉。
3: 申诉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大会必须要在7天内汇整资料到中央目击审查机关，到署这边，署呢必须在接获申诉资料后45天内做出决定，好，那让程序比较完整。
2: 劳动部指出，除了精进法规制度，今年也同

0: 恐怖强化试题审查、选手说明及裁判研习，并透过现场工作检核及记录机制，降低竞赛争议发生的可能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及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就发现有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让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3: 假客服谎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2: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43岁艺人王凯在家中猝死，震惊演艺圈。医师提醒，心脑血管疾病有年轻化趋势，而且八成和心血管疾病有关。即使正值壮年，若是有不良生活习惯或是家族史，也不能掉以轻心。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八点档男星王凯经传猝逝，死因仍待厘清。台湾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蔚文指出，猝死年轻化，但由疾病引起的猝死相对少见，其中以心脑血管疾病为大宗，也就是心肌梗塞和脑中风。正值壮年也可能是高风险族群。
5: 注意，就是说你本身是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稍微比较大，经过男性45岁、女生55岁更年期之后，或者是有家族史。甚至你是有慢性病三高，有已经有确诊是有血管问题的，甚至有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的，压力大的、过劳的，或者是肥胖不运动，甚至有抽烟喝酒等等，这些族群都是高风险的族群。
4: 林医师提醒，除了胸闷、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胃痛、牙痛或手臂酸痛，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转移疼痛前兆，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及早就医，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仍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

0: 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好，是柚子陪伴大家到稍等的10点钟。好，要先提醒朋友们，台九线双向在159.2到159.8公里13号隧道这边正在进行工程，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采取机动管制。好，所以要麻烦您经过13号隧道这个路段，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来通行。另外还要请您留意的是，包含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9.8到225.9公里，从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路段。这边呢，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那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哦。从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回堵了大概1到2公里左右，然后车速呢也是在10公里左右而已哦。好，比较辛苦一些些，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辛苦您了。

外呢是在南部地区台八八东向的 3.1 到3.1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这边有布钩绳掉落在外侧路肩，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台二线东向 8.6 公里更正，台二线的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还有路面油渍的情形，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台82线西向 24.7 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很长的铁条掉落在外侧路肩，也要麻烦您小心避开。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管咯，拨打0800-000-123。来自迷先生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稀有品种》。

来自明先生的歌声，稀有品种。时间9:45，台二线东向的86公里，在过了恒美国小这边有连接车翻覆的事故哦。那刚刚有热心听众告诉我们说，哎，这个连接车正在脱掉作业处理当中了，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车的安全。那在台九线的双向159.2到159.8公里13号隧道工程进行中，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来进行通过。好，9:45，稍等的10点开始会有蛮多的工程开始进行，所以要麻烦您留意。首先是在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跟健康路上来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稍等10点开始会封闭进行工程。如果你要使用国道的话，请改从中正路行驶。另外呢，还有几个路段要提醒您哦，是在掉落物台88的东向3.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这边有不勾绳掉落在外侧路间。台82线西向24.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长铁条掉落在外侧路间。

来自柚子非常喜欢的一个团体，他们叫做 Control T， 这首歌叫做《初次见面你好》，时间9:49。好，派出的好消息是在台82线西向的24.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长铁条掉落情形已经截获排除。那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封闭哦，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您要南下经过雪隧的话，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同样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团体，他们是理想混蛋，这首歌叫做《离开的一路上》。

离开的一路上，这首歌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时间9:54。哦，已经靠近10点钟了，稍等10点开始，有蛮多的工程会开始进行，所以要麻烦您特别的留意。首先，包含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以及林口鼻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在稍等10点钟开始会进行工程。所以呢，建议朋友们的改道路线，包含国一北上要使用主线车道的话，请先利用林口 B 或是林口 A 北上出口匝道驶离国道之后，直行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国道一号。那如果是准备要从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的朋友们，请改道从林口的 A 入口，好，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国一继续行驶。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您的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3-50A出口匝道，稍等10点钟开始也会进行工程哦。所以如果有要改道的话呢，可以从3-50C 的出口匝道下交流道之后呢，经过文化路再转大智路，然后呢再接国三的3北上入口匝道继续行驶，好，提供朋友们改道的路线哦。另外现在也有蛮多的工程，包含在国三南下的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那稍等，在台65线的桥墩 P545到546以及544到545桥下会进行工程，封闭单车道。好，10点钟开始，朋友们也要留意喽。好啦，9:56，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喽。我们一样，明天好，明天一样，卡尔不在家，还是有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稍等10点钟。

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如果有路况，就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Her Le Crane 的歌声，还不想睡，大家晚安喽。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这边工程进行当中，工程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所以目前在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非常缓慢，大约只有10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辛苦您了。国道三号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另外10点开始，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这个匝道处，都有进行工程，包含内侧两线车道。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继续行驶。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的翻覆事故，现场脱掉作业处理当中。台九线双向159.2到159.8公里13号隧道工程进行，现场采取机动管制。台六十一线。

夜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车道进行封闭工程。台65线在桥墩的 P545到546桥下施工封闭单车道，也要麻烦您特别留意。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8稍早东向的3.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不勾绳掉落在外侧路间。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征筹资讯记左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来自 Miley Cyrus， 叫做 Flowers。10:11，这边上线喽，在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啊，229.8公里到225.9公里，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十分缓慢呢、啊，这车速不到10公里，超慢的哦。经过这里的话，帮我注意一下，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啊。那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任何消息告诉我们，你拨打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那么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上周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五月天的《步步》自选集，第九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那第八名是陶喆的同名专辑，那听陈势安吧，这是里面这三张。

陈势安这首歌叫做《无你的将来》。好，在台二线东上86公里哦，这边过和美国小路面有油渍哦，连接车翻覆了。好，因为它翻覆导致说路面有油渍，所以经过要注意。目前拖吊当中，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施工。回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这边呢，也是速度非常缓慢的。因为这里呢，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好，继续往前关心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周杰伦《七里香》，第六名袁少年《猜你喜欢》，第五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周华健这首歌是《怎么断句呢》当中跟张大春合作，叫做《迷》。

在一个寂寞的夜，无数个卑微生命牵动着历史轨迹，隐隐的两点泪光

罗华健专辑叫《怎么断句呢》是第五名，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的作品，第四名孙盛希《The Taste of》，第三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二名卢广仲《What the Fuck》，还是张震岳这首歌《妈妈的眼睛》。

来自张震岳，歌曲叫做《妈妈的眼睛》。好，接下来本周的冠军来自 Yunus 的 Uniform， 这首歌叫 Someday。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提醒一下，国三北上过土城42到39公里内侧两线施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环境水汽偏多，因此在迎风面的台东地区不定时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在花莲还有中南部地区也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其他地区上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山区则是要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各地的山区要严防局部大雨发生的这个情况，所以明天外出的话请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那另外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在花东的高温大约在32度左右，而西半部以及宜兰的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是在桃园北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新国。
1: 谢。
0: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卫福部公布中联事件调查结果，认定中联公司因为高风险原料管理、制程管控及检验检测等三大缺失，交叉影响导致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其中业者放宽黄豆原料热损率，更可能是酿祸主因。记者姚柔纯报道。
2: 中联毒油风暴调查结果出炉，点出脱色处理制程中可以降低苯偏皮的白土添加量不足，而制程的管制点只列出过滤物的物理节点，没有将苯偏皮等化学节点列入，都是造成苯偏皮超标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中联去年六月依约放宽巴西黄豆原料热损率基准，更是酿成这次毒油风暴的主因。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3: 原料的处理过程，好，那么不论是

0: 是在要上船之前，或者是到了就产地要出发之前，或者是进到工厂以后，那么这个原料在处理这个干燥的过程，那么是在这一次调查里面，那么特别提出来，这个是一个扁平比超标的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1: 而毒油风暴也引来政治纷扰与行政怠惰的疑虑。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列出食药署处理的时序，强调没有行政怠惰，判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
2: 我认为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好，那然后修法也即刻在进行。
1: 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七颗红灯，分数增加两分，上升至41分。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及加班工时增加。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续成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记者杨欣报道。
4: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九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转成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黄红灯，各增加一分，其他七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5: 已经是连续第七个月的红灯了哈。”那主要是加这两分，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跟服务业加班工时的变动率是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加了一分。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我们知道 AI 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然后 AI 的应用也不断在加速中，所以对于我们晶片的需求或是伺服器的需求，包括资讯电子跟产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那因为这些需求的增加带动我们机械产品或是基本金属的一个产能也持续在扩充，所以这边部分就是在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是在持续增加的。
4: 全球 AI 基础建设持续扩张，加以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旺季，出口动能渴望维持。投资方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调增资本支出，有助带动相关供应链产线扩增及升级。另外，国发会提醒，美伊冲突不断，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还是需要留意对全球经贸及通膨影响。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一名香港籍周姓男子在台北高雄捷运车厢内窃取共13位民众的信用卡，并将晶片资料提供诈骗集团制作伪卡，海外盗刷215万元。台北地检署侦结后，依参与犯罪组织、加重窃盗及3人以上共同诈欺等罪起诉。记者陈伟林报道。
6: 一名周姓香港籍男子在去年12月至今年间3度入境台湾，涉嫌在台北捷运红线、蓝线及高雄捷运车厢内窃取民众信用卡，再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将信用卡晶片资料提供给犯罪集团成员，复制成假卡后交由其他共犯在海外进行盗刷。据了解，集团成员持伪造信用卡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及沙乌地阿拉伯等地进行交易，成功盗刷金额达215万3916元，另有1,284,417元交易未完成而未遂。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玉书说：“
7: 本署侦办香港籍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于今日侦查终结。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9年以上之重刑。”
6: 检方指出，周男涉嫌加入具有持续性、牟利性及结构性的窃盗诈欺犯罪组织，且目前仍否认犯行，认为犯后态度不佳，因此建请法院从重量处9年徒刑。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3: 陆军马防部一名中士因为沉迷直播花光积蓄，欠下债务后沦为共谍，将部队联合作战计划等机密以60,000元卖给对岸。虽然他改口认罪，但最高法院仍依贪污受贿罪判刑12年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8: 原本在陆军马祖防卫指挥部担任运输室的孙姓男子，先前沉迷网络直播，砸重金斗内一名直播主，花光积蓄之后还向地下钱庄借钱继续斗内。4年前，男子为了还债四处借钱，并在网友利诱之下，陆续趁运输调度开启电脑，下载及机密、机密等级的联合作战计划等资料交给对方，前后3次共获取67,000多元的报酬。高检署侦结认定他涉犯贪污受贿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认为他罔顾国家安全。

0: 建请法院重判。案情高院审理，原本否认犯行的孙姓中士改口认罪，并表示自己被骗了。高院合议庭认为男子触犯贪污受贿、泄密等共三罪，沈卓中共不放弃武力犯台，采取认知作战等混合战。孙姓中士为获取个人不法利益，违背对国家忠诚义务，下载机敏资料交付他人，危害国家安全非轻，破坏公务员官贞及军人武德。但考量他坦诚犯行，并非没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12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居然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响应7月28世界肝炎日，医界、学界与病友团体共同呼吁将消除逼肝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透过主动筛检、转介、优化给付跟照护模式，打破逼肝防治障碍。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台湾在2025年已经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但 B 型肝炎目前仍缺乏整合性的防治政策。台湾肝脏研究学会会长余明龙医师指出，台湾约有189万人感染 B 肝，但健保的给付相当严格，导致诊断跟治疗率遭遇瓶颈，呼吁应扩大筛检并优化治疗指引。
3: 那我们如果能够更广泛的这个收纳这个 B 型肝炎代表的病人，那希望呢有90%的 B 型肝炎的病人都能够进来所谓的我们 P4P 阳性追踪系统，那做长期的追踪，我想这对未来不管只有在所谓的肝癌的早期发现，在所谓的 B 型肝炎治疗上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成效。
2: 台大公卫学系教授陈秀熙也说，
4: 今天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所造就的这些糖网，所造就的代谢症候群网，健保署的健康照护网，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并合并来做所谓的慢病肝网的共同照护网，才能够今天达到我们打破这个障碍的最佳的目标。
2: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建议，未来应制定国家级逼肝消除纲领，扩大治疗可进性以及涵盖率，同时接轨功能性治疗的典范转移，以突破治疗的困境。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台湾美食展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易馆登场，今年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特色美食、米其林、必比登名店及五星饭店。四天展期将带来超过百场厨艺秀，邀请民众大啖台湾美味。记者杨欣报道。
5: 今年台湾美食展集结中央、地方及各地业者，呈现特色农产品、客家美食及各地观光圈的在地风味。宜兰、嘉义、屏东、台南及台北也都带来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说，
6: 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今年的四天的台湾美食展，我们集结了青农、小农、主厨、专家，现场切磋较劲，互相学习，每年我们都有新的惊奇。
5: 另外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 Nanako 也将现身展场，带来精彩的甜点示范。
7: 把刚才讲的我们的主题风土酝酿两个食材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菜名呢叫做乌鱼子柿饼雪花酥，提供了两道台湾非常知名的食材，
6: 对，
7: 我们是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
5: 展场更汇聚至少14家米其林绿星及必比登推荐餐厅，并打造舒适主题展区。此外，詹姆士、吴定佑等名厨将轮番登场，带来破百场不间断的视觉及味觉飨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来吼，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3: 10点49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南下41.3公里林口一啊，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施工，要注意一下。接下来听首歌，这是宽走的作品，叫做奶昔。

来自大胖，歌曲叫做《我对你的爱》。等一下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这里台65线北上10.2公里、啊。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台65线北上10.2公里这个地方哦，过土成一，因为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边更新的是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只有内线可以走，所以在台65线北上10.2公里过土成一，这边哦是车多定点的状况，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到西罗服务区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国道3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台64和健康路上来这边哦，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状况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谁呀？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刚听到是理想混蛋的歌，叫做《平衡木》。国一在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另外，国一的北向主线则是41公里到40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施工的，那麻烦你改道，这边不能走。 IC 宝冰球乐团传歌。

刚是 Jay Sean 的歌，叫做 1000 Years， 11: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65线北上10.2公里，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这边只有内线可以走哦。国一的北上主线车道41公里到40公里，这是封闭的，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这边要改道了好吗？这首歌来自魏妙如还有 Nat 建豪， Don't need your sorry。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咯。

这是徐静雯的歌，听某某谁说。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速度很慢哦，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吧，经过这里的时候多一点耐心。杨千嬅 Lonely Night。

这首歌是《栖身之地》，好乐团。路况的部分，国一台更正，应该是台六是高架哦，你要接五股交到北上路口匝道是封闭的。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都是封闭的，记得改道喽。国一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来听一下南西肯恩，哪里？

来自南希肯恩，歌曲叫做《哪里》。好，等一下十二点钟进入到7月28号，会整路况给你，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萧煌奇，叫做《天亮就分手》。好，国一北上，在路网图看到桃园路段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哦，经过要注意一下。还有在国一北上林口路段啊，这边速度上也是偏慢的。因为主要是国一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是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了。萧煌奇，天亮就分手，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是凌晨的12:01，尽管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主线41公里和到40公里，这里封闭主线车道，那林口B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台64线的高架桥要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的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浮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注到是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Jimbo 歌曲叫 Oh Baby， 还有刚刚是曹格的保护你。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花报警广0800000123，台二线啊，东向86公里过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了，路面有油渍还没排除，脱掉当中哦。好，国一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封闭不能走。那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记得改道。还是徐佳莹，辣椒。

刚刚请问金瓜来自邵大人，12:24，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速度上是比较慢的，不到40公里，经过多一点耐心。好，在台二线东向的86公里，过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状况呢，这边还没有排除，小心一下好吗？这是丁文琪的歌，叫做《Beautiful Boy》。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1: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景广的脸书。
2: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0: 按个赞，一起与景广谈场恋爱吧。我们是 Fox。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邓紫棋歌曲 Why。 12点39分，国道一号这边北上的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是封闭的，林口B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状况。这首歌木眼镜送你一道温柔的

12: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的，要记得改道喽。另外，国一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

这首歌来自乔玉明，叫做《最美的旋律》。12:54，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河美国小连接车翻覆事故还没排除。接下来送上阿杜，歌曲是《爱上谁》。

阿杜，歌曲叫做《爱上谁》。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最后是杨丞琳跟陈立农合作《配对配》。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封闭，以及林口 B 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国道一号呢，在台64高架街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所以如果你要进国一，没有办法走台64高架往五股这边的北上入口匝道哦。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急着要趁暑假去看看世界有多美丽，在这提醒你，多一份留意就能多一份安全，避免出入复杂场合，不碰毒品与犯罪。爱人的絮语，家人的烦恼，都是一句句爱的回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8号星期二了，不知道你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来到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这个让一个礼拜过得轻松的方法呢，啊，就是星期一啊，这个就算再累哈，还是要给自己来点小犒赏，对不对啊？要不然就会感觉，一个礼拜才刚开始就很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到底该怎么办呢？啊，这也是我最近想到的好方法。所以像昨天呢，星期一啊，我也是这个非常大方的，让自己吃了，其实就是买个小零食啊，让自己哈，在家里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吃，然后就觉得，哎呀，啊，工作起来就不会那么的烦。烦躁了啊，就不会那么的这个讨厌了啊。然后呢，这个甚至吃完之后还觉得不够，天气热，再吃一只冰淇淋啊，整个星期一呢，瞬间就没有那么的blue了哈。那么既然星期一没有那么的blue，接下来来到星期二就必须要再更好一点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毕书尽、还有陈世安以及陈彦允、李玉玺啊，他们当年呢被称为老鹰四少，带来的歌曲叫做Everything Changes。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开车了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道路上面施工，提醒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啊，这里是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施工。国三的南下的38到41，以及北上的42到39，这里都是土城左右路段哦，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蓬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所以看起来呢，您凌晨，好，今天凌晨这个时刻啊，这个道路状况。

还是蛮正常稳定的哈，对对，暂时并没有这个事故啊、或者是故障车，当然希望接下来三个小时都不要有了。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哦。

来自四分卫这首《风吹来了沙》。外面现在有风有雨吗？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哈，在昨天晚上大概九点半的时候是解除了全台各地的大雨特报。啊，原本呢星期一的下午啊，哎，各地都下起了午后雷阵雨哈，在这个西半部，对不对？哎，而且这个雷阵雨哈，还不只是靠近山区的平地而已，哎，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平地地区都有下午后雷阵雨，有些地区下到晚上去了哈。啊，那到了晚上呢，终于降雨趋于缓和了，中央气象署把大雨特报给解除啊，那可能因为下雨的关系，哎，全。

来各地即时气温啊，目前大概是24到28度啊，大部分都是24、25度了哈。在这个平地地区啊，东半部是比较闷热一点啊，大概26、27度。啊，白天当然会变比较热咯，现在还是夏天嘛，哈，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双北市、桃园地区，还有台中、南投，还有在台南、高雄、屏东，好，部分的平地发布了高温资讯，好，白天会出现36度的高温哦。基本上今天啊，环境的水汽仍然是比较多啊。那么因为是偏这个南风和西南风的关系，所以呢，哈、啊，阴风面的台东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了哈、啊。那么各地呢，上半天都会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哎，这个西半部地区，宜兰、花莲的山区还是要小心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哟、哦。好，路况方面呢，看到在中部区域啊，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国道三号南下的202.5到210.5啊，这里是快关到乌峰，还有在北上的208.7到203中头到快关，小心内侧车道都在施工。接招合唱团这首歌曲 Sure。

听一听，还是觉得像这种90年代，还有这个慢节奏，然后带一点嘻哈的旋律呢？啊，真的是非常的畅快哈！刚刚听到来自街招合唱团 Take That 的歌曲，叫做 Sure。时间是凌晨的1:24，看到省道夜间有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点。

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啊，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台9线哦，双向的 159.28 到 159.89， 这里13号隧道施工啊，有机动的管制，还要麻烦朋友们来遵循现场交管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接着送给你，他们是 Spice Girls 风趣美女合唱团，这首《妈妈》。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当你觉得警广就是你的 type， 想要追踪警广，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 PBS 104.9，警广的限时动态和影音消息都在这里，欢迎按赞 follow 分享贴文，掌握警广的精彩回忆。大家好，我是台生游戏。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道路上面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状况但是今天呢、夜间很明显平日了，所以呢这个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一些像在国道一号呢这里封闭了台64线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哈。那么这个国一北上主线车道从41.7到40.3，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了。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市区部分要麻烦这个台北市朋友们留意哈，基隆路二段有这个人行天桥的拆除工程所以在基隆路二段的91号之前哈，这里有阶段性的封闭在这个晚上这个从昨天晚上的11点一直到今天清晨6点哈，基隆路二段91号往南所有方向全线都是封闭的，只剩下公车道通行，所以呢其他的小客车机车朋友要麻烦你改走文昌街往光复南路的方向来

通行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夜间虽然说目前看起来交通应该都还算是蛮单纯的啊，这个施工的状况是比较多，多加留意。但其他哈啊也没有特别的这个塞车或者是事故或者是故障车掉落物。但是呢啊还是要专心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呀。滑手机这件事情哈，哇，一个小小的荧幕呢，好像哎，这个可以带来很大的方便，但似乎也有很多的副作用啊，产生很多的问题啊。这个太过于专注手机呢，没有专注注意在前方道路状况，就可能发生危险，对不对？啊，手机里面资讯爆炸多，不知道也会不会造成你每天都很焦虑呢？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一轩要跟你分享，哎呦，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哦，是从这个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还有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分校这两个研究团队的共同完成，发表在行为科学这个期刊上面。他们提出了一个理论啊，说啊，哎，这个我们科技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完全跟不上我们的人脑发展的速度啊。他认为呢，我们人类大脑历经数十万年的一个演化，原本是为了小型部落生活而设计的，但是突然进入到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变成全天候连线啊，这样子的一个适应速度完全跟不上环境的变化。什么意思呢？啊，事实上，研究分析指出，我们人类的祖先每天接触的都是几十位的熟人而已哈。啊，我们的大脑事实上看起来好像可以处理很多的工作，但事实上有的时候大脑好像也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多的工作啊，或者是那么多的情绪。我们大脑事实上啊这个极限可能也就只能处理因应眼前看得见的威胁。可是呢，现在因为科技太方便了，很多的威胁其实并不是只有在眼前才会察觉得到，而是呢远在手机的另外一端啊。如今呢，我们每天习惯透过社群媒体和数百数千甚至数万人数百万人比较自己的外貌啦、收入啦、成就啦、生活啦，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在生活当中不一定其实会造成你这么大的压力，可能还是会有，可是呢网络的渲染之下，这样子的压力变大了啊，变成全天候不间断的刺激，让大脑是长时间维持在一个警戒的状态。也就因此哈，你可能就会觉得好累哦，睡不着啊，忧郁症啊会有这个精神衰弱相关的一个症状。所以这样子的研究团队认为哈，社群媒体啊反而造成了这个生活的过劳、孤独、失眠、焦虑强化的恶性循环。然后呢啊，我们的人脑以前啊要应付的威胁可能就只是没有饭吃啊，这个眼前的人会不会攻击我之类啊，这样子的一个烦恼，现在应付的烦恼实在太多了啊。这个想想生活的成本是变高了，经济不确定性啊等等快速变化好像都变成了压力，自己所穿的东西是不是跟上流行了啊，我唱的歌会不会太老派啊等等的东西，哇，这个压力永远都数不完。当然啊，这个研究作者还强调，这样子的研究并不一定完全证明现代生活一定会造成焦虑，可能还是会有人很善于处理这个压力，高抗压啊，这个抗压可能明显高于一般人，所以呢他活得不一定会那么的焦虑。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却指出了一套新的解释架构，希望人们呢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好像这个精神科的门诊越来越大排长龙，现代人为什么会感觉心理压力越来越大。那么解决这些这个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呢根本不一定是在于你要提高

你的抗压，其实最大的问题也许是你要把手机关掉啊，这个增加走入公共空间啊，或是走进绿地大海，哎，这个多多的和现实的生活中接触，这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与人接触好像压力就不是这么大了。关掉一个手手的小小的社群平台，小小的手机，好像就可以杜绝很多隐形不存在的压力，对吧？如果害怕听的歌曲跟不上流行，那就送给你一首时下很流行的歌曲，这首歌曲叫 Bad。Watch out, yo! 어지러운 너의 눈미소 눈이 멀어 섞인 your halo 빠져버린 난 이제 벌어

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最近非常的红啊。为什么红呢啊，他们是来自韩国的偶像团体叫做 80s 啊，这首歌曲叫做 Bad 啊， BAD 坏的啊。其实流行是因为他这个歌曲在韩国的这些动感舞曲啊，通常呢偶像都是载歌载舞的哈啊，他们这五部呢在最后啊有一个最近非常有名的叫做镇凶舞。事实上呢镇凶舞也是如果要学着街舞的话呢一个很基础的动作啊，就是随着这个旋律的摆动，胸部要微微的震动一下，胸部要微微的震动一下啊然后呢他们有个动作啊，是这个歌手们呢啊，他们会这个90度斜向左边啊或者是右边，然后呢啊一只手这个和这个水平和胸部对齐，然后呢这个手往后拉一下啊，这个胸部就会往前震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最近很流行啊，或者是很洗脑的部分就在于刚好站在最前面的这位团员呢叫做崔散啊，他的胸型练得非常的漂亮，所以这个跳起这个镇胸舞呢大家就觉得非常的好看哈，但是呢看着看着说不定也会激励有些人好希望这个胸部的这个形状可以练得像他一样，就因此会变得太僵。

焦虑了，对不对啊？好了啊，这个看着觉得这个很洗脑，跟上流行啊，好像这样子就好了，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时间是凌晨1:4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39过这里也是过土城，好，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蔡依林这首叫做 Pleasure。

萧亚轩不解释亲吻，时间是凌晨的1:52。省道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六属线，这个桥墩545到546、544、545这里桥下有施工状况，封闭单个车道进行工程。它是 Ivy 玉新，王米 back。

H.U.R. Her 带来的歌曲 Still Thinking About You。 1:58，一个小时要结束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罗志祥《全糖独家》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土城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北上42到39公里，这里是 也在过土城路段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么国三在南下202.5到210.5，快关到雾峰这里内侧车道有修理作业。还有北上的208到203，这里是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哦。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管，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智慧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3: 答错。
4: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3: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

0: 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2: 恭喜，答错。
1: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2: 恭喜答对。
0: 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3: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5: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在这个小时一刚开头，嘻哈开场啊，是听到新生态的嘻哈歌手，他是赵奕凡啊，然后和张乔西的合作叫做 Hold 啊。这个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赵奕凡哈 他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他很高啊，这个身高有196公分。哇，这个没有打篮球真的是太可惜了哈。啊，不过这个亮眼的外形呢，啊，这个再加上他这个低嗓的饶舌歌声，事实上也是这个舞台上面的另一大特色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这个零星的施工。在这个台北市呢，三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作业有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管制啊，所以呢这个基隆路从信义路到这个嘉兴街啊，南北双向啊，到这个清晨6点啊，都是这个管制南北双向的通行哦。所以改道动线往南方向的朋友啊，你可以行驶信义路啊，这个光复南路以及嘉兴街，走文昌街，再走光复南路往南续行。往北的方向呢，就要麻烦这个改行驶光复南路嘉兴街127巷，持续往北来行走了哈。那么在桃园市中壢区呢，有埔中路的地下街地下道在进行这个相关的车道工程，所以这个一样清晨6点之前，埔中路的地下道全面封闭。这个替代道路呢你可以走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就可以了。当然还有另外一条这个替代路线原本走中华路呢，你可以直接走到永福路，再走环中东路来替代行驶，提供给朋友们参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呢，华语流行音乐算是一个这个饶舌，但不是那种很凶的饶舌，而是那种很轻很生活化的饶舌的年代。这首歌今年才刚获得金曲奖新人奖，它是陈贤进 New Notes。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在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啊，这个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啊，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呢，这个刚好就是昨天哈，交通部呢，发布了7月份的道路交通安全说明，这个统计了啊，因为刚刚好上半年过去了，今年的1月到6月呢，交通 A2 的事故，也就是受伤或是超过24小时，因此这个不幸有丧生的一个意外哈，整体的受伤人数呢是238722人啊，比这个同期呢，去年同期哈，都是有减少的，减少了9.6%啊，比起在前一年的同期呢，减少11.9%。那么 A1 的事故呢，也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的24小时之内哈，或者是当场因此造成了不幸死伤的一个意外这样整体呢是这个死亡人数781人。比起2年前的同期呢，减少158人，这个减幅是有 16.8%。比起去年呢，减少29人，减幅也是有这个 3.6%。虽然说呢，这个交通 A2 还有 A1 的事故，这个整体来讲都还是持续有下降的趋势了哈。但是呢，这个相关各项的一个重要指标当中，像是机车造成的事故或者是高龄驾驶的危险或者酒驾这个行人的这个用路安全，儿少的这个因此受到交通危害的一个状况都呈现减少的事故希望在中央地方的努力之下持续的朝下降，这个向零死亡的一个愿景迈进。不过呢根据警政署统计这个2024年也就是2年前全国毒驾移送的案件是2131件，在这个去年呢暴增到了8659件在这个今年的上半年事实上呢毒驾就已经因此夺走了20人的性命了。

所以呢，交通部也是表示哈，接下来呢，这个宣导这个毒驾的安全啊，以及呢，这个严格的这个取缔毒驾啊，以及对源头的一个毒品的危害呢进行打击啊，也是未来的这个执勤重点。那么另外哈，这个交通部也这个希望为了提升听障驾驶人的行车安全避免呢，这个朋友们啊，这个因此出现意外，所以呢，在这个7月29日啊，事实上就是明天开始哈，在全国的各个监理所站，是可以拿取这个提醒用路人这个听障人士在使用这一台车，这个相关的一个宣导标志啊，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容啊，有需要可以使用闪光灯提醒。那么义消以及救援人员如果在到场之后发现这个有驾驶呢是听障人士也可以利用这个纸笔手语让驾驶和他们对话。这个目前的这个检定考试规定，只要校正听力达90分贝以上，就是可以考照了哈。这是如同这个一般人近视的话，达到这个校正的视力之后，也是可以考照。驾照上面是不会特别的注记但是呢，全台还是有大概30000名的汽机车听障人士。的这个用路朋友，所以啊，还是蛮需要全国的驾驶朋友多多的包涵。讲到这个毒驾呢，当然是这一两年呢，这个发烧话题的重点之外，但是有一些毒驾的类型哈，可能这个会分支出来变成一个小小的叫做药驾，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啊。这个喝酒开车，这个已经宣导了好几年了，对不对？这个是严格禁止，但是也要留意药物的影响。很多人可能以为啊，吃药只是小事，但是不知道的是，部分药物可能会造成嗜睡、头晕啊，反应变慢，甚至是视线模糊啊。所以服药之后勉强开车是非常容易造成交通危险。所以呢，为了要加强民众对于药驾的一个重视像是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呢，也推动了驾驶药安心，大伙放心型的一个宣导计划。提醒朋友们，依照影响程度事实上这个药物对驾驶能力的影响是分0到3级，所以民众朋友在领药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药品可能带来的副作用零级呢就是影响最低，多数情况是可以正常驾驶，常见包括像是外用的药膏、部分的眼药水、不影响中枢神经日常的用药像是擦蚊虫叮咬的止痒药啦或者是干眼症的药水啦等等。但是呢，随着级数往上，比方说提升来到了1级，就可能会造成头晕小睡开车之前一定要评估比方说部分的感冒药、止咳药、止痛药、部分的降血压药这个成分呢可能会让这个服用之后感觉眼皮沉重、精神不济，就算只是短程的开车也应该避免勉强上路。那么刚刚讲到这个用药的这个层级从0级到3级，刚刚只讲到1级所以后面其实还有2级和3级。两级的药物呢是可能影响反应速度，这个初期用药是避免开车因为它可能会造成反应变慢、视线模糊、注意力下降、判断力降低常见呢包括像是部分的抗忧郁药较强效的止痛药以及影响中枢神经的药物这个尤其刚服用的时候身体还没有适应，是建议避免长途驾驶或是需要高度专注的工作。那来到最高的层级就是3级的药物呢是服用后禁止开车，已经不是强烈建议不要开车，是禁止开车。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药物呢是会很明显的造成嗜睡、意识不清、动作协调变差，服用之后不可以开车。

或是操作机械，像是安眠药、肌肉松弛剂，以及部分可能会造成瞳孔放大的药物。这个有一些药物甚至晚上服用之后，隔天还会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那还是不能开车。你说有些药吃下去之后可能会造成轻微的嗜睡，那么吃药之后直接喝能量饮料或是咖啡哦，小心哦，这可能会更危险哦因为呢部分的提神饮料其实含有大量的咖啡因、牛磺酸等等刺激成分，如果和药物一起作用，可能会造成心跳更快，这个胸闷心悸、手抖、血压升高、坐立不安、注意力反而会更下降。所以呢这个吃药就要依照医生的指示安全的用药，然后呢依照这个药物可能会对精神造成影响的等级0到3级，这个不要勉强开车或者是禁止开车。那么吃药期间开车一定要记住3件事情，领药的时候要先询问医师或药师，确认药物是否会影响驾驶能力，看清楚药袋的提醒是否有标示服药之后避免开车相关的警语，有的话呢严格遵守，而且不可以自行混搭饮品或是其他药物以免呢影响精神的物质，甚至可能会损害身体健康。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

0: 你非得坐我的车。
1: 耶，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0: 有。
1: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0: 有。
1: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0: 当然有。
1: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0: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1: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0: 哎，
1: 好好，
0: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5: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时间凌晨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路况很顺畅了哈。在国道一号呢，这个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遭到封闭啊，这个台六十四线高架桥这里就接不过来了啊，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么在主线车道国一北上的41.7到40.3啊，林口左右的主线车道和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哈啊，这个台六十四线以及健康路上来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所以建议哈，这个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入国道三号北上的入口匝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彭佳慧，这首歌曲叫做 BDN。

来自彭佳慧这首叫 BDM 啊，其实它是三个英文单字的缩写，叫做 Busy Doing Nothing 啊，把它翻成中文，我觉得应该叫做装忙，对不对啊？上个小时才讲到说，哇，现代人哈，因为这个手机还有各种的这个社群媒体哈，哎，这个好像日日夜夜都在被影响，所以呢，焦虑很多，而且我们还需要多工处理呢啊。为了应付现在科技发达的社会，就多工处理。我就突然发现啊，现代人呢，可能还需要具备一个能力，叫做装忙啊。Busy doing nothing， 我觉得这个翻成中文应该可以叫做装忙啊，就是说呢，当你和一个人在讲话讲到尴尬的时候，你好像就很自然而然就拿起手机，其实也没有在干嘛，可能就滑滑滑滑东滑滑西，但跟别人说啊，没有没有，我处理一下什么事情，但其实真的就是在避免尴尬装忙，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啊，你今天可能在这个办公室还要工作哈。啊，好害怕这个会有新的任务下来，所以呢装忙让人家以为你很忙啊，这样子呢这个重大任务就不会交在你身上啊，就不会落在你身上啊，你好像就可以这个偷得一点的轻松啊。生活当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压力怎么这么大呢？生活压力大，连抬头纹都出来了。来自苏慧伦这首歌曲《抬头纹》。

收听跟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稍早在台务之前听到分别有苏慧伦的抬头纹，还有 Hush 今天你如此不同。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啊，但是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过土城路段呢，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咯。好，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进行工程哦，所以呢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日都会封闭啊，要麻烦朋友们不是全日封闭哈，更正啊，现在是这个清晨6点之前全面封闭，所以麻烦车辆朋友哈，在封闭时段内呢，从中华路一段啊，你可以改走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接环中东路啊，或者是中华路啊，这个转接永福路，再转接环中东路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的旋律才刚刚听到哈，因为他把它唱成我们警广的台呼，是五月天的《本色恰》。

0: 来自八三幺啊，连续两首都是摇滚歌曲。刚刚五月天的《笨色恰》啊，五月天到现在呢，他说这个第十张专辑还在筹备当中啊，这个筹备10年了，希望近日有好消息。之后这个八三幺的《自由》当然是翻唱自张震岳的歌曲，张震岳啊。也是盼呀盼的，终于在今年获得了歌王，首度才获得歌王，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八三幺的翻唱啊，时间来到凌晨的2:54，这个激励的歌曲，这个热烈的歌曲，希望你夜间开车可以重新提振精神。是否这个累了，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吃点东西，上个厕所，走一走，喝点饮料，再继续开车，精神有比较好了呢？
1: 午前4時に起きて、
0: 待会3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3点之前，他是高桥优，上班族摇滚。那么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我是 Julia 吴卓源。凌晨三点钟，把握夜里的美，忘了多余烦恼，然后请记得开车路上小心安全。欢迎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施工。那来到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02.5到210.5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防眩柱的修理工作哦。在北上的208.7到203中头到快关，则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是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省道留意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4: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3: 今天要教过马路。
4: 啊，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3: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4: 是哦。
3: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4: 穿什么衫也要穿哦，
3: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4: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3: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4: 好好好，谢谢老师。
3: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6: 好久没有打开记忆中被抛开。
7: Hello， 好久不见，我是罗拉佑。好久不见总是同学会的第一句话。翻开毕业纪念册，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孔，是否很久没有联络老同学了呢？打个电话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陈怡婷，这条歌合作安德，哎呀，听起来就很好喝哈啊！这个夜间如果需要提神，你喜欢喝红茶还是绿茶还是乌龙茶呢？这首安德哈是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这个月热腾腾刚发行的《吉罗兄的爱呀》一路上的爱呀的专辑。昨天哈啊，奕勋在这个单元当中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哈，也有这个跟大家介绍陈怡婷的这张专辑。昨天呢，是选择了这张专辑当中的《温老杯》的这个感性的歌曲，但是呢，刚刚听到的这首《红茶安德》。想说这个茶叶在泡起来呢这个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苦涩，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很多的茶其实喝一喝到后来发现会有回甘的味道，或者是说呢，你如果不喜欢这种苦涩的味道，那就加点糖。

哎呀，那么这个茶叶就变好喝了，对不对？甚至呢，现在其实最普遍的可能还加点牛奶，对不对？加点奶精就变什么？变奶茶啊！所以生活到底要过得苦还是要过得甜？哎，事实上就是自己看看手边有哪一些的原料啊，然后呢把它加进去，就可能变成不一样的味道了，对不对？哇，这讲着讲着呢，都好想要来杯奶茶来喝啊！但是不行，怕喝完之后等一下睡不着了哈。哎，我最近刚好在读一本哦，在讲奶茶的书，我觉得挺有趣的啊。等到读完之后呢，在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请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罗时丰几条瓜泡茶。

我讲到喝茶呢，啊，你的这个平常喝茶习惯是去买手摇饮料啊，可能不同的花茶，哎，还是说去便利商店买那个铝箔包装啦，啊，或者是这个易开罐啊，或者是宝特瓶的这个什么分解茶，啊，来喝呢？或者是这个你还是比较习惯哦，在家里有自己一整组的泡茶工具，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泡茶这件事情还是挺讲究的。从这个温壶啊、温杯啊，对不对啊？这个第一锅煮的这个热水呢，要先把这个锅泡茶的这个茶壶哈啊，以及茶杯呢，都要先用热水给它烫过，对不对啊？这个温过，然后呢，这个泡茶第一泡叫醒茶，还要把这个水倒掉啊。接下来第二泡、第三泡才喝，而且呢，这个以前呢 啊，我记得这个家里还有这个茶包泡。泡茶叶的时候，把它放在这杯子里面泡，我还坚持把这个茶叶的颜色呢，把它泡到，哎，这个几乎变透明的，我才舍得把茶叶丢掉，茶包丢掉。后来发现，哎，其实到后来呢，根本就不好喝了，对不对？泡茶还真的是非常的讲究，而且泡茶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制造自己和家人啊、朋友聊天的机会。但只不过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个泡茶的嗜好习惯就对了哈。刚刚听到来自罗时丰的歌曲合作泡茶，时间是凌晨的3: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哈，应该是说台64线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好，一样在台64线呢，这里要接到国道3号咯，因为国三中和入口匝道有工程，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所以可以的话建议尽量从中正路的匝道汇入国道3号会比较方便啦。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如果要跟朋友还是闲晃一个下午呢，还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呢，这学生嘛，这零用钱事实上可能也不多，对不对啊？就会找个茶店啊，这个在我的时代哈，已经很少有这个泡沫红茶店了。但是根据我的爸爸妈妈说啊，这个他们小时候和学生的时候，哇，这个泡沫红茶店可是很红的哈。但 anyway 啊，其实现在这个时代也是还有饮料店，而是那种可以内用的，你叠杯饮料啊，可能五六十块，然后呢就坐一个下午，甚至点个炸物哈啊，再坐一个晚上啊，就这样，也不知道干嘛，就是聊天呐、聊累了就怎样，就滑手机，手机滑累了怎样，突然发现有人带扑克牌哈，然后现场这个玩扑克牌，然后呢就被禁止了。茶店，真的是很容易消遣的一个好地方。出社会之后，好像是很少跟朋友约去这个茶店消散时间了，都去哪里？都去咖啡店啊，都去咖啡厅。还真的是随着经济能力慢慢的提高啊，聚会的场所也有所改变了哈。听到来自吴永杰挂 Q 得点嘛，时间是凌晨的3:27。不知道朋友们还常不常跟你的这个3-5亲朋好友哈去爹爹吗？这个做个2个小时休息休息嘞。来自旺福这首歌曲就在今夜。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当目标先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

0: 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0: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2: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3: 谢谢谢谢，
4: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3: 嘿啦嘿啦，
4: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3: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欸、
5: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嘿嘿，我会带你去。
6: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哦，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7: 喝花酒，嘿，朱朱大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日程都是乌白呢。
8: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9: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很足席的，哎呦，大雨特报呢哈，哎呀，哈哈哈哈，在这个中央气象署，哎，这个监测到和南方水汽北移啊，所以呢，恒春半岛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哎，甚至呢还一连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了哈啊，这个恒春的雨势呢，暂时预计可能会下到5点钟，哎呀，5点钟啊，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哈，国境之南朋友要留意了啊，这个雨中行驶呢减速慢行哈、啊，甚至很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溪水暴涨、排水不良，可能会出现积淹水状况了哈。啊，这今天事实上天气也还是不太稳定哦。啊，这个雨神还在，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哎，这个除了南方啊，哈，这个迎风面呢，随时都可能出现短暂阵雨之外，在中部以北哈、啊，哎，这个中午过后啊，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哦。啊，这个午后的雷阵雨的机会也都还是有的，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但是呢，没有下雨的时候，气温还是偏高，西半部高温普遍都还是可以来到34到36度，东半部呢高温也还是有32到34度哦。啊，这个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如果到明天啊、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呢、啊，这个天气就会慢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会越来越稳定啊、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呢，渴望会缩小到山区以及低山区的平地，所以这个礼拜的天气呢，算是倒吃甘蔗，一下降雨的状况，倒吃甘蔗应该越来越稳定，但就是会越来越热了哈。啊、昨天呢，中央气象署已经把这个太平洋上面的一个第14号热带性低压提升为轻度台风白海豚啊、由于啊啊这个它在海洋上面几乎是没有任何阻碍，所以呢这个台风是会有逐渐增强变胖的趋势啊、这颗白海豚呢最高有可能会到达强台，但所

火星呢，预估未来的路径先朝西，再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不但距离台湾很远呢，这个预计甚至还会朝日本的方向移动，应该是对台湾比较没有直接影响。来自戴佩妮的歌曲《拥抱你》。

来自戴佩妮的拥抱你3:41。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

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 202.5 到 210.5 快关到五峰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 208.7 到 203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理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梁静茹跟光良合作的只能抱着你。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1。啊，今天报名啊，这交通路况真的是顺顺顺哈啊！这三个小时呢，暂时是没有接获任何的路况。不过呢，这个天气状况可能就不是非常的稳定了。中央气象署呢，持续有针对这个恒春半岛发布大雨特报，南方水汽北移呢，容易产生短延时强降雨哦。而且这降雨状况预计可能会持续到5点左右。那其他地区天气状况看起来都是蛮稳定的啦啊！如果刚起床朋友喝杯红茶，刚刚播了红茶这首歌，对不对？还是绿茶，醒醒脑吧。王蓝音恶作剧。

王蓝英的恶作剧，时间是3:55，待会儿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太棒了，今天没有任何的路况恶作剧啊，那么希望优良的路况持续保持一整天喽。最后要送上是来自阿青和李玖哲的《记得爱》。记得每一天，这个有爱的生活，然后让每一天都可以顺利、健康、平安。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的40.8到41.3林口一路段内侧两。

两线车道有门架工程，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北上42到39过土城则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中部区域呢，在这个

九到十五点五，芦竹到林口，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现在在屏东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哎，在这个时间点，尤其屏东满洲乡、狮子乡、牡丹乡要注意哈，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今天在恒春半岛这边哈，局部地区是雨势会比较大、比较明显哦，整体的水汽。东南部金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呢，在午后啊，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

爱与事的几率哈，爱设计。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平地在台北北投这里 30.2 度。哦，今天没有昨天热哦，刚借时间啊。那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小男孩乐团要义无反顾的奔跑，你这三个没跑完时阵，哦，说给你困起来哦，对吧？我怕我打呼给你听哦，哦，真的哈、哦，把这个精神给架起来呢哈、哦，你把酒喝起来，唔通拎起。

4:12了。目前呢、啊，在国一啊，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国一的北上主线，在41.7到40.3公里，以及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呀、啊。那边说要义无反顾的奔跑，这边讲时间慢车行，等我等我，给我足够的时间让我实现我的理想。来，欧巴雄青的歌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17了，目前在国一的南下林口一内二线这边有作业在进行，而国三呢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内线都有工程啊，以及南下南港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塞机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张学友现场演唱会版本《爱我别走》，也是现场演唱会的歌曲，有童安格加上周志平，哎呀，强强联手，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们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26了，目前在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中外一侧有施工，还有北上过屏东九如中内侧有作业哈。另外在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一样内侧两线施工封闭，所以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随即哈。

哎呦，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很主席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把酒了背后金哈。国一目前北上西罗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有作业哈。

0: 再来国一南下林口一内二线施工中，而国一的北上主线从41.7到40.3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以及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啊。国三马做贼位哦，北上过土城在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在内一线有工程，然后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持续施工封闭哈。再来北上呢，过燕巢系统往中寮的中外侧，还有过屏东九如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侧，还有南下快关到雾峰的内侧都有作业啊。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南下雪隧在外侧都有施工。路况哪些当波冲这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库隆的歌曲《Tonight Is the Night》，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今晚时间多多好，4:38分了。

0: 种刀。
1: 哦，打击的歌曲五分钟，哦，五分钟讲好多话啊。哎呦，免啊免啊
2: 免计较遐尼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多，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42哦，尽管我是雅玲。高雄增牙两个路段都有工程，左营的自由二路往仁武，在玉成路到新庄仔路外线施工，然后玉成路双向在博爱二路跟富国路路段也是有工程哈，注意哦。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打无疑哈，尤其国一国三呐、啊，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来，我们来讲最近哦，有一部电影真的很夯，《奥德赛》。这个电影有很多焦点，那其中就是说这个电影在现在这样数位时代，它竟然是用胶卷摄影机拍摄的。这个电影的导演说这是16岁以来的终极梦想，但是那个机器说不会说谎，是非常顶级的摄影机，但是它在运转上那个噪音会非常大，哇，这对演员来讲那真的一个很大干扰，他要集中的不容易，尤其如果要拍一些比较内心戏的这样的时候，那个要讲对白，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摄影机发出那个嘎嘎嘎那种噪音动没了。后来啊就要求这个胶卷的公司，摄影机的公司说拜托帮忙打造一个真正能够隔音、有隔音外壳的这个摄影机，这也是真的首开先例哈。那后来这个公司真的接受挑战，打造出全新一代的这有一个防护罩的摄影机。好，然后来讲一下它这里面呢，有很多这个画面视觉对大家来讲是很震撼的，其中有一幕是那个主角要去对战身高将近3米的巨人。那坦白讲，若以现在数位化的这种技术他也可以就用电脑去处理，但他没有，导演完全没有用任何的电脑特效，而是呢找来了就是两批的特技人员，一个真的是身高是超过2公尺的，一个呢，一批呢身高呢是在那个150公分以下的。其中担任主角的这个替身是一个女演员，她只有137公分，137公分，然后人家是特技演员，而且重点是男主角说这个女性的特技演员有他看过最强壮的那个手背，你知道吗？所以再加上那个借位的这样一个摄影，哇，那个对战大巨人完全没有特效，就靠了这样一个身高差哦，那个制造出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在 AI 盛行的年代，这真的是非常值得感谢的创意哦。

哦，非常有戏剧张力的歌曲，来自清风所演唱的《Storm》风暴，公蝶风暴。哎呀，有轻度台风叫白海豚，已经形成。然后呢，不过它现在离台湾真的还很远很远，还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方，还有5630公里处了哈。阿哥纵横哎哎，不过不知道伊唔在修来台湾没？唔在哈。那目前呢，在屏东这边还是要注意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是屏东满洲狮子、牡丹乡都要注意哈。

0: 哦、DJ 嘿，请为歌曲牡丹，不是你以为的那个牡丹花的牡丹，伊是红帽的帽丹哦，单一的单啊，像你四爷会会名，麦当变做牡丹呢。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4:56啦，国一目前呢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这一段，以及林口碧交流道北入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

0: 着出门骨力趁钱打拼，要好水母的好生活。嘿嘿，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祝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满满，活力顺顺顺。现在时间是上午5点整。
1: 天气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国一的话，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北上的主线41.7到40.3公里，以及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都是封闭的。国一还要注意北上西螺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施工中。国三的话，北上过屏东九如中内侧，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中外侧都有作业哦。再来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侧，以及南下快关到雾峰在内侧有施工。国三还有在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也是封闭，要改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哈。好，再来北上过土城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内线都有施工。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南

下雪，所以外线也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屏东这边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包括了满洲、狮子、牡丹三个乡要特别注意热带后的今天啊。今天在水气的部分还是比较多，东南部金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东部、中南部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在台北的北投30.2度啊。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哦。

爱的箴言，听到是萧敬腾的版本。哦，刚在听歌，然后回头看一下我们发音室的窗外，哎呦，被惊艳到了，五告岁，今天的晨光，哇，我觉得那个画家也不见得画得出来现在这样的一个色彩哈，真的。我觉得这是我做这个时段里面最大的福利，大家都会当快的日出哈。今晚时间5: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哈，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

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来，再过几秒，5:15哦。新广，我是雅玲。哦，台六十四线有一个最新通报，目睭的背后因为有拖板车抛锚，停在台六十四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的外线哈，所以拖板车故障停下来了。这是在台六十四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务必留意外线，拜托拜托哈。哦，国一目前呢，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是施工封闭，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入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而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施工，所以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分享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建成将近300年，那很多的城门当然因为都市发展所以被拆掉了，其中呢它这边台南的小西门在1970年因为西门路拓宽，所以

移到了成功大学的光复校区去保存。那在地的这个文史团体其实已经提了很多年，说希望让小西门回家了，他的家不在成大这里，他原本在西门路这里。不过现在台南市这边考量文化资产的保存还有结构的安全，现阶段不规划搬迁，但是会先在公园这边打造小西门的城门意象特色游戏区。真的不知道，我想说奇怪，成大为什么会长出一个那个城门出来，实在这个被逼无奈，但是好歹就是先把保存下来，这也是蛮有特色的了。

哎，谢明又唱的歌曲《五条江边》，而且《五条江》讲的是台南哦，5:22了。然后以第二名来作为歌曲的严永能这一首也很有特色，《心满意足》，心满意足。

丁恰桑，这是台湾唐铁哦，这是也是很有特色车站之一啦哦。加进港甲真是有够侪哈。然后严咏仁呢，以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然后创作出这类歌叫做《兴万里》的。

我们来讲一下五六月统一发票已经在七月二十五号开奖了。你有对奖吗？你有对吗？大家总是在发票对奖的时候又充满了希望了。然后呢，最近有民众分享说。

0: 在网络上分享说他就是常常会中奖，你知道吗？哈，也许不是多大金额，但几乎每一期都会中。阿尼玛就搞呢哈。那他讲他的 PayPal 是什么，你知道吗？哈，他说他平常有一个习惯，那就是随手捐发票。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习惯，让他呢一直好几期都狂中奖金啊，所以他有一种好心有好报的感觉。又在网络上分享，好多人回应他说，哎，我也是呢哈。他说每一次买完东西，看到有爱心捐赠箱，然后他顺手把发票捐出去。然后他发现，当他开始有这样习惯之后，中奖次数就越来越多了。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欧开合唱团。

0: 来哟，5: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的工程已经结束，所以这边都开放通车了哈。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西罗服务区路段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哦。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的外线有拖板车抛锚，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好，再来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有古拉威国一的话，也要注意南下林口一的内二线，然后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以及台中到南屯外二侧这边也有工程哈。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内线都有施工，还要注意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改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哈。国三呢，在北上中投到快关的内二线，南下快关到雾峰内侧作业也还持续着。那再来是北上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中外侧，还有过屏东九如中内侧施工中。国五是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也有作业哈。台64线还是要留意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要特别注意外线，因为有拖板车抛锚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孙燕姿的歌声祝你开心，5:37了，已经是一天新的开始、哦、真的开开心心迎接今天，不管你是很累哈哈，还是会有一些考验、哦、都不要紧、哦、真的吃饱睡好、哦、真的你就觉得特别有弹性，可以面对很多的事情。来，现在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哦、外线拖板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马就来背后跟拜托拜托，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哦。路况那些。

0: 哦，来自温岚开心符号。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来有5: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最新通报，在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要特别注意路间有箱型车抛锚，才刚刚通知而已哈，务必留意箱型车故障停在国三北上44。

0: 4.5公里过土城，路肩要小心。二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也有拖板车抛锚了哈，经过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关于大肠癌，这在台湾是发生率非常高的癌症哈。常年如果在它是这个排名十大癌症里面都是前三名，哎，哇 ，OK， 但是因为大肠癌这是属于生活形态造成的，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把握的哈，可以透过饮食方面的注意啊，然后尽量去避免这样的一个癌变哈。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知道这个大肠癌就是吃出来的毛病哈，那到底是为什么，是怎么吃的？因为我们现在西化，所以多肉少纤维哦，这变得很多人，尤其年轻人喜欢吃汉堡、薯条、披萨，高脂肪、红肉还有加工食品摄取太多，就会去破坏到肠道的这些好菌哈。那如果说肠道好菌被破坏了，是留下都很多坏菌的话，对肠胃道真的产生不好的影响，就会导致便秘、腹泻、肠燥症，还有肠道发炎哈。这久了真的很容易累积致癌物哦。重点是因为大肠癌通常早期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哈，所以有时候真的发现有症状出现的时候，往往哦都已经好几期甚至末期了。那大肠癌会有一些症状，包括排便出现血丝或黑色的这样状态哈，然后呢？就是那个量变少，或者由少变多，或由粗变细哦。再就容易腹痛或绞痛哈，还有就是排便没多久又想要上厕所，有一种解不干净的感觉。还有就不明原因的贫血，还有体重减轻，或者腹部出现不明肿块哈。那这个大肠癌好发的年龄是50到85岁哦，所以本身如果家族里面有人就已经有过大肠癌，那你真的就是要非常高度警觉哈。还有就是这个有溃疡性大肠炎，大肠经常发炎了8年以上的，还有常吸烟的、三高患者的、喜欢吃红肉的，都要特别注意哈。那台湾现在大肠癌的公费筛检年龄已经下修到45岁，也新增40到44岁。本身如果家族史，然后可以利用2年一次的粪便潜血检查哈。那这我们只能说，因为它基本上在初期是几乎你察觉不到有什么样不一样哈，也没有明显的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哦常常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大肠癌找到了哈。所以呢，2年做1次粪便潜血检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

哦，这是鲍俊辉所演唱的歌曲《厝边相亲》，连你住第几年拢甲人讲啊，这嘛是真古锥呢哈。5:50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目前呢，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在国三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肩，以及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都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啦。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我听你在哈啰哈啰哈啰讲三摆。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唔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啊，那无我会报警，把你抓起来。
4: 来哟，再过几秒，5:55了。那目前在国三的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间有厢型车抛锚，而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要注意的是有拖板车故障了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先前在屏东这边大雷雨的提醒，现在已经排除哈。

夏天，哎呀，没有冷气洗别安装，要怎么度过这个炎夏呢？哈，不过是这样啊，这个冷气的使用有一些小撇步哈，也可以注意一下。有人想要知道说那个关冷气前啊，开送风是不是真的对冷气比较好哈？然后冷气的师傅是这样说，因为送风时压缩机没有运转，所以它用电量比较低。可是它这个动作可以把这个冷气里面湿气排掉，降低发霉、水盘堵塞跟滴水的几率哈。所以说建议你要关冷气之前，多把先把它转成送风哈。然后大概让它运转个10到20分钟，至少10分钟啦，就可以有效排除湿气，防止发霉。哇，好哦，所以这真的是一个 撇步 啦，就是你要关冷气之前，先把它调整到送风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间有箱型车抛锚啊。而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是拖板车故障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好几个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的话，留意北上西罗服务区路段内侧2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还有南下林口一内二线这边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三中和入口遭到内侧2线施工封闭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情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南部金门澎湖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哦，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是26到30度左右，那在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哦，双北、桃园、中彰投、台南、高雄、屏东是黄色灯号，高温度来到34度。

戴佩妮的歌声《四季天》。哎呀，这首歌的曲风很适合微凉夏天的早晨，在早晨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夏天挺可爱的。到中午前后，就快够难玩了哈，6:09了。哦，现在有一些施工点，国三、国五，有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但是很惊喜哦，两个点都是有抛锚车，一个在国三的北上44.5公里过土城的路肩，再来是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要注意外线，都有故障车。哎、欸。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哦，现在时间多多好，6:16啦。现在啊，还是有两个点都是有车子抛锚。箱型车抛锚在国三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肩哦。而拖板车故障是在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务必留意外线哦。

哦，原本国五呢，在蓬山隧道雪隧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哈，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哦，来说一下哦，这个白海豚台风啊，它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离台湾还在很远呢 啊，在鹅銮鼻东方5630公里哈。不过总是它新形成，就要关注它的动态。不过我们来讲上一个昂黑啊，昂黑红台没有登陆台湾啊，但是它呢，对于花莲这边说有带来礼物呢，什么礼物？因为它带来雨水。哎呀，现在正是金针花生长的期间哈，金价需要雨水来灌溉啊。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红霞台风哈，它间接带来了这样一个雨水。哇，花莲玉里镇赤科山这边，还有富里的60石山哦哦。讲感谢天公伯啊，久旱逢甘霖啊，这样今年大家有金针花可以看了。在这两地哈，那每一年哦，到了金针花盛开的时候，不管是赤科山还是60石山这里哈，都是很有名的赏金针花的景点。刚才给你哈说这个雨水救了这两座金针山呐、啊。
1: 1, 2, 3

来哦，现在时间6:23了，有个情况排除咯，原本国三北上过土城路间厢型车抛锚的事情现在已经排除了，可是啊台64线还是要注意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拖板车抛锚，要是听你家哈。好，有新的路况可以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生活当中与小确幸对发票，有时候不一定是自己对中了开心，而是看别人用很少的金额当马丢一千万那个特奖哦，或者然后或者不一定一千万啊，得两百万嘛，特意欢喜对吧哈。好，来讲一下最近公布的就这一期这个统一发票中奖号码，在桃园，桃园市这里哈，有一位民众在超商买了一瓶一个，这算铝箔包的饮料嘛哈，他只花十块钱呐 他就中了两百万哦，实在有够心酸的啦哈，对吧哈，啊。然后呢，有一位是在苗栗三义乡那边超市的门市哦，超商的门市，他是花了150元，然后他就得到1000万大奖，哇！好，提醒你赶快对发票呢哈，说不定灾星爷已经来催你啊。

哦，像一首召唤歌曲，来自魏佳莹，快出来玩。除了阳光之外，也希望财神爷赶快来我家玩啊！那哈，6:27了，已经天亮了啊！你还想怎样？哎呀，唔通你啊，咱起咱起哈，不要这样子，把酒要个贝贝金。

0: 6:30了。好，目前呢，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又出现了一起抛锚车的点了，在国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肩要小心，抛锚车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而先前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乙线也有拖板车故障了哈。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手波起。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年底六都选举即将登场，住宅、托育及劳工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六都市长候选人提出具体可检验的政策承诺，包括持续新建社宅、扩充公共托育及增加劳工支持预算。团体指出，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每年新增近2000亿财源，呼吁地方政府将财政红利投入住宅、托育与劳动等公共服务，取代短期补贴，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劳工议题方面，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表示，六都劳工平均分配到劳动预算只有数百元。他指出，台湾劳工仍然面临低薪、薪资差距过大及职业风险偏高等问题。2022到2024年，六都职灾死亡人数达到456人，占全国超过半数。呼吁地方政府增加劳检、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预算，强化就业支持，并统一最低工资采罚标准，避免同样违法却因县市不同而财阀差距过大。
1: 在新的财化法之下，我想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这个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这个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0: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召集人孙一信表示，社会住宅具有公共性与保障弱势居住功能，是租金补贴及包租代管无法取代的政策工具，因此要求候选人承诺社宅新建目标，并提出用地取得、住宅基金及稳定财源等具体规划，让社宅政策能长期推动，而非流于口号。
2: 我们要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都市更新容积奖励跟 TOD 增额容积以及

0: 捷运联合开发等城市开发立德，多元取得社宅，在一定的条件下的都更案，透过容积奖励回馈社会住宅，而且应该规定为优先回馈的选项。
1: 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则指出，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但公共托育需求持续攀升。以台北市为例，零到两岁公托中签率只有约三成，显示资源配置失衡。他主张将三到五岁公共化幼儿园优先降龄转型，扩增零到两岁公托量能，推动社宅附设公托，并建立托育需求预判制度，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2: 这其实我们从国外的经验，比方说日本，就可以发现，有些国家其实是会预判需求发生的数量和地点，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允许家长在小孩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政府，我打算几岁要送托，然后打算送托我家附近的哪几间。那让政府可以预先知道，大概接下来一两年的需求会公共托育需求会落在什么地方，然后量会是多少。那如果我要在这些地方增加公共托育，或是我刚刚讲说的扩充，又或者是转型，就是把三到五岁的空余名额转型到零岁、一岁、两岁的话，那预先有资料，我是可以预判需求的。
3: 六都裁员大增，
4: 六都裁员大增，
3: 社会投资加码，
4: 社会投资加码，
3: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4: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1: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表示，三大团体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的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而非仅停留在愿景或补贴措施。后续也将持续追踪各候选人政见与承诺落实情形，整理比较政策内容与可行性，提供选民作为投票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欧巴雄鸡。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1: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0: 慢车慢车行，
2: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是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
1: 来哦，6点37分哦，国三现在好忙哦，好几个点要小心。最新通报，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潮化线这边，要注意有货柜车抛锚哦，多带一下够救，停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潮化线这里哈。还有也通报不久，国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有抛锚车，以及南下46.7公里过树林内线有绳子掉落，经过爱注意啊。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好的，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金门机场目前阵雨之外，其他的澎湖、马祖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

0: 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南油目前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草化线这边有一辆货柜车刚刚抛锚哈，还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也有故障车，以及台64线东向 17.1 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拖板车故障，要起停你家哦。

哦，你醒了没？不要打呼，不要流口水哦。来，我把清风吹满鼻，哈、哦，真的很给力哦。那个鼓点差不多，该醒了也醒了，不该醒了嘛，惊醒了哈。六点四十三分了哦。好，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台88线最新提醒，西行在五甲系统已经有车多回堵的情况了哈。哎，不知道是不是单纯车多，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待会如果知道最新情况，会再跟大家来。

来提醒。然后呢，国三两个点都要注意抛锚车哦。南下在莺歌系统会出口槽化线这里有货柜车停下来，而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也有故障车，没放警告标示哈。以及国三南下 46.7 公里郭树林内线有绳子掉落，经过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继续保持节奏哈，不要太放松。哦，今天开始无闲啊呢哈。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oin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6:48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食最新提醒啊，国食西行过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这边车比较多了哈，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在国三呢，目前呢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肩有抛锚车，以及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槽化线上货柜车抛锚停在这里哈。再来是国三南下46.7公里过树林内线五色亚浪里家，台88线西行五

甲系统先前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还有台64线。建萌姐，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移线，还有看到那一台故障的拖板车吗？因为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啦，哦，不知道最新情况怎么样，哦，知道如果知道最新情形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在讲到说小小孩幼儿啊，因为发现不管哪一个国家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只要小朋友通常都排斥的一些食物，花椰菜还有青椒还有红萝卜，对吧哈科学家也很好奇啊，这到底是怎样哈。但说如果从人类演化这样一个角度来观察，说这是演化过程留下一种保护机制，让幼童避免去吃到有毒的植物，所以呢天生就会排斥陌生的尤其是带有苦味的绿色蔬菜。相关的研究发现说，一种新的食物对孩子来说通常至少接触十次以上，他才有办法接受它，所谓接受还不代表能够吃下去，那接触就是说他可能看到闻到摸到，甚至有可能他放进嘴巴里再吐出来，这都算接触，至少十次以上。所以就是说不是只有你们家小朋友啦，全世界的孩子都是这样。那在研究上就建议说，如果孩子因为爸爸妈妈会担心啊，就是说这个蔬菜其实对健康来讲很好，但要怎么样让孩子愿意，就你要不断的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一类的食材。还有就是说父母的身教比起来呢，是比你用说的叫他要吃要吃，就是自己爸爸妈妈也要常常吃给他看。还有当然就要想办法把蔬菜当成小点心，让这个孩子可能原本乍看之下没有那么明显一个原型，或者搭配他喜欢吃的一些像优格酱啊，或者他喜欢吃的食物，然后把它呢结合在一起，那就是让他自然而然有机会去尝试他陌生，对他来讲陌生甚至带有一点苦味的食物。

哎，6:55了，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4线东向靠近江子翠外移线抛锚的拖板车情况已经排除，还有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车流已经顺畅了，感谢提醒。哦，再来国三还是要注意，依然有抛锚车在南下莺歌系统汇出口槽化线，要注意货柜车抛锚。那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也有车子故障啊。那国十西行过顶金系统，先前就说已经出现了车多速缓的情况哦。而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也不到50哈。好。这个随着上班时间越来越接近，车真的都愈来愈多了，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哦，我们台湾的爱文芒果抢进欧洲市场，台湾的芒果品质之好，这一单绝对有信心，对吧？重点是这个芒果可以出口到巴黎的那种像非常高级的百货老佛爷百货，还有伦敦很高端的零售通路，这在地呢也引起了一个热门的讨论哈。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在法国哈，他们呢这个在销售这个台湾的爱文，然后呢多有创意啊，真的法国的这个时尚品味好厉害，他们把台湾传统那个嘎猪啊哈，或者有人说嘎鸡啊，就是那个传统那种袋子啊，就是那个红绿蓝那样的哈，跨凯立功非常台湾本土味。但是呢，他们在法国的时候，他们把怎么去处理呢？因为那个爱文芒果不是会有个网状的护套吗？他们把那个护套做成一个蝴蝶结的小吊饰，然后就把它绑在那个嘎猪啊上面。哎呦，看起来好时髦哦！哇，真的好厉害哦！看起来真的好可爱，好时髦哦！我觉得不只是那个芒果吸引人，那个袋子也很吸引人啊。说现在我们可以体会到，比如说在巴黎买一颗爱文，台湾已经可以买一箱了哈。如果真的可以在欧美这边抢下了这个高端的市场，台湾水果真的出头天啊哈。哦，最后曹雅文他所创作演唱的歌曲《爱上我吧》，这里面法文的歌词是他自己写的，因为他大学念的是外语，法语也是他的专长之一哦。好，待会7点我们会整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福大家的朋友祝你平安，我是阿玲，咱们明仔载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呢，在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哦，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而国一最新通报，在北上131.4公里过苗栗路间有小货车停下来了，以及南下在8到8.1公里过五堵内侧内路间有大钢筋掉落，务必留意。嘿，国三南下莺歌系统汇出口草化线有货柜车抛锚，而南下46.7公里过树林内线绳子掉落了。倒是原本国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故障车情况已经排除哦。国十西行过顶金系统车多速缓，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0: 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醋鼻桃味。
1: 醋鼻桃味开工喽！
2: Ready？
3: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4: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醋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这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七点就这个时间啊，然后到十点钟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我是蓝琪，问候大家早安。那今天呢是115年的7月28号，那农历的话呢今天到了6月15号，哇，腊月半很快哈，六月半了，然后再来7月半中元，然后再来8月半中秋，这样讲起来的时间过得就超快了哈。那这个早上出门呢，太阳还蛮大的。今天好像感觉上呢，太阳又回来了哈。昨天太阳好像要出来不出来的，一整天下来呢，温度是高一些些，但是没有说超热哈。至少呢，昨天没有高温资讯。但是今天呢，在中央气象署的这个网站呢，又看到了四个字，叫做高温资讯。那到底呢，今天的天气如何呢？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来关心天气，关心路况。这是庾澄庆所带来的这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歌曲《情非得已》。

好，那么首先呢，来出门看天气哦，来看看呢，今天有几个特报呢？包括了高温资讯的部分呢，在今天呢，我看28号呢，白天呢、在台北市呢，跟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都是黄色的灯号哈，来注意到这个防晒防中暑哈，多不多补充水分哈，那室内呢也要保持通风的。那除了大雨特报之哈，这个高温资讯呢，还有大雨特报的部分呢，那主要呢是南方的水汽呢北移，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今天恒春，今天的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到呢雷击、强阵风，还有溪水暴涨，以及呢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淹水哦。后来今年的第13号台风呢白海豚啊、已经呢形成了哈。那以28号呢，今天凌晨2点钟的位置呢，在北纬的13.5度，东经的173.5度。那这地方其实离我们非常的遥远了哈。那还有好几千公里了，那预计这个台风呢对我们来讲呢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呢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持续关注，因为毕竟气象万千嘛，现在预估是这样子，那后来的会怎么样子，那都是一个概率性的预测，毕竟呢还没有到嘛，所以呢还有那么遥远的一个空间，所以目前大家呢持续呢来观察相关的资讯就可以了。好，这是呢几个特报的部分。那至于呢在整个天气来说的话呢，今天包括了明天啊，28、29，礼拜二、礼拜三这两天的话呢，这个水汽呢仍然是比较多的哦。台湾的东南部地区，金门、澎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部跟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括了马祖都是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呢以及呢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呢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方山区呢也会有的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这是呢在这两天呢概率上天气状况。来看全台各地呢，今天呢主要呢在宜花东地区呢降雨几率呢10%到20%哈，那在宜花东的温度平均都差不多在26度到33度之间。北台湾地区呢降雨几率10%到30%也差不多哈，跟这个东部地区差不多都是如此。那在整个温度的部分呢就比较高很多了。温度呢从26度到36度之间，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20%到30%，那温度部分呢从25到33度，南台湾地区呢降雨几率30%，温度呢从27度到35度。好，这是呢在整个啊、就是今天呢各地方的天气状况，因为毕竟现在还是暑假期间哈，往返的人很多。那最近花莲呢开始呢这个8月1号到6号会有呢青少年的这些体育赛事在花莲哦，所以你会看到花莲很多地方的那个电线杆上来那个旗帜有没有，足球啊、篮球啊、什么桌球啊、田径什么，哇好多好多，好每根柱子上你看它的那个名称都不太相同。那在很多学校呢这个门口了哈，附近也都开始了很多的布置了，很多的路口也开始布置，要迎接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些呢小选手来到花莲了。所以呢，到了8月又一波花莲的人潮会非常非常的多哈，不管是7月还是8月，暑假期间花莲的人潮跟车潮呢都是比较多的。但是旅游的话呢，现在7点多应该都还在睡觉，公公在那度孤，公公在那困哈。那当然，如果说你睡饱了要出发呢 ，OK 哈，但

0: 记得不要疲劳驾驶，因为呢在暑假期间有时候会有一些赶路啦什么之类的，所以呢南来北往也注意到天气的变化，跟大家来做提醒哦。好，再来看一下，那在路况的部分来说呢，台八中横公路是最早呢开始呢开放通行的部分，也就是在官员跟天祥还有太鲁阁这个地方呢，就是早上的6:30开始放行，然后呢放到了早上的8点钟过后呢开始呢封闭啊，那么原则上每2个小时会放一次，就是呢在10点钟，那10点钟放行的5分钟而已哦，放完之后再封闭，然后呢再来过2小时就是12点，那12点钟我休息时间放行比较长，放1个钟头到1点钟，1点钟之后继续再封闭，过2小时3点再放行5分钟，然后再来呢就是5点哦。在太鲁阁天祥的5点放到5:30哦，到6点钟哦，太鲁阁天祥到6点钟，但是呢，官员的话呢，他这个地方呢就比较早一些，他从这个4:30，然后就开始放行，4:30呢就放到6点钟。好，不管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最后一次放行呢，车辆都是只能出不能进，因为6点钟过后就要封闭到隔天早上，隔天早上的时间就是早上放行的这个6点钟，夜间都是封闭的。那其他的话呢，苏花跟台九丁线、华东公路、台十一线的华东海岸线，其他路段呢都在8点、9点之后陆续开始会有工程进行哦。那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来，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告诉警广，麻烦打个电话进来。我们的提供路况专线全国统一都是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好了，看时间哦，好快哦。又过了1刻钟了，现在是7:16。
1: 放暑假喽！
2: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3: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2: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3: 鲁夫等6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2: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4: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3: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2: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4: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好了，起床起床，好来，很多人上班的话不能不起床了，好来，赶快好，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哈，还是要付出一下下哈，但是起床真的是蛮辛苦的，真的哈。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了，芒果酱的《我不想工作，我会中乐透》。
6: 天花板，美好的一天才快要上班。精力是无限独揽，好想去月光海边吼海洋。边躺下床，打了哈欠，

可惜。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奇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臭逼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臭逼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多情的蓝天向久别的家人缓缓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野，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盼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素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

OK， 来，那接下来呢，很久没有听到了，来，窗外有蓝天，一礼拜听两次，所以我觉得好像蛮久的。 OK， 来，那在这时候呢，我们就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然后呢看看呢在外头的天气，还有呢提醒相关的路况讯息哦。所以呢有任何对行车造成影响的路况，麻烦打电话到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转七，这是我们在花莲分台的这个电话。然后呢再来呢，如果在任何地方啦，不管是我们刚提到的山区也好啦，或者平面道路呢，大家都要小心，因为毕竟呢要上班时间车辆都会比较多，每天要平安很重要，那每天要快乐也很重要。那快乐到底是什么？我记得以前

我们在很早以前啦，学生时代在听一些广播，他都会说快乐是什么，然后每天都讲不一样，快乐就是点点点点点的。那你今天的快乐会是什么呢？每天有每天不同的快乐，同一个快乐每天重复，可能你也觉得麻痹掉了吧。所以我才说那个快乐呢，可是呢有时候呢会跟着每天不同的状况而调整。也许你最近身体不舒服，你会觉得快乐就是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哎，这也对啊。那也许最近呢你想在等待一个答案，你觉得快乐就是等到你要的答案，哎，那也都是 OK 的，那也都没有错，对不对哈？所以每个人快乐不一样。那我们看看呢，来自在花间的朋友哈，最近我看国龙呢，其实你的问题好像都在思考什么叫做快乐，对不对？所以你想说天气很热很热，每天晚上要入睡呢都好像很晚，对不对？那想到以前的自己跟现在自己，其实会比较，比较有时候很快乐，但是比较有时候会让人家不快乐的。可是你想到说其实快乐不陌生啦，要让自己快乐就是做点自己的喜欢的事，那自然就快乐了。只是说有时候局限在一个环境中呢，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可能难，但是要去想自己喜欢的事应该不难，因为想象它是无形的，它是在内心的，它是奔放的，它是没有栅栏的，也没有铁窗的。所以呢想想快乐事情，忘却什么叫做烦恼，或许呢就是快乐了吧。好，所以呢来也谢谢你了哈，但是夏天应该过了一半了，再忍耐。好，我想那么多夏天我们都忍过去了，所以呢继续要忍下去，等你习惯这一切，一切呢都是 OK 的啦。让我想

好了，来听完这首歌曲了，陈洁仪的《喜欢你》哦，来，好，这是来自花间的信件哦。如果有来信呢，就写好了交给主管，请主管呢拿到了教化科，我就会去收信了。时间到了7:30，我们来关心半点的新闻，再回到现场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卫福部公布中联毒油事件调查结果，认定中联因为高风险原料管控、制程管控以及检验检测等三大缺失交叉影响，导致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其中业者放宽黄豆原料热损率，更可能是酿火主因。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中联毒油风暴调查结果出炉，点出脱色处理制程中可以降低苯偏皮的白土添加量不足，而制程的管制点只列出过滤物的物理节点，没有将苯偏皮等化学节点列入，都是造成苯偏皮超标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中联去年6月依约放宽巴西黄豆原料热损率基准，更是酿成这次毒油风暴的主因。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3: 原料的处理过程好，那么不论是在要上船之前，或者是到了就产地要出发之前，或者是进到工厂以后，那么这个原料在处理这个干燥的过程，那么是在这一次调查里面，那么特别提出来，这个是一个扁平比超标的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2: 而毒油风暴也引来政治纷扰与行政怠惰的疑虑，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列出食药署处理的时序，强调没有行政怠惰，判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
4: 我认为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是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好，那然后修法也即刻在进行。
2: 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此外，针对日前爆出检验不合格的联进苦茶油，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经吸回检验再次检出四批次不合格，其他批次的苦茶油产品已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食药署也已经通知新北市卫生局检验结果，并提醒依规定下架回收并销毁。一名香港籍周姓男子多次来台，在台北跟高雄的捷运列车内偷窃民众的信用卡，随后提供给诈骗集团在海外盗刷数百万元，造成13人受害。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加重窃盗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5: 香港籍的周姓男子去年底加入一个诈骗集团，并担任集团的窃卡手。打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间，先后三次入境台湾，并利用台北高雄捷运列车人潮众多的机会，窃取13位民众信用卡，随后将晶片资料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提供给诈团。诈团复制成卫卡之后，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国家盗刷了300多万，其中成功得手215万多元。检警获报巡线将香港籍的中姓男子逮获，声押获准，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6: 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以上之重刑。
5: 警方审酌周姓男子到案不仅否认犯行，犯后态度恶劣，也没有对被害人表示歉意，誓词狡辩，意图以荒谬说辞突脱刑责，监警法院从重量处9年以上的重刑，并没收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今天是世界肝炎日，医界、学界与病友团体共同呼吁，将消除鼻肝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透过主动筛检转介、优化给付跟照护模式，打破鼻肝防治障碍。记者林宇晨报道。
7: 台湾在2025年已经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但 B 型肝炎目前仍缺乏整合性的防治政策。台湾肝脏研究学会会长余明龙医师指出，台湾约有189万人感染鼻肝，但健保的给付相当严格，导致诊断跟治疗率

0: 遭遇瓶颈，呼吁应扩大筛检并优化治疗指引。
1: 那如果能够更广泛的这个收纳这个 B 型肝炎代表的病人，那希望呢有90%的 B 型肝炎的病人都能够进来所谓的我们 PPP 阳性追踪系统，那做长期的追踪，我想这对未来不管只有在所谓的肝癌的早期发现，在所谓的 B 型肝炎治疗上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成效。
0: 台大公卫学系教授陈秀基也说，
2: 今天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所造就的这些糖网，所造就的代谢症候群网，健保署的健康照护网，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并合并来做所谓的慢病肝网的共同照护网，才能够今天达到我们打破这个障碍的最佳的目标。
0: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建议，未来应制定国家级B肝消除纲领，扩大治疗可进性以及含概率，同时接轨功能性治疗的典范转移，以突破治疗的困境。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1: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2: 对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1: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0: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2: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新。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 Shanghai。 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了，来看一下了，现在时间在早上的7:20，哦，现在是7:38了。那在外头呢，这个阳光呢又非常的大了哈。昨天这时候太阳又好像不见了，整天下来就好像要出来不出来。可是今天很早呢，太阳就出来了，表示今天又是很好的一天哈。阳光普照，那在外头呢，还是注意到呢，尤其呢中午前后紫外线都是呢容易超标的，好，这个是大家应该都经过了好几年的夏天都知道，因为我们都讲说，哎呀，给你看它撸来撸去啊，哈，真啊，的确是啦，每年呢一年比一年的热，好，那所以说有时候带把伞很好，可以当阳伞，哎，那出去逃其实当阳伞。落后期就当雨伞，所以还蛮好用。可是如果你拿那个透明的就没办法，如果拿了透明的有没有那个伞啊，那你是可以挡这个雨的哦。下雨天可以挡雨水，可是呢出太阳的话呢，它只是这样照进去，其实赶快啦，就看你带哪一类的。 OK， 好，那么有任何要提醒我们的路况随时打电话进来，好，来0800-000-123 0800-000-123。现在呢在台八中横放行到8点的是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这三个地方，好吗？那8点到了之后呢就会封闭开始施工，然后2小时放一次，就是10点放5分钟，12点放1小时，下午3点再放5分钟。

那最后呢，5点会再放一次啊。那官员是4点半开始放，放到最后呢，只出不进，6点钟夜间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钟。好，这也是最早呢开始有这个管制放行的部分，所以呢一早先跟大家来做提醒。那其他的部分呢，像苏花啦，其实最近呢也都蛮好走的，虽然说有一些工程会进行，但是呢在这地方的这个交通状况呢也很好啦，因为它都是轮放的，要不然呢就是呢占用 B 车湾非主线道的施工。好，那在海线的部分呢最近也都很畅通的，好，所以呢行经任何地方都 OK， 那自己的开车的状况也要很 OK， 比如说你的车况好不好，比如说你的精神状况好不好，有没有疲劳驾驶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比如说酒驾毒驾这个部分呢也都是呢不行的。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人们遵守交通规则，好，车况也要好，所以如果你要出远门的话呢，车辆来去检修一下，有没有什么要换的啦，要什么，这样出门你会比较安全。如果说掉车这里瓦管漆，哦，那真的很麻烦的，那个玩性都没有了，好，所以呢这个车况要好，所以呢天时地利人和大家都要配合啦，好， OK， 一切都好，那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来听听歌曲啦，这是牛大可的这首《现在的我们挺好》。昨天啊，在每周一星呢，我就介绍牛大可的音乐，但后来因为时间不够哈，都很短，我们就没有播放这首歌，是后来他比较期待的一首作品。

0: 好了，现在我们挺好啊，真的要很好，对不对？牛大可的新创作哈，就是近代的创作了。现在的我们挺好，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早上的7:45，准备进入到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
1: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2: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2: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2: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3: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4: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历史上的今天。
1: 好，来看一下呢，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了哈。来，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记载的呢？今天呢是秘鲁哈独立日，它在1821年的独哈这一年呢的今天独立了。那另外呢，今天也是世界的肝炎日啊。刚新闻当中应该有听到哈，在讲这个有关肝炎的一些防止的部分哦，或者相关的一些新闻内容。好，我们看见呢，在1914年的时候呢，就是奥地利正式呢向塞尔维亚宣战哦，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就爆发了。再来可口可乐，其实哈，可口可乐其实我小时候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记得是在台北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时候呢。好像在一个专柜还是什么地方，我记得爸爸抱着我坐在那上面哈，那时候我还蛮小的，然后我就喝到那个可乐，我觉得怪怪，我脸就皱皱。后来那个好像一个阿姨就跑来问说好不好喝，我记得我的回头我是摇摇头，意思说不好。然后为什么？因为我经常不会讲，但我印象很深刻，我说有木头的味道。就是黄樟树，我居然跟他讲有木头的味道，就是他们就在笑了哈。那是应该我蛮小的时候，所以呢，我第一次喝到可乐的时候，应该是我在小一小二的时候吧哈。好，那是1968年的台湾啊，这个我们这方呢也制成了这个所谓的可口可乐第一次哈首度上市哦，就是在应该说1968年呢，民国57年的今天，你会觉得它真的有那这黄樟树，可是我觉得它就是木头的味道哎。好，再来我们看，曾经呢在1976年的时候呢，中国大陆河北省呢唐山大地震哦，造成的死亡人数有24万人，那16万人呢是伤残的哦，所以呢各位可能听长辈说过唐山大地震哦。那另外呢1987年内政部的入出境管理局呢开始受理国人前往港澳地区的申请观光。另外在1993年呢，就是关税暨贸易总协定，就是贸易谈判委员会呢决议。

议准许呢中华民国参与呢乌拉圭回合的贸易谈判哈，但无实质的一个谈判权。2000年后的2004年呢，哈，出生的时候他的重量很轻哈，只有呢432公克的早产儿哈，周静云。那经过医师的这个照顾呢，治疗半年后出院的哈，那时候哇，这个他的体重呢就达到了2560公克的状况哈，非常好，健康状况也非常好，也创下了台湾呢早产儿的体重最轻的存活率。哇，想想看，432公克多小啊！我记得我外甥出生的时候就4500公克，好，还是第一胎自然产4500，你看生得多辛苦啊！可是这个432经过医生照料，你看我们的这个医疗环境多好啊！另外呢，在2006年的美国旅美大联盟呢，哈，就是这大家熟悉的强投王建民呢，对上了坦帕湾魔鬼鱼队，拿到了生涯呢首场的完封胜。在这个阶段呢，都是呢台风季节哈。我们看到2008年呢，还记不记得凤凰台风？应该大家记得这名字哈，凤凰台风。但是带来什么状况，可能有人就忘记了哈。它这个呢，当时呢在今天清台造成了2死6伤，那农损就达到了新台币6.5亿元的。好，再来2014年12年前呢，正义等23年陆正案呢，这个死刑定验了，就是在今天的时候。OK， 刚提到就是今天是这个世界肝炎日，就是在每年的7月28号呢，那主要的目的呢在提高人们呢对于肝炎，尤其是对于呢就是吸肝哈，吸肝这部分的重视。那宣传的主要啦，就是说世界的肝炎日呢是在2010年召开的第63届的世界卫生大会当中呢，由全体的成员国呢通过了设立的哦。同时呢，这个全世界呢，包括了联合国组织的红十字会，还有开放性社会的研究所呢，哈，整个呢，基金会将近有500个卫生慈善团体呢，哈，大家呢就是来协助举行这个活动。2008年呢，全世界呢，哈，大约有5亿人口患有这个乙亚烯肝的部分，哈，那12个人当中有1个人就患有这个肝炎，所以选定在今天728作为世界的肝炎日，哈，也是为了纪念了 B 肝，它这个病毒呢发现者，哈，就是诺贝尔的一个得主。所以呢，今天要提醒大家，哈，来刮了薄后，但弄好公斤先是欧杯啊，那刮了后先是拆卸的，哈。所以呢，没有错哈。如果说这个肝的状况是无声无息的，好，有时候透过健检啊，透过什么，但很多人可能没有参加什么健检之类的哈，自己也是要呢，赶快呢多多关心自己哈。有时候呢，真的是太辛苦太操的话，人家说哇你会爆肝呐、啊，有啊，也听说某某朋友呢差一点爆肝之类的，身体状况都非常的不好。所以各位哈，来探险有所信苗爱狗啦哈，这该重要的啦。好，以上会诊呢就是今天哈，在我们看到的历史上的今天的一些记录回顾了。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早上的7:53，七点过的三分，陪伴各位的触鼻桃味节目，我是蓝琪。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麻烦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

0: 大家好，我是飞燕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蓝旗所主持的数字跑步。
1: 有一首歌曲呢，好，来刚好呼应今天这个世界肝炎日啊，这是呢旺福所唱的歌曲，叫做《肝功能衰竭》。

0: 好了，好轻快的歌曲了，很可爱的歌，好叫肝功能衰竭。这首歌呢来自旺福哦。好了，在外头呢，现在阳光普照，快要8点钟，提醒您呢，在任何地方开车小心哈。那台八中横，等一下8点钟之后呢，就要封闭开始施工了。那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早上的10点钟在店面洗干的。好，听完这首《肝功能衰竭》，让我想到有一首歌叫《美酒加咖啡》。我记得高中毕业的时候，也是这个月份哈，然后在饭店打工，看那些调酒师加咖啡加 whisky。
1: 酒加咖，
0: 是啊，就这样加，还有加那个 Brandy 的哈，那加的时候风味不一样，但是喝酒不开车，只是跟大家讲他在调酒的过程。那把歌曲听完之后，马上来关心8点整的路况会诊了。